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对于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肾病患者来说，手臂上的动静脉内漏绝不仅仅是一根血管，它还承载着每周数次的血液净化，维系着身体的代谢平衡，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然而这条生命线并非坚不可摧，长期经受高速高压血流的冲刷，内漏血管比普通血管更加的脆弱，一旦遭遇磕碰或者是划伤，就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凶险大出血。前不久，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就收治了一例惊险的动静脉内漏损伤患者小磊。小磊呢，其实已经在第一人民医院就是规律透析3年了。不久前呢，他不慎摔倒，前臂被锐器划伤，伤口恰好伤及透析生命线动静脉内漏。内漏血流量大，血管的压力也很高，破损之后呢，马上就出现了喷射性的大出血。它是和普通的外伤，就是有一些少量的这个血液渗出是不一样的，破损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喷射性的大出血。大量的失血呢，导致患者头昏乏力，一度短暂意识丧失，濒临失血性休克。万幸的是，家属沉着处置，立刻用干净的布料用力压迫出血点，并且拨打了120急救。进入医院之后呢，肾内科医护人员紧急开展止血、输血、抗休克抢救，等到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科室联合血管外科及时为患者实施动静脉内漏修补手术。在手术过程当中，医生清晰地看到内漏血管已经完全断开，断端因为强烈的刺激而明显收缩痉挛，末端还堆积了大量的这个血栓啊，大块的这个血栓。所幸的是，肾内科处置非常及时和得当，手术团队同步完成了血栓清除和血管吻合，最大程度还原了血管的正常结构和功能。手术之后没有出现血栓感染或者是血管狭窄等等一些并发症。令人欣慰的是，患者术后第二天就能顺利使用这根刚刚修补好的内漏进行了透析，第三天就康复出院了。像刚才的这个情况，您听了之后是不是也会觉得非常的凶险啊？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这种生活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磕磕撞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一不小心恰好你这个位置啊就磕在了，就像我们这个患者小磊这样，他正好磕在了动静脉内漏这个位置，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可能马上这个出血呢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渗出来一点血，流出来一点血，它会喷射啊，大量的血就会涌出。那么内漏突发损伤，我们应该怎么来及时的处置呢？核心原则就是快速持续止血，保全生命与血管通路。如果说你发现内漏出血了，千万不要迟疑，马上用纱布也好，毛巾也好，纸巾，如果你说我都没有怎么办，那你就用手持续用力精准的按压这个出血点，

0: 止喷射性出血。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压了一会儿，我就想把这手松开，看看这个出血点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是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在按压期间不要反复的松手查看，避免出血反复失血增多。然后呢，患者应该马上平躺，适当的抬高双侧手臂，减轻局部血管压力，禁止站立走动，要持续按压止血。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尽快送到医院来处置。其实，在临床上，绝大多数的内漏损伤都是源于不起眼的外力外伤啊，只要做好日常防护，就能规避绝大部分的风险。首先呢，就是要保护患侧，把这个放在首位。内漏侧手臂尽量不拎重物，不做繁重的体力活。日常穿衣服选择袖口宽松的衣物，避免紧身的衣服去摩擦它，去压迫这个血管。然后呢，晚上睡觉尽量不要压着患肢，防止血管受压，它会痉挛，或者说呢形成血栓啊，要保护好你的患肢。第二呢，就是要养成每天自查的好习惯，每天花一分钟去触摸一下你的内漏血管，感受一下它是不是有均匀的震颤。一旦你发现震颤变弱了、消失了，或者局部出现了红肿、疼痛、鼓包、渗血等等异常，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另外呢，这个患侧的这个手臂还会有一些日常的禁忌，比如说呢，是绝对不能够抽血，也不能输液，不能量血压，避免人为损伤血管。平时呢，要保持手臂皮肤清洁干燥，规律管控血压、血糖，避免血压骤升骤降，反复冲击脆弱的内漏血管，这样呢，就能从根源上减少血管病变和破损的风险。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依托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帮扶，成功救治一名高危复杂冠心病患者。患者存在三支冠脉重度钙化狭窄，同时合并重症肺部感染以及多项基础疾病。团队为其实施高难度冠脉旋膜手术，这是灌南县首例极高危复杂心血管疾病综合救治，即冠脉钙化病变旋膜治疗病例，填补了县域该项医疗技术空白。这名70岁的男性患者，他是因为胸痛入院的。检查提示呢，冠状动脉三支主干重度钙化狭窄，血管的这个钙化程度呢，就是说它非常坚硬，硬的像什么呢？就像水泥管一样，所以常规的介入器械难以通过。同时，他还合并双肺感染、双侧胸腔积液、肺气肿，并且存在就是糖尿病、陈旧性脑梗塞、低蛋白血症，还有血脂紊乱等等多种基础疾病。心脏重度缺血和肺部重症感染相互影响，极易引发急性的心梗、心衰、呼吸衰竭，猝死风险极高。这一类的复合型危重症，县域是很少见的，单一科室诊疗以及常规介入手术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面对患者如此棘手的病情，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立即启动市县两级专家联动救治机制。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尹德禄主任精准研判，指出了两大核心难点。第一呢，就是严重的冠脉钙化导致常规介入无法开展；第二呢，是多系统并发症相互侵肿，手术风险极高。为此呢，专家团队为患者量身定制了稳心护脉、精准控感、精细调糖、强化营养、钙化旋膜、择期介入的阶梯式个体化方案，最终确定实施高难度冠脉旋膜手术，这是为患者打通闭塞冠脉的唯一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市级专家全程坐诊提供技术支撑，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呼吸科、内分泌科、营养科组成多学科团队联合诊疗。术前团队已予以抗血小板、稳定斑块、改善心肌缺血等治疗，同步开展抗感染、控糖、纠正低蛋白等综合调理，优化患者身体条件，夯实手术安全屏障。手术过程当中，专家精准实施复杂冠脉钙化病变旋膜术，打磨清除血管钙化斑块，疏通重度狭窄血管，顺利攻克这个器械到位困难等等多项技术难题。经过系统的救治，目前呢，患者的胸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心肺功能明显改善，全身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顺利度过了微治疗关键期，达到后续康复标准。此次灌南县首例三支冠脉重度钙化狭窄合并多系统高危复杂病例的成功救治，充分彰显了市县医共体上下联动、优质资源下沉的硬核成效，突破了县域医院在钙化性复杂冠脉病变上的治疗壁垒。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个最近昨天我们看这个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为患大肠癌去世。与此同时呢，就有很多和肠癌相关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比如说呢，看了一下啊，有人说呢，肠癌很多人发现就是中晚期，然后呢，也有不少人呢去看这个肠镜检查啊，有很多相关的话题，这个就是一瞬间就引发了公众对于肠道健康的高度警惕。但是就是这个肠癌它真的是防不胜防吗？真的不是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用这个75岁的刘大爷的亲身经历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和一场肠癌擦肩而过的。75岁的刘大爷，他平时身体硬朗，自认为是没有什么健康隐患的，在一次常规体检当中，不起眼的大便隐血，这个项目呢就查出了阳性。大便隐血呢是我们的常规体检里面都会有的项目，有些人呢嫌麻烦，他就不查。但是呢，这个大便隐血呢，您看啊，就是这么一个查出阳性，一个小小的加号，就帮助刘大爷躲过一劫。所以说呢，常规体检当中应该检查的项目，您千万别为了省事儿就把它跳过去啊。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刘大爷在常规体检当中大便隐血阳性，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家人就陪着刘大爷去完成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无痛胃肠镜，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很多的，以前呢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很痛苦，但是现在都是无痛胃肠镜，你不会有什么就是不适的感觉。刘大爷的这个肠镜结果显示呢，直肠距肛门3到8厘米处有一枚直径5厘米的巨大侧向发育型肿瘤。这一类肿瘤和普通隆起的息肉是不同的，它沿着肠黏膜表面横向匍匐生长，就好像平铺的一个地毯一样。所以在早期，它没有腹痛、便血等等这种典型的症状，隐蔽性非常强，是肠道里的隐形杀手。那么医学研究告诉我们呢，不同侧向发育型肿瘤它的侵袭性是存在差异的，病灶直径超过2厘米的时候，癌变概率可以达到15%到40%。这一类病变它的形态扁平，肠镜检查非常容易漏诊。刘大爷病灶体积大，而且呢又靠近肛门，传统外科手术需要永久的这个肠造瘘啊。那么一说这个瘘，大家都知道，这个手术之后往后余生你就要长期佩戴造口袋。我觉得这个呢，不仅就是说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对我们的心理也会有影响，它创伤大，恢复慢，而且刚才我们说了，不仅是对身体有影响，对心理状态也是有影响的。那么刘大爷呢，这个他就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在第一人民医院接诊的任玲医生全面细致评估刘大爷的病灶，确定呢采用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微创方案，手术是不需要开刀的，凭借内镜精准操作，在黏膜下层完整剥离肿瘤，成功保住肛门，免去永久性造瘘。手术之后第3天老人就能够下地行走，第5天就顺利出院了。那么后来呢，又复查结肠镜显示，原有的黏膜创面已经愈合，形成了光滑的疤痕，恢复情况非常的理想。任玲主任介绍说呢，刘大爷术后的病理报告提示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这已经属于早癌的范畴了。可以说一次常规的体检当中的大便隐血检查，再加上就是有些人呢发现了大便隐血，他不再去做后续的检查，有人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比如说肛裂呀等等，他不再去做后续的检查了。可是呢，刘大爷他就比较谨慎，他马上去做了肠镜的检查，肠镜的检查再加上微创治疗，让刘大爷在毫无症状的阶段就成功拦截了病灶。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人呢去医院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有明确的症状了，其实这个时候呢确实那可能就比较晚了。但是刘大爷他是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就是凭借常规的体检发现了一些异常，然后成功拦截了病灶，真正躲过了一场肠癌劫难。根据我们国

0: 能够在无症状的这个阶段就揪出病灶，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我是主持人蜂雨，请出我们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节目之外，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那10毫升的蜂胶液试用活动还在继续，400-025-1818，记好了，400-025-1818，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我是蜂奶宝用户，用了2年，各方面都不错，朋友一年前得了脑梗塞，半边身子现在还是不太利索，总是凉凉的，想推荐他试试这种蜂胶液。
4: 这是位用户啊，他自己用了2年，各方面都不错。
1: 嗯，
4: 然后朋友呢得了这个脑梗塞，他想推荐他来用用这个蜂胶液。
1: 那用金牌银牌呢？
4: 我觉得就让他一开始去用银牌。
1: 哦，
4: 其实银牌金牌都可以，要看他的一个经济承受能力。嗯嗯，我们说啊，因为他档次不同，就是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的含量不同嘛。
1: 是的，
4: 肯定含量高作用力度大，当然价格也高。所以呢，如果说刚开始的话也可以从银牌起步，当然如果能够承受的话金牌也是可以的。
1: 嗯
4: 嗯，这个脑梗啊，脑梗塞啊，发病一年以后仍然有这个肢体语言障碍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是属于一个后遗症了。
1: 嗯，
4: 存在这个后遗症了。那30%的这个脑梗患者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一些后遗症。在我们国家呢，30%-40%的脑梗患者啊，还会面临着这个复发。所以后遗症期的一个治疗重点呢，就是要防止

0: 这个脑梗的复发改善症状为一个主要的治疗的目标。
1: 嗯，那个脑梗塞属于一个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啊。
0: 对，
1: 就是病理基础它是一个还是动脉硬化。那我们也常常说到节目当中介绍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它是血管清道夫，我觉得对它这种帮助会很好的。
0: 是的，那要防止我们说脑梗啊，要防止它的复发，复发一次加重一次嘛。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是把这个是重中之重，要防止复发，并且继续去改善一些症状，让它一直能够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除了要注意清淡的饮食，注意一些功能锻炼、康复训练嘛，然后还要控制好这个血压和血脂这些硬指标以外，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对这个脑梗病因的一个持续性的防治。要改善受损的脑细胞，保护未损的脑细胞，创造一个良好的脑内的环境，防止血栓的再次的形成。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是再次堵塞血管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防止这个血栓的形成。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脑梗后遗症患者康复的一个关键。说到这个蜂胶，如果说能够常常服用蜂胶的话呢，可以通过软化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来延长寿命。在我们国家医学营养保健专家对长寿职业进行调查分析以后啊，依次排出了十种职业，其中养蜂人是被列在第一位的。为什么会把它列在第一位啊？因为这些养蜂人啊，他经常可以食用到蜂巢内含有的蜂胶的各种产品，蜂产品嘛，其中有蜂胶的一些残渣，
1: 嗯，
0: 使得他们当中啊，很少有人会患上什么恶性肿瘤，甚至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啊，基本上呢是没有的。《中华本草》当中啊，也是这么描述的，说蜂胶对于心脑血管系统的作用，蜂胶呢，它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管，降低血中甘油三酯的含量等等，这些作用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啊，都是非常明显的。
1: 研究与临床表明啊，凡对心脑血管疾病有较好疗效的中成药和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均含有黄酮类、贴息类的物质，而且、种类非常的多啊、比如所含黄酮类物质约30多种，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起到软化血管，降低血管脆性，防治血管硬化，清除血管内壁积存物，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状态。所以呢，蜂胶又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对于降低和稳定血压当然会起到一定的帮助的。
0: 嗯，用户当中啊，有这么一位糖尿病，他得了糖尿病啊很多年，
1: 嗯，
0: 然后呢引发了脑梗。这位大爷啊，在住院治疗以后呢，仍然是觉得全身无力，精神萎靡，说话是有气无力，也走不动路。然后呢，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介绍，他也是买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服用的，配合着治疗和一些功能锻炼，因为后期还有一些康复嘛。
1: 嗯。
0: 然后呢，渐渐的，他觉得他的这个腿啊有劲儿了，原来呢是冷冰冰的，这个腿上啊也有热气了。而且精神啊也好起来了。他来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和他刚出院时候的状态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出院以后就来到我们店里来买我们这个蜂胶液嘛，然后隔了几个月以后他再来的时候啊，状态啊就明显的不一样
1: 了，精气神好了，
0: 哎，就不错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蜂胶的这个综合调理作用啊，在他身上呢得到了一个体现。
1: 嗯，
0: 免疫的平衡调理提高了他的自愈力，然后帮助他控制病症的能力啊也得到了提升，所以他配合治疗以后呢就恢复的也比以前面的要快了很多。作为老人啊，我们说生病啊他不可怕，那么要的呢就是能够很快的去控制住这个病症，并且能够很好的恢复，让他的生活质量能有保障。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蜂乃宝蜂胶液，来购试用蜂乃宝蜂胶液，400-025-1818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欢迎参与。今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 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乡村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 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

0: 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的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河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 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
4: 特约播出。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么今天的话是7月29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连云港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陈志。陈书记，欢迎您。职业健康科科长周海涛，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呢，您有医疗服务、生育政策，至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三类新农商电商人才，本年度的话是近期即将要开班了，市民的话可以拨打市农培站的电话85402916咨询详情，也可以搜索农技云微信小程序，在全部应用模块进入新农培训端口线上提交报名，报名之后会有工作人员逐一的通知具体的开班时间。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条记者采访视频。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找专家问诊往往会遭遇一号难求，患者的话往返奔波就医其实是不方便的。那么如今随着我市紧密型城市医联体的全面构建，这样的专家诊室开到了百姓的家门口，基层就医便捷度、医保报销优势等惠民成效持续的凸显。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过程当中也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服务仍然存在宣传不到位、科室覆盖有限、包括服务频次不足这些情况，也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2: 近年来，我市依托医联体建设机制，推动多家市级龙头医院定期派遣专科专家下沉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专科坐诊、康复治疗、技术代交等服务，打造基层康复联合病房，切实惠及辖区群众。
3: 打扰上来不带着我们老百姓带来方便了，
4: 就是便捷，而且到这里来比那个到那边便宜，而且老年人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一点。
2: 医联体下沉的核心价值在于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专业化水平。市级医院专家下沉，通过现场代交、专科赋能，为基层培育医疗人才，同时依托基层联合病房，承接术后康复、慢病调理患者，有效缓解市区大医院病房紧张、床位紧缺的压力。
5: 市级医院呢，因为它主要做一些全科医学，全科医学的时候呢，对专科的疾病或者是专科的一个救治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我们来这呢也是希望呢，这个把我们专科的能力带到社区，然后提高专科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医生的救治能力。
6: 随着社区的医联体的这个机构它的环境的一个改善，它有这个方面的病房，

0: 还有它相关的一个治疗室啊，这方面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些配置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得到了周边的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认可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基层的一个这种卫生院，那么也患者的报销比例比较高啊，尤其呢对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另外还需要一些长期住院的患者，基层的这个联合病房是非常对患者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有意义的。
1: 惠民成效有目共睹，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工作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中宣传覆盖不到位、群众知晓率低是首要问题。
2: 您知不知道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医院去坐诊啊？
3: 不懂嘞，不知道。
2: 您知不知道咱们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啊？
4: 没有。
5: 像我们这个下沉呢，也不可能天天来，有时候是来一天半天，这种情况呢，就会这个病人知道的时候很少。
1: 除了宣传短板，专家单次坐诊时长有限，月度服务频次较低，也难以满足患者常态化复诊、康复调理需求。
6: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希望一周能多来个一次这样，一到两次这样。
2: 就是有没有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不同科室的这种专家加入到这个社区医院呢？
6: 我了解的好像是骨科的，还有中医科的，是不是来的？其他科室我不懂。
1: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优化分级诊疗体系、均衡城乡医疗资源、惠及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但如何全方位提质、精准化赋能，真正让优质医疗资源沉得下去、服务效能提得上来，还需要好长一段路要走。
7: 好的，通过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随着紧密型城市医联体的全面构建之后，市级医院的专家定期下沉到社区坐诊，让老百姓的话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报销也更实惠啊，应该来说是分担了很多大医院的诊疗压力。那么陈书记，我想首先的话要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连云港市的医联体的整体建设推进到什么程度了，取得了哪些成效了？
8: 在城区啊，这个推进城市紧密型啊医联体建设，也是今年我们市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7: 嗯，
8: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城区已经建成了有市医院、市二院、市东方医院和市中医院四家牵头医院为主体的，同时我们还有市妇幼保健院和这个四院作为协作医院的，有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村卫生院参与的，城市紧密型医联体也实现了这个，初步实现了城市紧密型医联体一个建成，应该讲这个网络体系建成以后啊，现在效果也是逐渐的显现。我们也做了一个监测，那么今年以来啊，我们有一组数据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效果。我们在城市紧密型医联体内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这种患者的人数啊，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6.5%，这个数值啊，应该讲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原来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可能人比较少，但现在如果大家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乡镇卫生院去看的话，现在逐渐人多了起来。那么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抓了这样几方面工作吧。一个还是持续的来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主要是我们通过医生定期下沉的那种方式，来派驻我们一些优质的群众认可、老百姓认可度高的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那么今年我们大概有派了172名医生来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进行服务。我们现在在每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天都有上级医院派来的医生进行驻点服务，也实现了一个全覆盖。这个同时啊，我们在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我们都安排了、派驻了 上级医院选派的优秀的业务骨干来担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副院长，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抓的工作，就是抓这个优质医疗资源，特别是医生的下沉。第二方面我们抓的主要工作就是来重点夯实一房两室的建设。一房呢，主要是家庭病房。我们现在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已经有2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了联合病房。这个联合病房是由我们上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联合这个打造的住院病房。
7: 嗯，
8: 这个和之前的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它本自身设立的住院病房有本质的区别。原来我们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的病房完全是由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我们现在联合病房都是由我们上级医疗机构的医生来进行查房下医嘱。

0: 全部对接上了上级医院。
1: 嗯，
0: 我还有我们的检验科啊，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市民在基层卫生医疗卫生机构做检查，就能够享受到上级医院的诊断。就是下级医院检查，上级医院诊断，检查结果在全市全域结果互认。
1: 嗯嗯，
0: 这个应该讲为老百姓，一个是解决了问题，也节省了费用。
1: 好，陈书记，
0: 还有一个中心啊，比如讲，我觉得这个效果更好，我们的审方中心。
1: 嗯，
0: 我们审方中心建成以来，大概每天的处方审方量都在上万单。就原来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处方的合格率啊，是不是太高的？
1: 嗯，
0: 那通过
1: 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建立审方中心，审方中心成立以来啊，我们的这个处方的合格率在稳步提升。现在我们的处方合格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99%以上。
1: 嗯，
0: 啊，效果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个资源共享中心，就是消毒供应，这也是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种短板啊。这个消毒供应不安全的话啊，医疗安全隐患巨大。就是我们对一些侵入性的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一些医疗啊耗材啊，一些包裹，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由市级大医院啊牵头医院来提供，
1: 也就是说
0: 保证了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这种消毒啊这样一个环节的巨大的医疗隐患。
1: 哎，陈书记，您觉得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就是大医院它有一些人才设备，包括说一些科室的优势，利用加强这种互通性，解决可能社区医院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弱项的问题。
0: 是
1: 是吧？啊，好，那陈书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其实我们在实地走访当中去体验的时候，成效啊，也是能够实实在在看得到，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居民，他其实可能对于专家的一些具体的坐诊安排，是不太了解的。包括说，可能有的专家在大医院一票一号难求，但是下沉到基层以后，有的反而是稍许冷清一些了。所以我想，就是陈书记，您对于这种情况，包括说专家下沉的次数、单次坐诊。

0: 选的时间，科室相对来说单一一些，卫健部门是怎么看的？那接下来怎么去完善优化医联体的长效协作机制？
1: 确实啊，这个视频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确实存在。我们也很也是在积极的研究，采取一些举措来缓解这些视频当中老百姓反映的这些问题。一方面存在问题，确实存在冷热不均这种现象。有的专家下沉以后，老百姓非常认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诊疗量他们的这个很大。有的专家下沉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确实它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发现存在的问题就是对有一些稍微地理位置比较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个可能呢就是排的专家少一些，频次可能要低一些。所以在这一块呢确确实实也存在这些问题，影响了这个附近的群众能及时便捷的得到这样一个高效优质的这个医疗服务。从本质上来说存在这些问题，还是我在想，还是需求和供给的问题。我在想这个有两种现象，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的专家下去作用发挥得很好，有的专家下去就为什么他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这方面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要是很好的反思，就是我们在下派专家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当地老百姓的就医需求精不精准有没有选择一些发病率高的这些病种和科室，有针对性的安排一些医生和专家下去，就这些我们都要认真的反思。我在想，就下一步我们在调整优化政策的时候，一方面当然上级医院下派专家这种力度要逐步的加大，我说这个力度就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同步提升。第二方面，在偏远地区的优质医疗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家下沉这一块，我们还要做一些硬性的一些要求，要加强对偏远地区这个医疗机构专家的下沉。同时我们在安排专家的时候，确确实实要兼做好效率和公平这样一对关系就是让老百姓能叫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个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那么对这项工作今后一个思考，我在想刚才也讲了，有些涉及到一个方面，我在想可能还是要加大宣传力度。现在确实是我们专家下去以后我们都是选择一些市级医院能力和水平确实是都是比较高的医生下去的，下去以后怎么样让专家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这种发挥，我在想这个宣传这一关我们还要加强。很多刚刚视频当中的市民都反映不知道，
0: 对，
1: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也做了一些宣传，但是我们这个宣传效果没有达到，我们要反思。所以我在想，一个是通过我们医疗系统内部的在做实这方面的宣传之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周边辖区社会面的宣传可能要加大，另一个宣传的这种层次可能也要进一步提升。比如讲我们怎么样去借助好像我们广电这样一个平台来加大这个宣传的力度让我们专家下沉的这种信息尽早的让附近的老百姓去知道。第二方面我在想，还是要进一步优化专家的排班频次上力度上都要加大，精准度上要加大你不能选择一些发病率小的这些专病或专科的医生去，那确实是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感受度不会强的，也不会好的。第三个呢，我在想在精密型医联体城市精密型医联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 这种运行监测啊，针对过程当中反映的或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啊研究解决，啊让这项民生工程啊啊运行的更好，啊，让老百姓获得体验感更好。
0: 好，陈书记，我觉得从我们刚才这段十几分钟的交流当中的话，我觉得大家已经感受到一联体的这个构建之后带给大家的便利了，尤其是我们可能在一些社区当中、乡镇当中的，他这种感受是更直观。

0: 减轻群众就医陪护的负担，优化就医服务体验。我市目前多家医院都推行模式，以专业的医疗照护替代传统的家属陪护，有效破解群众陪护难题，让就医服务也更有温度，更具质感。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
1: 所谓无陪护，并非无人陪护，而是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专业护理员替代家属，在医生护士的指导和管理下，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提供有关陪护和生活照料服务，并协助护士做好健康教育，患者安全保护。
2: 从入院开始，我们护理员是从急诊或者门诊这样一些地方把病人带到科室来，带到科室之后，我们协助他办理入院，办理入院之后，那在住院期间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照料，包括我们的洗脸、洗头、刷牙这样一些，那再到我们一些检查，到一些治疗、手术，我们护理员都是全程陪伴的。
1: 是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五病区，是全市首家免陪照护服务示范病区。记者在现场看到，专业护理员分工有序，常态化为患者开展日常生活照料，全程陪同患者完成 CT 检查、专项治疗、术后康复训练等各类诊疗流程，保障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起居与诊疗需求。
3: 不摔倒了吗？哈，家里边小孩在外地，啊，我本来还考虑到这里边怎么办，哎，到这里边他们跟我一介绍这个流程哈，我这个还挺好，
4: 帮我们啊洗啊洗头、擦洗澡，什么都来，大小便都是他们做，我们家人做不到，他们能做到，做得很周到，我深深感谢，真的，比我们强多了，比我们家人强多了。
2: 我们现在目前像是护理员的管理啊，他进入医院之前，他首先是要有证书的。那这个证书，我们医院规定的是都是要经过江苏省发的护理学会发的那个医疗护理员培训的合格证书啊，并且呢，他们是要有一个健康体检的这样一个合格证明啊，才能进行一个入职。那入职之后，像我们每个月对护理员还有一些培训。那像科室呢，是要求每个月也有一些专科的培训，比如说像我们骨科，我们有轴线翻身这样一些专科的一些培训，就是防止保持护理员这样一个专业性和他们这样一个质量服务的质量啊。
1: 为持续稳住服务品质，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医院建立起常态化督查、定期汇总、月度考核、群众评价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2: 对于我们从管理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每天都要督查护理员的一个服务的情况，那每周我们进行一个汇总，每个月我们进行一个考核反馈，所以说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基本上是能达到力行力改的。同时我们还会做一些满意度的调查，这个评价的结果都用于护理员的一个绩效和工资的一个发放，所以说整体满意度我们目前来讲达到99%以上。
1: 陪而不护，温而有度，无陪护病房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护理模式，不仅体现了医疗护理服务的创新，更彰显了医院对患者全面关怀的温暖。
0: 好的，视频当中的话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刻啊，当时我们有一位市民说，比我们家人好多了。我觉得这不是说家人照顾的不好，而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照顾的太好，是一种夸奖。那其实我们在当中也了解到一个数字，就是无陪护病房运行到现在，患者的满意度是达到了99%以上，应该来说是相当高了啊，能看出来这一项服务是收获了患者和家属的一致好评的。那么陈书记，我想这一项无陪护服务在日常运行当中，我们肯定希望这种服务更好，对吧？毕竟是照顾家中的这个家人们，那肯定是要更上心一些。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哪些方式来去把控他们的服务质量，做好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呢？
5: 好，这个无陪护病房啊，是今年我们推出的一项住院服务新举措。
0: 嗯，
5: 主要是针对这个市民住院的一个痛点啊，这个片子上面也说了啊，一人住院啊，全家受累这样一个痛点，来针对性的推行的一项服务举措。无陪护病房并不是没有陪护，它是说陪护的更专业更周到是这样一种服务。应该讲推行以来效果非常好。

0: 我们今年大概市属6家医院有7万多名患者也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刚才我也是看了以后啊，也是很受感触啊。这个患者家属的一些感受啊，确实是说得很真切。这也对我们下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也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为了做好啊，无非为病房这项工作啊，我在想，就是抓好护理员这支队伍是关键，也是核心。因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啊，就是护理员。那么刚才片子当中，市医院啊，这个护理部的同志啊，也是做了一些介绍，讲得非常好。我总结起来，可能就是做好3个方面工作吧，主要是针对护理员这支队伍的管理啊，做好三方面工作。一个就是准入管，就是护理员不是任何人都能干的，不是说去打扫卫生啊、收拾收拾房间啊这么简单的啊，卫生员的这样工作不是这个样，它是叫医疗护理员，是一项这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些队伍。所以在入口关这一块，我们都要坚持持证上岗啊。你如果说没有证的话，你是不能从事护理员这项工作的。同时你这支护理员你就到进入我们医院以后，还要到我们卫健部门进行备案，你才能持证上岗工作。所以在这个关口我们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关把握不住就会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第二关呢，我在想我们把住了这个培训关。你们刚才片子当中也说了，这一块他进入医院以后这些护理员有的还要针对不同的科室进行一些更加精准更加专业的一些培训才能上岗。你比如讲骨科的护理员可能和这个其他科室的护理员要求他就不一样，所以都要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这个是持续在抓，常态在抓。第三关呢，主要是考核关。这一块考核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护理员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这支队伍的提供都是由第三方提供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在加强第三方这个机构的监管的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护理员在岗期间在院期间他的一些工作他的一些指控发现问题，我们也及时纠正，来保障无陪护这项工作能够持续高效来运行。
1: 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到住院零陪护其实是我们连云港市住院4N服务当中的一环。那其实我们整套的服务的话，4项便民举措，还有另外3项住院零押金、床位零等待和出院零跑腿。就是陈书记，您看这一项我们体验感已经非常足了，住院零陪护这一块，能不能为我们整体解读一下这4N服务出台的初衷，包括说它的落地以来的一些实际的成效呢？
0: 这个我刚才跟各位网友也是这个说明了，就是住院零陪护这项工作，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原来按照原来的住院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大家的体验感都不好。
1: 是的，
0: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讲我们在入院一个环节你们按照原来的模式的话，会不会经历到没有病床入不了院？
1: 有可能的。
0: 还比如有没有就是押金一时凑不起来也入不了院。
1: 是，这时候最着急。
0: 还有没有这种体验，你出院的时候反复的到住院处去反复的来回往返去跑腿办理出院手续，这个出院手续我了解到以前可能都要小半天的时间，这个非常折腾人，耗精力。所以我们针对这个住院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槽点，我们也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的

0: 这个制定了四N这样一个服务举措，也就是入院零押金出院零跑腿，住院无陪护这样一个四N那个服务。在住院零押金这个环节，这个我们现在推行以来，现在已经有26名患者享受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原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可能你必须要把这个押金交了，到住院处办理手续以后，你才能到病房去。现在不是，从门诊直通病房，不需要押金这样的环节。
1: 嗯。
0: 那么在全院一张床这个管理方面，主要是针对性的解决了入院零等待。就是原来因为有一些季节性的疾病会高发
1: 有的科室比较忙，
0: 有的科室床位紧张，那现在在我们连云港市市属医疗机构可能就不存在了我们实行了全院一张床，你这个科室床位紧张，我们可以调剂院内的其他科室的一些闲置的一些床位先住进院来不能因为床位的紧张让患者住不上院。那这一块我们在连云港市在市属医院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今年以来大概有2.6万多名患者通过入院一张床这项服务及时的住上了院。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住院零陪护效果也非常好，大概现在有这个7.7万名患者也是享受了这块服务。最后一项呢是

0: 我们在这个涉案人服务过程中呢，啊，针对这个过程当中啊，发现的和这患者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及时研究啊，提出一些针对性的举措，让我们这样一个啊，住院涉案这项服务啊，更好的啊，受益于我们患者港城的市民。
1: 嗯，好的，陈书记，应该来说啊，这个住院涉案服务的话，我觉得是打通了入院、出院，包括说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堵点。那么，其实我们也相信啊，在经过持续的优化，目前只推进了半年，对吧？那么，其实大家群众在住院就医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更加的省心和舒心。
0: 我再补充一句啊，主持人，在住院零押金啊，这方面工作，就是在住院环节不收押金的。我们在连云港市，我们连云港市这项工作在全省是率先，到现在为止，全省也没有哪家医院说我不收押金，你可以住进来院。我们连云港这项工作已经实现了突破，全省率先。现在据我了解，全国可能也是唯一。
1: 这一项服务，从刚才其实陈书记给我们有说过一个数字，是20多万人，对吧？
0: 对，
1: 其实有20多万人。我觉得这一项服务所带来的便利，如果说把这20多万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去说一下的话，他的感受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他一定会特别感谢卫健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这样的一项服务。好啊，感谢陈书。

0: 书记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啊，这一期我们上线单位的话是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两部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此时此刻的话，我们来去接听一下听友的这个电话啊。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主持人您好。
0: 嗯，你好。
1: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妈妈总是觉得就是心慌嘛，然后晚上也睡不好觉，然后在家附近的一个社区医院做了一些检查，也没有查出来具体是因为什么，然后我就想带她去市里的大医院再查一查，但又害怕就是所有的检查还要再从头再做一遍，就想问问我们市里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能让我们就少花点钱。
0: 嗯，好的。是他的这个母亲不舒服，然后已经在社区乡镇就是做过检查了，能不能去到大院同样认可这个检查，对吧？其实刚才
1: 对
0: 陈书记在医联体内回答当中有提到数字赋能资源共享中心，似乎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吗？陈书记您看。
2: 我们在这个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一块，我们在连云港市应该讲，是建立健全了。
0: 嗯，
2: 我们现在全市125个公立医疗机构啊，应该讲都接入了省级的啊互认平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检验，做的影像，我们的这些结果现在都是纳入到省级的这个互认平台的。
0: 嗯，
2: 这个项目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目前为止啊，是556个检查检验项目啊，也是实行了这个
0: 全部都可以
2: 结果互认
0: 啊。
2: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的检查，到上级医院是认可的。说你们不是已经实行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了吗？那我们到市里面医院看病了，那我们在基层做的那些检查检验要不要再做了呢？
0: 这种情况有应对的方法了吗？
2: 是这样，我们在制度上做了一个约束，当然病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需要做的一些检查检验是必须要做的，你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可能就不一样，那有一些病情随着病情的发展，有些疾病它确实是可能还及时的做一些检查检验，但是我们在制度上在系统上做了一个控制，比如讲我昨天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了检查，我今天到市人民医院来看病，医生在开检查单的时候，在要做这个检查项目之前，这个系统会跳出来，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检查，
0: 他的后台系统直接能够看到，
2: 后台是能够看到的。如果说医生觉得我不需要做了，他可能
0: 就不做了。
2: 如果他还需要做，那要征得患者的同意。
0: 其他方面，如果说再需要进一步检查，那就再重新做。
2: 那还有一些市民会觉得，会不会医生他说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再做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督查机制，我们会定期的就这些重复做的这些检查，我们会定期的做一些回头看，哪些确确实实你是应该做的，哪些你是做了不应该做的，我们有一定的奖惩机制在这里面。
0: 卫健委可以做后续兜底，
2: 对，我们保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
0: 好啊，这位朋友，您听了以后放心吗？
1: 放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0: 好，感谢您的这个来电。
1: 好，谢谢。
0: 好，我们此时此刻的话，两部热线电话的话，85457744、85461350的话，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包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三条的视频问题啊，是关于基层中医馆这一块的，它呢是打通中医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近年来，其实连云港是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的标准化、智慧化的升级，但是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呢，市区的各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的建设质量总体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0: 郑州区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后的中医馆焕然一新，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一楼集中设置独立中医诊室、标准化中药房，诊疗抓药一站式完成。配套区域干净整洁，各类中药材摆放整齐有序。据了解，该中医馆常态化开展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馆内增设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体验区，配备自助挂号缴费设备，上线智能导诊等便民功能，让群众看病少排队少跑腿。
1: 我目前开展的中医服务的话比较多，有这个传统的针灸、推拿、拔罐、刮痧，都有。还有的话，在开展的督脉灸、三伏天，还有开展的三伏贴。目前的话，我们开展的项目比较多，涵盖十几个适宜技术项目类。老百姓的话不需要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可以把这些项目体验到。
0: 目前中医馆已构建起预防、诊疗、康复、养生全链条中医药服务体系。不少市民表示，在家门口就能做针灸、推拿，调理脾胃，缓解肩颈疼痛，特别方便。
2: 一年都要来好几趟了，针灸啊干什么的。然后他的态度啊，这里边反正态度什么都好。他这一整个一开始来，他把那个电流嘛然后用东西捂在我这，然后帮我按，就是机器按。按过以后，舒服嘛，然后把针灸，然后他把有那个两个灯嘛，照来的，照过以后，然后再叫拔罐，他是一次性好几个项目，有的三四个项目，
3: 项目很全，
2: 很好。
0: 记者又来到市区城乡结合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单独设立了中医科。门外悬挂着针灸室、推拿室、理疗室、康复室等科室标牌，看似功能齐全，但实际运营状况不尽如人意。记者现场实地查看发现，仅有针灸室正常开放，而且馆内诊疗设备陈旧简陋，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中医理疗、康复、调理需求。这家卫生院与对面居民小区仅一路之隔。记者随机采访居民，对家门口的卫生服务中心设有中医科一事并不知情。
4: 您知不知道这儿有中医科？那对面
5: 我暂时不懂。
4: 不知道有中医科？
6: 对面的卫生院有没有中医科啊？
7: 我不知道嘞。
4: 平时都就是有，比如说有什么感冒什么的会去哪里呢？
7: 也是去他们医院呀。
4: 去他们医院去了也还不知道那儿有没有中医科哈。
7: 对，一般没接触那个中医。
4: 那平时到什么中医针灸什么的，怎么不在这边？那你去哪里？
8: 不在新浦里面。
4: 为什么不到这边来啊？
8: 不习惯。
0: 基层中医馆建设的巨大差距，反映出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在硬件提质、服务运营、宣传普及上存在明显短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统筹均衡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建设，盘活闲置医疗资源，让中医药惠民服务真正下沉基层，覆盖全域，惠及更多群众。
9: 好的，短片当中的话，我们能看到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一家中医馆的话，设施很完善，服务也很齐全啊，是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但是其实呢，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高水平的场馆，其实在全市的整体占比的话不算高。目前我们连云港市推行的是叫三四五级中医馆的分级评定，大部分的基层中医馆其实是停留在三级的一个基础标准啊，能够提供针灸拔罐刮痧之类的基础理疗服务。但是你像是治胃病或者说是慢病康复这些可能特色一些的中医药服务，相对来说就欠缺一些了。陈书记，我想目前先给我们去解答一下全市的这个基层中医馆的整体建设情况怎么样了。
10: 应该讲市政府还是高度重视中医药这项工作，市政府也是出台了中医药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来系统来推进全市的中医药工作。应该讲这里面其中就是加强中医馆建设。我们也是连续五年啊，市政府都把中医馆建设纳入到民生实事当中来进行推进。到目前来看我们全市103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都实现了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就是刚才您说的三四五级中医馆，

0: 块呢，五 G 中继管量可能偏小一些，大概25%，1/4，左右。
1: 嗯，
0: 四 G 中继管呢，可能在40%左右吧。所以三 G 中继管量可能占比确实实还是比较大。我们也想啊，下一步就是在梯档升级这方面，要让四 G 啊向五 G 去努力啊，三 G 我在想通过今年、明年啊这样一个啊时间，
1: 嗯，
0: 我们在力争把三 G 中继管能消灭。
1: 嗯哼，就是比例上我们能够看得到，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少的三级医院的占比，对吧？三级的这样的一个中医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当中，其实我们实地走访的话，有发现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可能居民家楼下就有中医馆，但是我们看到他却不知情不知道。还有一些，也就是我们探讨的可能是三级这样的一个基础等级的中医药馆，它可能设备场馆比较老旧一些，能做理疗项目有限，大家就宁愿去远一点找别的地方调理了。那应该来说是像这种竞争力偏弱一些、级别不高的基层中医药馆，咱们卫健部门怎么让他们服务好周边居民呢？沈书记，您看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中医药科王庆科长来回答。
1: 好，我们有请王科长。嗯，
2: 好。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呢，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啊，下一步呢，我们要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啊，坚持这个问题导向，
1: 嗯，
2: 啊，持续发力，啊，推进我们这个中医馆建设的梯档升级，啊，我想呢，从两个方面入手吧，推进我们这基层的中医馆建设。第一个呢，还是要加强中医馆的内涵建设，啊，我们呢，将这个，回去以后啊，组织各县区对现有的这个中医馆，进行一个它的建设和运营情况，进行一个摸底的调研。针对呢存在的这种运营状况差、服务能力单一的这种中医馆呢，我们将逐个的去梳理问题、分析原因，啊，针对性的制定这个整改的方案，
1: 嗯，
2: 啊，改善它的这个场馆设施老旧啊、人员配备不足啊、服务能力薄弱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啊，到明年年底呢，我们争取呢这个我们全市的五 G 中医馆呢能够达到30%以上，啊，四 G 以上的中医馆要占比要达到70%，就是说呢四 G 以上要以后要占到这个大部分，
1: 嗯。
2: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想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啊，扩大我们社会的这个知晓度，啊，我们要通过呢各种的媒体，啊，广泛的宣传我们全市中医馆的一个布局分布，啊，以及他们的一个特色服务，

0: 体验到了国家政策的福利。
1: 记者了解到，连云港育儿补贴适用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本市户。
2: 他不会线上申请的话，可以到婴幼儿的落户的户籍地那个乡镇或者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由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延长2022至并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2月31日前提交。另外，2025年及以后出生婴幼儿首次申请育儿补贴需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交，之后连续两个年度按时办理续领。在此提醒符合条件的申领人，依照规定按时办理育儿补贴申领。
3: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看完了啊，应该来说在刚当中的话讲了一些相应的申领的。

0: 方式，包括说节点，非常的清晰啊。那么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一些家长他确实也信息掌握的还有一些盲区啊。那实际上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伙是符合条件音响尽享的。那么我觉得陈书记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就直接去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哪些家庭哪些婴幼儿是符合申领条件的。
1: 请我们家庭科的陆科长来回答。
0: 好，有请陆科长。
2: 主持人好，对吧？那个申请育儿补贴，这主要有这个三个条件，一个育儿补贴的对象，育儿补贴的对象呢，主要是那个从2025年1月1日起，得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生育的婴幼儿实行那个补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补贴的标准，我们连一个全国的执行全国的基础标准是每孩每年3600块钱，也就是呢，在2025年1月1号出生的婴儿呢，可以零三年的可以领取10800块钱。
0: 嗯，
2: 在2025年1月1号之前呢，可按月进行折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那个申领的条件。以家庭为单位，对吧？那个有家庭呢，这个确定移民那个领取，一呢可以是符合下条件，两个条件，一个是婴幼儿的父母，可以是生父母，也可以是养父母，
0: 嗯，
2: 对吧？第二个呢，离婚了呢，这个可以这个有抚养权的一方。第二个呢，就是缺失那个父母那个监护人的这个婴幼儿，可以有监护人来带领。
0: 嗯，
2: 就是可以这两个条件。
0: 好，陆科长，如果说他没有在相应的节点完成申报的工作，逾期了怎么办？
2: 如果入逾越期了，因为这个逾越期以后啊，就视为自动放弃。
0: 自动放弃，
2: 对，
0: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2: 这个没办法了，对。
0: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节点之前去明确。
2: 对。
0: 好啊，好，感谢我们陆科长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应该来说，在刚

0: 年。
1: 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措施，最佳诊疗时机。
3: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
3: 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3: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3: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这件事。咱们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会从头到尾所有的制定方案

执行细节包括费用，我们一员的也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你要接受，就是我的一些信息要去公开化，能去接受。你不去接受，我们如何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呢？我们所有的治疗的这个信息从头到尾不但公开化，并且是有据可依、有据可查的。说这位患者朋友他是哪儿的，他叫什么，他是什么疾病，我们得有这么一个人，而这不成了虚假数据了吗？这个你凭什么为中医证明呢？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数据，听好了，

去向厂家申请给予更大的优惠，更大的支持，以最低的价格追求更大的一个疗效。从头到当然个人这个人你也要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啊。说老师我能成为，我愿意成为这其中，我不怕，是不是？那你可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利有弊，我不跟你说了吗？说我们个人的一个情况去公开化了，当然它的利是什么，你不用担心各种套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担心这个老师这个专家这个大夫给我看的准不准呢，给我制定的方案对不对呀，给我开的药符不符合呀，是不是？最担心的是不是就怕走冤枉路啊，不对路啊，有套路啊，是不是担心的都是这些？那这一次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既然摆在公众视野之下，在阳光底下去见证，那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就是我们平时担心担忧有套路的，担忧被忽悠的，担忧被骗的，那这是一个机会，对不对？咱们这一次就是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真实的这个疗效去见证它。好坏快慢费用高低我们节目不评论，我们每个患者朋友自己心中有杆秤，用自己的这杆秤去见证它。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最后我们盛老师不说它是快慢，特别这个疾病说这人是肾炎，那我们通过一个周期三个月调理得很好，对吧？那我们不说这三个月是快的，我们也不说慢的。那有的人认为这个疾病应该十天二十天就能好，但我们足足调了三个月，认为是慢的，对不对？那有的人因为这个疾病半年到一年才能调理过来，那我们三个月就给调理得很健康了，那在他心目当中可能就是快的。所以每个人快慢不一样，靠自己去评判。再说从治疗费用上，费用多少也靠我们自己去评判，每个人都有一杆秤。说这个人的治疗费用每一天只花30多元钱，对不对？不到40。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当事人患者可能是本人感觉费用真不高，我能接受。那有的人就感觉这个费用就挺高了。那你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疾病从头到尾治疗下来3000多元钱，那他认为这个费用很高。但是叫别人一听说这点费用那根本就不高，说这点费用叫我治那赶紧这个名额给我，那太划算了。就是每个人的费用高低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庭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平时我们可能下个馆子吃顿饭花个300-500请个人感觉可以了，那有的人说这都不够我一个包包的，是不是？都不够我买一条烟的，不够我一瓶酒的。就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所以说咱们费用高低我们会公布出来，说这个人的费用高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每个参与的每个需求的我们也会告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费用高低靠你自己去评判。就像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争取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治疗调理费用每天30-50元不超过，甚至更低，对吧？除非大病重病特殊情况的，那这个费用我们也控制在100元以内。即使你的疾病再多再复杂再恶化，我告诉你基本上也不会100元以上。为什么这么说？用中医中药的时候很少能用到100元以上，和大家讲实话，你不可能10个病我给你开10个病的方子叫你都去用去。你的疾病恢复治疗它有个先后顺序，它有个轻重缓急，它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老师我有胃溃疡，我有胃炎，我给你开一个方。老师我有肝炎，我有胆囊炎，我再给你开个方。老师我有肾炎，我有这个膀胱炎，我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我再给你开个方。老师我有肺气肿，老师我有这个骨质增生，老师我有冠心病，老师我有脑梗啊，老师我有眼疾。你难道所有的疾病我都得每个病都得开一个方两个方，开一个药两个药，然后我叫你去用去治治去？这根本就不合理。不是我的病越多我的方就越大，不是我的病越多越复杂我用的药就越多，我的成本就会越高，不是这样的。真正治疗的疾病我告诉大家，就是你100个疾病我也不会给你一下治疗100个疾病，我先调理人，我先改善这个人，先给这个人的身体基础给打牢提升上来，然后在疾病上我会挑重点或者急的，因为疾病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之分，我先治哪个再治哪个。我不可能所有的疾病一块给你治，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你身体也接受不了，你消化。

他吸收也接受不了。就是你再复杂再难治这个疾病，在中医来说啊，实际上以真正纯粹的中医来治疗啊，10元钱已经很高了每天。啊，别人不管啊，别人不管。咱们这一次呢调理治疗整个过程当中，这300名我们是以什么方案呢？以纯粹的中医啊，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纯粹的中医是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的什么呢？以人的形神。中医最核心的就《黄帝内经》，不论是《伤寒杂病论》还是这个《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啊，我们那些这个医学著作，其实都是从《黄帝内经》当中一点点引申出来的。我们名医大家其实都没有离开《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被称为这个源泉。因为每个人看他的理解不一样，每人看他的受益性不一样，学到的知识不一样。但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始终不变的一句话就是以人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形神。形神具足，百病不生；形神和合，健康乃全。形与神俱，是不是？这句话有没有？有。精神内守，形与神俱，恬淡虚无嘛，真气从之嘛。精神内守，病从何来？这是《黄帝内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并且《黄帝内经》当中一直在强调养人，养人以人为主，是吧？善治不如善养，保养调养人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所以说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核心是以真正纯粹的中医人为主，听好了，以人为主，不论你是什么疾病，我们都会以调养人，看你的精气神足不足。如果你精气神不足，情志不好，我们要从这块去下功夫的。说你的体质存在了偏颇，有患有了阳虚气虚痰湿瘀水湿痰，我们也要去抓这个根儿。就是我们要治病根儿，要以人为主。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会结合着什么呢？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就是不单要调养，还要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中医本身也讲究这些，我们采用的是正统的中医。听好了，不然你没办法证明我们既不是脾胃派，啊，又不是这个出师派。我们跟这个派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大家记住，我们采用的就是以人为主，啊，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这个核心。那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会以康复的4个基础要素条件来去落实，来去执行，就是方案方向。首先定方案，有方案。不是说大家在调理身体上没有方案，什么病就怎么治，头痛一通，脚痛一脚，没有方案那不行。有方案方向要对啊，然后呢在用药在方法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有效啊。那么还要有服务指导，就是没有服务没有指导，最后就等于空话，说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都是空的。服务指导要到位，不然患者你靠什么去执行，怎么去做，如何去做，闭眼睛去做吗？所以很多时候患者没有实性康复，走不到健康，就是因为服务指导上有欠缺。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就是有服务有指导也不行。最后一点就是患者的观念执行要到位，观念不转变，你自己的执行上没有，最终还是等于零。就前面做的都很好都很对，最后还是零。所以咱们方案方向对，药品方法对，然后服务指导到位，观念执行到位，就是这个4个核心体系啊，康复体系要有，就是两对两到位，就是我们整个执行过程当中啊，会以这个康复的4个核心体系全程贯穿。最后这里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在治疗这个费用上啊，很多人还以为是我们免费啊，免费给药，免费给治疗，这里没有免费啊，不是免费，大家听好，这个费用还得你自己承担。我们只给你方案，我们只给你服务，我们只给你指导，最后这个用药的费用、用方的费用，最后的执行都得靠你自己。我们这块在用药用方这个费用上，我们可以帮你们争取最低的费用，可以要求厂家给予支持。因为在这次过程当中，我们也联合了多个部门和企业给我们支持，给我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支持，也就是我们这次获得了多部门多企业的一个支持，所以在你们用药上啊，在用方上啊，会获得大力支持，费用会低。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跟市价比能够5折甚至5折以上，就是教你们以更实在的这个价格去调理去治疗，这是咱们

0: 这次300名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但是费用还得自己承担。那我们给的支持不单单是用药用方的折扣，你包括就是咱们申请的国际知名权威专家啊，你看给我们制定这个方案，这个费用都了不得，那么这上千元的专家费就给我们省下了，不用你们承担，这也是一种支持。还有给我们提供的附属六大健康礼包，这也是一种支持。这六大礼包都有什么作用啊？它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在下节课我会跟大家讲，但这节课我需要强调的是，咱们这次开展综艺证明啊，全国见证行动的300个名额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加入，以及在这300个名额调理恢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采用综艺哪些核心，怎么去调理，要给大家呈现说清楚。只有把这个事说清楚听明白了，咱们这个行动开展的才能顺利，才能有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期待更多的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积极的去参与到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当中，我期待你的加入，好吧。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我就先给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

0: 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哎，孙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
3: 孙老师，我是在江苏这个连云港的人。
4: 好。
3: 刚才听到节目，你说那个节目组那个征集300名典范标杆名额的事哈，哎，这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想需要，我很想报这个名啊。
4: 就是想借助这个名额，借助这次中医证明机会，想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疾病调一调。
3: 嗯，是是。说实话啊，你看我身上这个慢性病症拖得挺长时间了，一直想着试试中医来调理，但始终啊就不敢迈出这一步啊。因为您看我总听别人说啊，这个中医见效的慢，长期这样调息下去呢，那个花销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呢我就迟迟没有迈出这一步。您看，但是吧，就是现在有这个300个机会嘛哈，我也想亲身的体验一下看一看，能用这个规范的地道的中医来调理啊，到底是不是见效慢，到底会不会这个花很多钱啊。
4: 对，通过自己验证。
3: 对
4: 啊，通过咱们以人为根本啊，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咱们专家组呢会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方案对了，执行到位了，用药用对了，你在这个落地执行也到位，那最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是吧？是见效快还是见效慢？是费用高还是费用低？通过这一次，你不都明白都知道了吗？是吧？去验证，去做，去真正去做啊、这一次呢，属实是咱们一些慢性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敢说。调理的有多好，但咱也不说有效没效，咱只是去做，用正确的方式方法，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是吧？别人都能走向康复，那你为什么不能？
3: 是
4: 吧？
3: 是啊，
4: 如果中医真没效果，它为什么能传承5000多年？而且呢，这次治疗呢，我们推出这个机会啊，也给大家很多这个支持和福利。那在这次当中呢，我们也是全国首次啊，在专家组这个服务报名上呢，我们给大家免了那么多费用，
3: 是
4: 就是那么多费用4000多元钱那是不收的，这都是国际知名权威专家 啊。那么第二，在用药核心用药上，我们可以做到向厂家申请给你们5折以上5折，至少5折 啊，每个周期呢至少可以节省2000多元钱，至少的。在后期这个辅助用药上，我们还给你们这个3000多元钱的辅助这个用药礼包，就是争取让你们最合理最优质的这种服务和治疗，也就是最优质的治疗服务体系啊，最低的费用来调理治疗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争取啊，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50元钱，这是我们的目标。

0: 标，就是极为特殊大病重病，那不能超过100元。也就是我们争取用最对路的药品、最少的费用、最合理的方案，去实现这种治疗和康复。所以说呢，这也是你的，一个机会吧？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议？是不是？但我告诉你，这个是能做到的。
1: 你看，这还包括专家的老师啊，一对一的指导，还包括这个调理身体的产品，也可以五折的用药，还包括适合自己的健康礼包。哎呀，这些我真的都能获得吗？
0: 嗯，是这样。你如果说能获得这么一个名额，你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待遇。当然，你想要这个名额，你还得符合我们的要求才行，也就是能做到我们提出的这三点要求。啊，这个你能不能接受？
1: 你看，我真的是更想活到这个名额了呀。嗯，我就是愿意做这个标杆例子啊，我肯定会执行的。那是包括这个公开的调理信息之类的啊，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0: 都没问题，
1: 只要能够有效。
0: 都能接受，
1: 花钱，这些都不是事儿啊，老师啊。
0: 如果是有这种愿意做这个标杆例子，那就更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需求的。现在还得看你个人的一个情况，除了说你能够接受这些，那看看您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
1: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我从小嘛，就是比同龄人的身子弱。那个小时候嘛，他都是总爱的感冒。哎，就大一些的还好一点了，就是感冒他就没那么勤了。但是平常吧，就是特别的累，就浑身没劲儿。就是最容易身上出汗了。这过了四十嘛，就是还添了这个血压高了。哎呀，这又过了几年吧，这个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他经常啊就是咯噔一下。哎，就感觉到是心跳一下子停那样的。然后吧，就是猛地跳一下。还有的时候吧，就是心慌。我就去检查嘛，医生就说我这是早搏。这个平常的你看降压药啊也是按时吃的，这个早搏呢他还是没控制住，结果现在是每天早搏都是越来这个次数嘛还是越来越多了。哎呀，一天都得好几十下那样的。就您看就我这情况，应该都是能符合这报名条件的吧，孙老师啊。
0: 你这种情况符合啊。我们这次报名条件就是要求慢性病、陈年老病、危重病、久治不愈的啊。久治不愈的，你这些都符合我们这次征集的条件。从你这个病情上来说，我们制定这个康复方案，首先会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就是先调理人。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根据我的经验分析啊，你是严重的这种气虚体质，你患有了气虚体质。那么这个人一身之气不足的时候，在心脏上就会形成心气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心慌气短，心脏没劲儿，特别爱出汗，汗敛不住，叫气虚，不能敛汗。当这人严重气不足的时候，心跳没劲儿，身体运作没劲儿的时候，血压也没劲儿。血压没劲儿，他怎么办呢？他会形成一种强制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有很多人前期血压低，后期血压就高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如果说治疗怎么办呢？我们先让你调理体质，调理气虚体质。那么在用气虚体质药的过程当中，针对你这个心脏、早搏、以及这个血压，我们再给你开点茶叶，结合治疗，调理体质，再加上这些，就我们稳妥来说啊，稳妥来说，我建议一般的是两个小周期，就一个大周期，半年以内，六个月，六个月。当然你就说见效改变，可不是从六个月，从半个月呀、20天，它的逐步就改变了。
1: 我现在觉得吧，我这次才是真的遇到了真正的中医了。要是真的没有你们了，我一看我们这些老百姓真的是，哎呀，真的遇不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现在真是期待我以后的效果了哈。
0: 是，好，我们欢迎你加入。
1: 谢谢孙老师，谢谢节目组给了我这次机会，也谢谢各位专家老师
0: 好，可以可以，好吧，你就按照我说这么调，然后呢，具体在一些细节方案呢这块我会制定出来，交给咱们专家老师，你也跟专家老师沟通一下，把这个方案呢记下来去执行，好不好？时间关系呢，
1: 谢谢
0: 节目当中就不跟你讲那么多了。
1: 谢谢您，再见，上司。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孙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嗯。
3: 我今天是专门打电话来，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
0: 啊。
3: 就我也想要个名额。
0: 嗯。
3: 我这个一直心里有个疑问。
0: 啊。
3: 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亲身见证一下这个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0: 也就是说你想亲身见证，来去见证自己的这个疑问，解惑自己的疑问，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是我这个单位的老同事呢，他是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0: 啊，你并没怎么听，是吧？
3: 对，是的。
0: 嗯。
3: 他呢也知道我这个常年身体不好，
0: 嗯，
3: 就我一直推荐我听，
0: 嗯，
3: 我也是最近这才开始这个认真收听的，
0: 嗯，
3: 正好这赶上咱们这次这个300名额，
0: 嗯，
3: 见证中医治病的这个活动了，嗯
0: 嗯、是你也够幸运的哈、
3: 啊，
0: 是这样，咱们这次虽然是征集300名这个见证学员患者做这个健康例子，当然咱们也有三个要求。这些你们要保证能做到，这三个一个你做不到也不能成为这其中一名。
3: 这个我明白，就是一开始对于公布自己的信息啊，还有这个调理情况啊、
0: 嗯、
3: 这个事儿是、
0: 嗯、
3: 我这个有点排斥的。
0: 嗯，
3: 但是听你细说了，我也想通了。
0: 嗯，
3: 这个公开反而呢才是最大的这个保障嘛。
0: 没错呀。
3: 正因为所有人呢都盯着。全程透明的，就是整个调理的过程呢，大家也都看得见，
0: 是
3: 只能就是靠这个真实效果来说话，
0: 嗯，
3: 用这个事实证明，
0: 嗯，
3: 谁也不敢造假，
0: 对
3: 啊、不敢这个夸大，
0: 嗯，
3: 不敢糊弄人，
0: 没错，
3: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0: 对，只有这种情况，我们出现的疗效也就效果才是真实的疗效。没有水分的存在，你说是不是？哎，大家只看着说，那我治疗这个信息公开化，那这个好像不好。那你公开化的同时，也是把你所有从制定健康方案到采取的方法，到执行的这个细节到费用，也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想我们会不会用最正确的方法、最体贴细致的服务，对不对？然后用最好的一些产品，
3: 嗯、
0: 然后用最低的费用。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得最好，因为毕竟是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3: 嗯，对对，
0: 是不
3: 是？
0: 这不也是对你们的一个保障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水分，不用担心被欺骗。哎，
3: 对对，
0: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调整，任何水分都没有，这不也是一种保护吗？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当然呢，我不知道您身体什么情况啊，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一说，看看你什么情况？这个你的身体、
3: 嗯、
0: 你的病情是不是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我们能不能解决？啊，这也很重要啊。
3: 盛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腿脚呢总是麻木，走路啊也麻，
0: 嗯，
3: 不光是麻还疼呢，
0: 嗯，
3: 就跟那个电击似的那种疼痛感，
0: 嗯嗯，
3: 这个要是休息会儿能减轻点，
0: 嗯，
3: 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0: 嗯，好，如果就是这些问题啊，还没问题、
3: 哎、
0: 啊，是可以参与到咱们这个300名额当中来，可以申请啊。当然你记住，你这个疾病我们治疗可不是治疗简单的这个标。我们是标本兼治，中医讲究标本兼治，我们要走的是中医的正统和核心，就是以人为主和疾病辨证施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治养结合，既有治又有养，既有养还要有治。
3: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治疗的是标本兼治，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们分析制定健康方案。
3: 好的。
0: 你看像你这个疾病啊，你看好比说你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
3: 对，
0: 压迫神经，腿发麻，对吧？走路不灵活。那么在这个治疗上，我们首先也考虑是不是你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会导致骨的硬度不够，容易压迫。你再比如说是不是长期久站久坐，或者是你痰湿体质啊，这些都可以影响你的这个椎体，都可以影响你的骨骼。那么在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给你 制定一些其他方案，比如说引体向上，比如说甩腿，比如说用腰背轻轻撞门框。

0: 壮大术，你再比如说我们会给你开点强筋壮骨汤，这个都是我们调理治疗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我们指导这些锻炼你要能做到的啊。费用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次治疗费用就每天的治疗费用我们要控制在30-50元以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咱们到底看看呢，这么在一定的费用之下治疗我们能花多少钱，我们这个花费也是有目标的啊，不是说把很好的药贵的药都给大家用，我们要让大家既用对的又有效的，不是在于贵不贵，对的才是最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明白。
0: 就你这种情况连两个小周期啊，你能不能接受
1: 啊？能接受，那就是半年的，行，
0: 对，
1: 这些都没问题，
0: 都能，
1: 只要是能这个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情况，
0: 嗯，
1: 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坚持，
0: 嗯，
1: 是吧？
0: 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毕竟只是骨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啊。
1: 好的，
0: 行，
1: 我明白。
0: 你这块呢也可以跟肠胃老师再去报个名登记一下。
1: 行，我明白了，谢谢你，盛老师，那我就赶紧跟这个肠胃老师先报名。
0: 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4: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3: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

0: 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向老师啊，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3: 老师啊，
2: 哎，
3: 我是河南南阳人，我是贫血药啊。
2: 啊，河南南阳的新听众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啊，没关系啊，什么情况您说吧。
3: 我这次来了，主要是想要争取一个标杆名额呀。
2: 啊，也是听到咱们有一个就是300名啊，为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这个名额啊，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3: 哎，是的，
2: 嗯，
3: 这300个名额呀，
2: 嗯，
3: 虽然说少，
2: 嗯，
3: 但是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机遇了，
2: 嗯，
3: 说实话嘞，我对自己的病啊，
2: 嗯，
3: 抱有希望，
2: 嗯，
3: 但是我听到这个全国权威中医专家教授组成的一个团队，
2: 嗯，
3: 在这个会诊治疗，
2: 嗯。
3: 沈老师啊，
2: 嗯，
3: 我觉得我这肾能保住，有希望了。
2: 啊，您肾不好是吧？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次我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名额啊，虽然是300名，但是这300名我们给了说优质的服务、优质的这个专家团队指导，以及在这个治疗费用上给最低的一个费用有折扣，有减免，有这个优惠，但不是全都免费啊。就是你们该用的一些药，你们该自费的还得自费，只是在你们用药这个过程当中，核心用药或者一些其他用药，我们可以向厂家给你们申请5折或者更低的一些折扣，让你们尽可能更容易的去执行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啊，然后去把这个中医中药在我们这些300名患者朋友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去见证它真正的一个效果是好是坏，是快是慢，这个靠我们事实来说话啊。
3: 那沈老师啊，
2: 嗯，
3: 我说实话，
2: 嗯，
3: 我这个病啊也没少看，我从刚开始啊身体各项指标不正常，
2: 嗯，
3: 到这个肾炎，
2: 嗯，
3: 到现在的各项指标啊都很高，
2: 嗯，
3: 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是控制不住，
2: 嗯，
3: 这肾呢也保不住了。
2: 控制不等于治疗。
3: 我也知道这个中医治病是用了根本治疗的，不是控制，
2: 嗯，
3: 当时呢我也考虑过用那个中医，
2: 嗯，
3: 但是呢我就怕这个见效慢，
2: 嗯，
3: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2: 嗯，
3: 以后控制不住会咋办呢？
2: 啊，就没想过这个事儿哈。中医见效慢见效快不是靠别人说的啊，所谓的效果慢效果快也分病情，也分人采取的方法以及用方用药对不对路，还得看这个人的体质状态，有的人体质非常强啊，用药效果就快。所以说呢，我们对的中医见效慢见效快不是说一言而论，它是根据病情，根据人，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中医呢实际上治疗疾病呢，我本人看是非常不错啊。如果没有疗效效果差，我们也不会开展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啊，这个行动我们不会开展，说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们认可没用，咱们得叫大家用事实说话，叫大家认才行。至于说你的情况，如果说只是说现在只是肾有炎症，还能够治疗，还有机会，啊，如果说你肾已经萎缩，透析非常严重了，肾已经萎缩了，肾已经不行了，那个就非常难了。
3: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吧，很需要这个名额。
2: 嗯，
3: 现在就这个全国权威的专家会诊，
2: 嗯，
3: 也这都直播，
2: 嗯，
3: 电视上也能看到，
2: 嗯，
3: 就没有弄虚作假了。
2: 嗯，这个你不用担心，不会弄虚作假，也不会欺骗你，不会骗你的这个兜里那点银子和血汗钱，这你不用担心。
3: 对。你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帮我的。
2: 嗯，
3: 我现在就想做，想的就是这有着最权威的专家团队，
2: 嗯，
3: 最好的方案，
2: 嗯，
3: 最好的这个产品，
2: 嗯，
3: 这个阵容啊可以说是没有比这更强的了。
2: 嗯，
3: 我这病啊我也能看到希望了。
2: 嗯，
3: 所以呢我要请求节目组批准我一个名额。
2: 嗯，
3: 我愿意作为这个标杆名额，让，
2: 嗯，
3: 大家看那个都能看到我，看到我这改变。
2: 嗯，是这样哈。 我

0: 能非常感受到您对这个名额迫切的需求，以及对我们的认可信赖。我能够感受得到。但这个过程当中，盛老师跟你说实话，还得看您现在肾的一个状态。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如果说感觉行，那我就邀请你去报名，好吧？
1: 好，首先感谢盛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嗯，好。
1: 我是从这个2024年就发病开始，就有点症状了。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便少，颜色深，还有在早晨的时候吧，身上就感觉特别的乏，也特别沉，总感觉就是没有休息好，后来突然有一天头晕不舒服，这个胸也闷，我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血压高，这肾呢又囊肿，慢性那个肾炎，这不检查出来这些，那就治呗，现在治了有1年多了，将近2年了吧，现在这个尿潜血、尿蛋白两个加号，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病情已经挺严重，但是还没有严重到无药可医、不能恢复、不能治疗这个阶段。
1: 我这现在就是再发展下去，那就是透血了呀。
0: 对，你现在最好的一点是哪里呢？就是还没有透析。你一旦走向透析，没有保肾的透析啊，就麻烦了。
1: 所以说我这个年龄啊，我才59，我感觉我这日子还长着嘞。
0: 年龄倒不大。想保肾是对的哈，是这样。通过你讲，你身体如果说有痰湿、有囊肿啊，那这是患有痰湿体质，小便少、颜色深啊，身体乏力啊，也特别沉，说明有气虚，也就是你有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这是你形成这个肾炎啊、肾功能差的主要原因。痰湿体质本身水液毒素垃圾就多，气虚就导致身体水液循环代谢差，排不出来，说堆积在脏腑组织器官里面。你看有的人肺有积液，有的人是肾有积液，肾有囊肿，所以说呢，这都是痰湿和气虚形成的。痰湿如果气虚在这个人身上存在，这个人直接代谢就出现问题了，代谢不动。所以根是在哪？在体质。那病情体现在哪？是体现在肾脏这块。要做的一个是抓紧去解决你的潜血和尿蛋白啊，这块有个茶饮，你稍后呢把这个用上，您管肠外老师要。第二呢，就是从体质上去调，从痰湿气虚体质去调理身体，适当的运动，加速血液的排泄、尿液的排泄啊。也不要认为我现在肾脏不好了就不喝水了，也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病我们能接啊，这个你要报名啊是没问题的啊，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呢，你再跟专家老师申请这个名额，后期能不能成为这个300名额当中，这个还得看什么呢？看最后我们的审核，因为报名的人比较多，我们不可能说谁报名我们都接受，行吧？
1: 好，我听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下去解开了。
0: 你放心吧，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现在还赶趟啊。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好运，好吧？就这样，再见。
1: 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是盛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哎，盛老师您好啊。
0: 哎，
3: 我是山西的听众啊。
0: 啊，山西的。
3: 每天啊都跟着你这个节目啊学这个运动锻炼这个方法。已经坚持了3个月了。
0: 3个来月。做了哪些动作呀？
3: 练习了这体长短
0: 啊，
3: 这双脚啊与肩同宽啊，站稳了
0: 啊，
3: 双肩啊带动手臂啊，左右着摇摆
0: 啊，左右摇摆，
3: 就这个提肛运动
0: 啊，
3: 面长膝
0: 啊，
3: 屈膝抱腿
0: 啊，
3: 你说壮大术
0: 啊，
3: 我能记住的我都在做
0: 啊，就是这些能做的都在做啊。
3: 每天都在练习1个多小时啊。
0: 啊，那如果说每天练习1个小时，到现在坚持3个月了，那你的收获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3: 是的，这些方法确实挺好的。你看这腰间盘突出啊，舒服多了。 哎，身体轻松了很多，
0: 嗯，
3: 哎，没那么紧绷沉重的感觉了。
0: 是，
3: 哎，就是节目啊，推荐的产品吧，
0: 嗯，
3: 我还没用过呢，
0: 还没用过是吧？有时候该用的要用，因为什么呢？只锻炼，但是你身体内部太空了，
3: 嗯，
0: 那么你的骨骼、你的肌肉组织靠什么强化呢？
3: 对。嗯，盛老师，
0: 哎，
3: 不是啊，不信任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3: 只是我以前吧，看病，你看这前前后后啊，
0: 嗯，
3: 哎呀，治疗好多次了，
0: 嗯，
3: 哎，已经对这个治疗啊，
0: 嗯，
3: 哎呀，失去那个信心了，
0: 是
3: 啊，
0: 嗯，
3: 你说医生的毛病，
0: 嗯，
3: 脚麻，
0: 嗯，
3: 脚还有点凉，手也麻，
0: 嗯，
3: 脸上的斑点也多啊，
0: 嗯。
3: 你看我今年67了，不到60的时候啊，
0: 嗯，
3: 就很多的斑点，
0: 嗯，
3: 颈动脉啊有斑块，
0: 嗯，
3: 头有时候啊晕的厉害，
0: 嗯，这不都瘀斑吗？
3: 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啊。
0: 嗯，那就说明你吃的不对路，你调理的方向不对。首先你要知道，我长了这么多斑，有这个斑块，那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为什么手麻脚麻呢？哎呀，这些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血脉、我的经络不通了，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偏颇，形成了这个血瘀体质？哎，这个体质一旦形成，那很容易脑梗、心梗、半身不遂，很容易这麻那瘀大堵的，就容易老年斑那斑块。
3: 嗯嗯。
0: 那你除了这些之外，哎，我还有手脚凉、怕冷、不禁动，稍微一凉点，那关节就疼，身体就怕凉。
3: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你看是不是又有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阳虚体质，身体偏颇过重了？啊，这个体质不改善，我各种寒病就来了。
3: 嗯嗯，
0: 对不对？你首先看看是不是我人出问题了？你原先都没有去分析，你的治疗方案都没有，那你做是不是等于空做？它能有结果吗？特别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了。
3: 对，
0: 嗯，先以人为主，调理人。
3: 我听节目啊，也认识到了这个以人为本啊，不能跟着那个疾病跑啊。
0: 对，没错。
3: 哎，盛老师，
0: 嗯，
3: 我打电话一来是想请您帮我看看，
0: 嗯，
3: 二来啊，听说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啊，
0: 嗯，
3: 300个标杆这个名额，
0: 嗯，
3: 哎呀，我想争取一个呢，
0: 嗯，
3: 活动啊是特别好，
0: 嗯，
3: 哎，让人放心啊，
0: 嗯
3: 啊，您看这个标杆啊，就是做榜样的，
0: 嗯，对，
3: 联合小组肯定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棒的调理方案，
0: 没错。
3: 而且是有这个优质的服务，
0: 嗯，
3: 哎，调理的这实际效果啊，也会啊公开给
0: 对公开透明化的，就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3: 嗯。对，我感觉这个挺好，
0: 嗯，
3: 是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
0: 是，
3: 哎呀，所以我想参与一下呢。
0: 可以，就如你刚才所说，说老师，啊，我因为多次用药失去信心了，
3: 嗯，
0: 我心里没底。害怕上当受骗，害怕没效果。
3: 对对对，
0: 那你就争取这个名额，在这个名额过程当中，大家在见证之下，我们会公布于众，不存在的虚假的行为，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3: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要公开你的信息，甚至就是你的个人呢，一些基础信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提供，因为大家毕竟想知道这个康复的患者朋友他是真的是假的。
3: 对，嗯，
0: 啊，就是你要接受这些，你说老师我能接受，没问题，你只要把我身体调理好了，合情合理，费用不高，调理非常好，我愿意做这么一个标杆，我愿意为全国见证，中医证明，可以，那你就去报这个名，你这个身体这个疾病啊，你的症状我跟你讲不难治，就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血瘀体质，
3: 哦，
0: 知道吗？你改善这个体质，针对你这个疾病稍微用点药，稍微调理，基本就过来。
3: 嗯嗯。
0: 你这个疾病呢，这个治疗方案是有的，方法也是有的哈。一个是驱寒通络汤，你用一用，你也是个老听众了，锻炼方法做得很对，差一个药灸条你没做，你这个没有执行到位。药灸条和中药竹芋包，中药竹芋包就是针对寒腿凉的人。疾病很多时候都是从寒开始来的，从腿上来的。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寒是从脚入起，所以说你中药竹芋泡脚，它可不是你自己在市面上买那个药面的。一点点那可不是啊！你去用，你3天用5天用，你也比现在强。不花钱的都有效果，那花钱的怎么就没效果了？那花钱不更应该有效果吗？
3: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有很多该做的都没做，是非常可惜的啊，很可惜。那接下来你就把这些做一做。刚才我说的中药竹芋泡脚，然后用点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啊，你这样该说的都说了。 啊，那咱们这些要求呢，节目当中也都讲了，通过节目你们也都知道了，只要能做到，争取这个名额是没问题的。
3: 哦，
0: 好吧，
3: 盛老师啊，费用也不高，我能接受。另外呢，为了我这个身体健康啊，我得积极配合你，配合您了。
0: 可以。
3: 你们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好，
3: 您说这标杆啊。那肯定是榜样的，
0: 对
3: 啊，所以说我就放心。您说怎么？
0: 你放心，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包括叫你做什么、执行的环节，我们都会公开透明，剩下就靠你落地执行。
3: 行，
0: 你呢？先跟厂委老师沟通一下，先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方案先做呀。不论你能成不成为这300名当中一份子，你都先按照我说的去做。能成为，只是你的治疗啊各方面升级了，然后呢，有这个更好的支持服务待遇了。在用药上呢有更好的福利了，知道吗？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行啊，
3: 一定争取这个标杆名额。
0: 可以，我们先争取，先努力，好吧？时间关系，咱们没少聊，就聊这些吧。祝您健康，祝您好运，再见。
3: 哎，谢谢了，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5: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年金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企业年金是否具有强制性，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具有强制性。企业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他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参照企业年金办法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
6: 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友好

0: 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店直播间，联广店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人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持续了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唐朝遭受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怎么样了呢？
4: 安史之乱影响了唐朝发展的方方面面。

0: 其中文学艺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安史之乱前，唐朝正处于盛世，于是出现了李白这样豪放飘逸的诗人。而在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目睹了战争苦难的诗人们变得更加忧国忧民。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诗人。
1: 叔叔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杜甫吗？
0: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并肩，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俩合称为李杜。杜甫祖籍湖北襄阳，出生在河南巩县，他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的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了亲密的好友。
1: 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居然还见过面，不知道他们会聊什么呢？
0: 后来杜甫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儿，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李林甫就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都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儿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了任用，民间呐，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1: 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0: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困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当时写下的不朽诗句。
1: 杜甫亲眼见证了这么多的不公，肯定会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0: 杜甫在长安待了10年，唐玄宗刚刚封了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又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啊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把家安顿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05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去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了叛军，被抓到了长安。
1: 杜甫可真是够倒霉的，什么坏事都让他赶上了。
0: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中，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呢，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接送到洛阳去了。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是什么大官，就把他给放了。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了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呢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袍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1: 左拾遗是什么官啊？
0: 这个左拾遗呀，是个谏官，主要的责任呢就是给皇帝提意见。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是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儿来了。过了不久，宰相房管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管很有才能，不应该把他给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肃宗，好在有人在肃宗的面前给他说了好话，这

0: 才把他放回家去。
1: 看来杜甫还是没什么机会施展才华。
0: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了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做了个管理祭祀和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了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有被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是到处抓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的没法安生过日子。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呢就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地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走了。老婆婆一面答应着，一面去开门。
1: 老人为什么要逃跑呢？难道是强盗来打劫了吗？
0: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们家的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家里头只有一个儿媳和个吃奶的孙儿，你们还要什么人呢？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们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1: 老爷爷和老奶奶也要被抓去当差，难怪老爷爷要逃跑，这也太过分了吧。
0: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的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做《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写过共六首这样的诗歌，合起来呢叫做《三吏三别》，分别是《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在成都也没有了依靠，就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杜甫因为贫困和疾病死在了湘江的一条小
1: 下集再见。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

0: 话说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威望很高，他怕唐肃宗猜忌他，就自己要求解除兵权，连手下的亲兵也给遣散了。唐肃宗死后，他的儿子李处继位，也就是唐代宗。吐蕃贵族趁唐朝西部边境空虚的机会，纠合了吐谷浑等几个部落，共20多万人马打了过来。侵略者一路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一直打到长安，唐代宗被迫逃到了陕州这个地方。
1: 皇帝又被吓跑了。
0: 唐代宗赶快请郭子仪出来抵抗吐蕃兵的进攻。那时候郭子仪身边已经没有士兵了，他临时招募了20名骑兵赶到了咸阳，此时长安已经陷落。郭子仪派出将士在长安附近虚张声势，白天打鼓扬旗，晚上点起火堆，又派人进城找了几百个少年在大街上打鼓，大叫大嚷说郭令公带了大军来啦，人数多大数也数不清哦。吐蕃将领听了就害怕了，抢掠了一些财物，赶紧就逃出了长安。
1: 20个人就吓跑了敌人，不过这恰恰说明郭子仪的名气太大了，敌人听说他来了，吓得望风而逃。
0: 郭子仪又立了一次大功，唐代宗回到长安后，重新封郭子仪为副元帅。过了一年，吐蕃回纥兵又逼近滨州，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熙带兵去协助滨州节度使白孝德防守。郭熙仗着他父亲的地位，自长了骄傲的情绪，他部下的队伍呢纪律松弛，有的士兵在外边还欺负百姓，干了坏事啊，郭熙只当是不知道。
1: 纵容手下干坏事可不行，总是这样的话，百姓哪还会支持他们啊。郭子仪这个儿子实在差劲。
0: 滨州地方有些地痞流氓，觉得在郭家军里当个兵，既没人敢惹，又有了靠山，于是就纷纷找熟人，在郭熙的军营中挂了个名，穿起当兵的服装来。那批流氓和士兵勾结起来，大白天的成群结队在街上为非作歹，遇到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那就动手殴打，甚至把人打残打死。街上的商铺也常常遭到他们的抢掠，滨州节度使白孝德为了这件事儿很是头疼啊，但是他自己也是郭子仪的老部下，就不敢去管郭家的人。
1: 这可如何是好呢？
0: 滨州的旁边是荆州，荆州刺史段秀实听到了这个情况，特地派人送信给白孝德，要求接见。白孝德把段秀实请进门来，段秀实说，白公受国家的托付治理这块地方，现在眼看地方上弄得乱七八糟，你倒若无其事，这样下去我看天下又要大乱了。白孝德知道段秀实是个有见识的人，于是就向他请教。
1: 段秀实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段秀实说，我看到你这里这样乱，心里也很不安呐，所以特地过来请求在你部下做个都虞侯，来管理地方的治安，你看怎么样啊？白孝德拍着手说，哎呦好啊，你肯来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哟。于是段秀实就在滨州当上了都虞侯，也就是军法官。可是这件事儿呢，并没有引起郭熙手下的留意，一些当兵的照样胡作非为。
1: 段秀实会用什么手段来惩治这些人呢？
0: 有一天，郭熙军营里有17个士兵在街上的酒店里酗酒闹事，酒店主人要他们付酒钱，他们就拔刀伤人，还把酒馆里的酒桶全都给打翻了，那酒都流到水沟里去了。段秀实得到报告，立刻派出一队士兵，把这17名酗酒闹事的人通通逮住，就地正法。老百姓看到这批害人的家伙受到了

0: 惩罚，个个称快，人人高兴。
1: 哼，早就该制止他们了。
0: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郭熙的军营，当兵的一听到有人居然敢杀郭家的人，都大吵大嚷了起来。一下子，大家都穿戴好盔甲，只等郭熙发出号令，就跟白孝德的人拼命。白孝德害怕了，只怪段秀石给他闯了祸。段秀石却说，白公不要害怕，我自会去对付。说着就准备到郭熙的军营里去。白孝德要派几十个人跟随段秀石一起去。段秀石说，哎，用不着了。他解下佩刀，选了一个跛脚的老兵替他拉着马，一起到了郭熙的军营。郭熙的卫士们全身盔甲，杀气腾腾的在营门口拦住了段秀石。
1: 段秀石只有一个老兵保护他，真要是动了手一定会吃亏的。
0: 段秀石一面笑一面走进了营门，他说，杀个老兵还用得上摆这个阵势吗？我把我的头带来了，叫你们将军出来取吧。卫士们看到段秀石泰然自若的样子都呆住了。郭熙接到报告后连忙请段秀石进来。段秀石见了郭熙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郭令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大伙儿都敬仰他，现在您却纵容士兵横行不法，这样下去能不大乱才怪呢。如果国家再发生动荡，你们郭家的功名可也就完了。
1: 原来段秀石是来讲道理的，他根本就没想打架。
0: 郭熙听了猛然惊醒过来，他说，段公指教我，这是对我的爱护啊，我一定会听您的劝告。他边说边回过头对左右的人说，快去传我的命令，全军一律卸下盔甲回自己营里去休息，再敢胡闹的通通处死。
1: 看来郭熙也不是那么糊涂，起码能听得进好话。
0: 当天晚上，郭熙把段秀石留下来请他喝酒，段秀石把带来的老兵打发走了，自己在郭熙的营里过了一夜。郭熙怕有坏人来暗算段秀石，自己不敢睡，专门派亲兵在段秀石宿营地巡逻保护。第二天一早，郭熙还跟段秀石一起到白孝德那里去道歉。打那以后，郭家的士卒军纪肃然，没有人再敢胡闹了，滨州地方的秩序也安定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长安又紧张起来了。
1: 怎么又紧张起来了呢？
0: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时候唐朝又发生了新的战乱，关于这部分的故事啊，我们是下期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构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自在重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还贷业务全部结清多久之后可以申请贷款结清证明？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柜面办理。公积金贷款结清之后，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柜面打印，结清之后就可以办理。二、网上办理，可通过连云港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我的连云港 APP 申请打印结清证明。因系统数据同步需要时间，请于结清贷款第二日进行查询和打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这番话说完了，就看这个老头站起身来，倒把着手在屋子里边走了2趟。此时此刻的刘启灵就在旁边说了，师傅，我跟您说，当初您说话可得算数啊，您不是讲吗，他只要再犯了这个病，您就做主让我跟他一刀两断。看来啊，我跟他这日子算过到头了，我可不能再跟他遭这个罪，受这个气了。师傅，您说话怎么办？
5: 启灵啊，你先等一会儿，容我思考思考。崔明，他们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的？这阵的崔明啊，也不敢说是假的了。师父，我是一念之差，我犯了这么点错。师父，我就求这个，您再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只要这一回让我过去，从今往后，我如果再犯这样的事儿，您就把我手给我剁掉一个。启灵，你看这行不行？
4: 得得得得，你这个誓呀，跟我名字都没数了。所有的誓言都不能兑现，今天呢，我也不愿意听了。跟你说吧，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跟你过够了，不打算跟你过。
5: 启灵，毕竟咱们两个是夫妻一场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少说这个。
4: 你要念着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不能到处寻花问柳，你就不能拦路抢劫妇女。哎，
5: 怎么说呢？这
4: 师傅，您能不能跟喜灵说说，你再让我这回？
5: 你先等一会儿。请问这老家伙看了看唐铁牛，你们从汉阳来的？汉阳我听说有大宋国朝的宋军发到那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4: 唐铁牛一听，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心想这个老家伙 怎么关注国家的大事啊？那我们是打把式卖艺的，对国家那些事儿从来不关心。
5: 从来不关心，我倒很关注。
4: 蓝爷子，我们做完了证了，你们家的事儿怎么处理咱不管，是不是该把我们绑绳松开，放我们三个人走啊？我们还闯荡江湖，维持生计呢。
5: 想走吗？
4: 哎，我想走。
5: 等一会儿，我先搜查搜查你们。
6: 就看这个老头先来到乐宝的跟前，从乐宝的身上由打肩头到脚下摸了一遍，兜里边都掏了，又来到赵玉的跟前也摸了一遍，最后来到唐铁牛的跟前，摸来摸去往他怀里边一掏，蹭就把唐铁牛带的那个随身的公文给掏出来。
5: 这是什么？
6: 唐铁牛这脸当时就变色了，不过唐三爷这脸变了色一般人发现不了，为什么？他这个脸啊敌色特深，铁青色还长了一层白圈癣，你说他要变了色谁能看得明白？但是唐铁牛心里边可想到了，坏了，这公文被他一搜出来，他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5: 这个老头把这公文拿到手里边打开一瞧，
4: 哎呦，照此看来你们三位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啊，你们是大宋国朝的密探啊，你们要探探洞庭湖里的君山，要探探越州城的情况，是不是？唐铁牛是你吗？
6: 唐铁牛心想，事到如今也别蒙着也别盖着了，人家已经把公文拿到手了，我还能瞪脸不承认吗？
4: 对，不错，我就是唐铁牛。
5: 赵玉、乐宝，看来你们两个没说谎话。唐铁牛，你是都尉唐三将军。哈哈哈哈哈！好啊，启灵、崔明，你们两口子这事儿，今天晚上咱们都不谈了。咱先谈这个事儿，这可是大事。他们三个人是大宋国朝的密探，来往越州刺探军情来。你说我得对你们三个人怎么处置呢？
4: 蓝爷子，那我是大宋国朝的密探也罢，我是唐三将军也罢，你发现这公文，那你得给我帮忙啊，绑绳松开，帮着我们上越州。哈哈哈哈，
5: 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是谁我不知道，你不是那崔明他师父吗？你就是他师父，你也是大宋国朝的子民呢。
5: 不对，我报个字号给你听听，江湖上人送外号我叫救世活佛。

0: 我姓郎，叫郎正。
1: 郎正就是活佛。
0: 冲您这个外号，那您就是个善人，就是活佛嘛，是救世的。我们仨被绑了，您得想法把我们救了。我把你们救了。你知道我跟洞庭湖君山寨里边的大寨主龙腾龙霄汉是什么关系吗？我们两个有交情，我在这个地方住着，就是要打听大宋国朝进军的情况。这些天来一直没有什么准信儿，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三个大宋国朝的密探给我送上门来了。好，这叫天助我也。没别的，今天晚上刻不容缓，立即行动。我把你们三个人要一起装到车上，送到洞庭湖君山寨去见大寨主龙腾龙霄汉。
1: 唐铁牛一听他奶奶个孙子回来，这下子我们三个人要让他连夜给押到洞庭湖君山寨，那算是就得为国捐躯了。哎呦，万万没有想到这回出来没看好日子，准是挑的黑道日，所以这一路上是一步一个坎儿，最后倒了霉落人手里头。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我说郎正啊，你可把事想清楚，是要三思免劳后悔。你要把我们三个人送交给洞庭湖君山寨，这事儿他可不能算埋。将来大宋国仇官军一到，剿灭君山，你可有罪呀，对你得重办。还能等到大宋国仇来剿灭君山吗？啊，不等他们来剿灭君山，说不定我们就已经奔汉阳进兵了。唐铁牛，废话别说了，启灵、崔明，你们两个人跟我，咱们三个人压着他们仨走。
2: 咱们上哪？
1: 上君山寨。你们两口子这事儿，等从君山寨回来之后再由师傅给你们裁决。
2: 好吧。刘启灵一听啊，看来这郎正是说什么不改主意，就按师傅说的做吧。于是郎正到外边用安排去，一会儿的功夫在门口安排了三辆车，把他们三个人分装在三辆车上。
1: 郎正说，我看着这个唐铁牛，他是为首的。
2: 刘喜灵说，我看着赵玉，他年轻力壮，容易跑了，最后就剩这崔明了。
1: 那好吧，我就看着乐宝。
2: 一个人一辆车，各自坐到车辕上。郎正在头前把这鞭子一摇，啪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这一片庄院，趁着夜色黑暗，这车辆奔着洞庭湖君山寨的方向就走过来了。唐铁牛在这车上，随着这辆车的颠簸，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哎呀，洞庭湖君山寨这一夜的功夫是不是就能到那边了？要到了君山寨，我们那就算是完了，办了铃铛那就是没响了。最好在这半道上我们能想个办法能够逃跑。这地方你说也没法逃跑啊，黑星半夜的连个走道的也没有，就即使有个走道的，大概也救不了我们三个人。唐铁牛回头往后看了看，哎，他发现原来刘喜灵赶着压着赵玉的那辆车是在第二号啊。可是走出一段路之后呢，那个车速度就减慢了。这崔明那车呀是第二号，刘启灵跟赵玉那个车是第三号。他的牛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他那个车牲口大个腿脚不利索，速度上不来。唐铁牛一边在车上坐着，一边嘴里边还直哼哼，哎呀，三个人坐着三辆车耶，唐铁牛车上就没了辙耶。

0: 他就死在这儿，你倒是想着。
1: 嘿，想不想的，我不能让你把我带到君山寨去，到那就不好办了。唐铁牛回头拿眼一看，呀呵，他发现押着赵玉的那辆车不知什么时候没影了。唐铁牛心里合计，呀，我这小兄弟那辆车怎么没了呢？是不是那刘喜玲带着他走了啊？唐铁牛刚想到这儿，崔明也发现了。崔明马上一裸将手，吁，师傅，听一下，郎中前面那车也带着，怎么着，出什么事了？师傅，喜玲那个车怎么落了后了？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等一等。唐铁牛心里边暗暗叨念，苍天保佑，但愿他别上来，最好把我那小兄弟救走了，我们三个人走了一个那也行啊。嘿，唐铁牛一看呢，那车在后边晃晃荡荡的上来了。崔明就喊，哎，喜玲，怎么的了你的车？就听刘喜玲在车上说了，我告诉你，我这牲口啊腿出了毛病了，你们走你们的，我慢慢跟，君山寨我认识，指定能跟得上，快走吧。那咱们得一块儿走，一块儿走耽误功夫，快点走。哎，师傅，那咱们走吧。
2: 郎中说好，咱们压着点速度，两就劲儿，啪，
0: 这车又继续往前赶路。又走了一段时间，唐铁牛呢又回头一看，这回呀，刘喜玲那车又没影了，怎么回事？感情这刘喜玲他另有打算。自从这车辆这么一走的功夫，刘喜玲就故意的让他这辆车煞后。头一次说他这牲口有毛病，这就煞后有理由了。干等二番再往前一走，刘喜玲把这个车的速度更故意的放慢。走着走着，前边有一个岔路口，前面那两辆车在这岔路口靠右面一直走下去。刘喜玲到了这个岔路口这儿，突然一裸缰绳，啪，抖手一鞭子，这牲口往这边一挑头，咵，就岔起道了。这一气儿就岔出老远来。然后刘喜玲把这车的缰绳一带，吁，由打车辕这蹦，他蹦起来，来到了赵玉的跟前。赵玉，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道上岔下来吗？赵玉在这车上被绑着呢。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是假不知道？别跟我装傻充愣。我为什么岔道下来你应该明白。大嫂，我怎么能明白呢？哎呀，看来你还是个厨啊，什么都不懂啊。啊，赵玉啊，自从你们三个人在店房里边被捉拿之后，我给你们送中午饭的时候，你们有感觉出来我对你格外关照吗？啊，没有。您不就是喂我饭了吗？哼，那不都是喂着吃的吗？啊，你那是故意的说不知道。现在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赵玉，我不打算跟他们上洞庭湖君山寨。洞庭湖君山寨那是一伙强盗。当然了，我也不是好人。我也是从那强盗堆里边出来的。而且我们家里边也有强盗。可是自从我看到你之后啊，我这个心里边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不想当强盗了，我想要跟你走，行吗？跟我走，跟我走行啊。你把绑绳给我松开，然后我就带你走到大宋国朝宋军营中，我跟我们的元帅好好的说说。

0: 饶了你这个罪名，从轻惩处。
1: 要
0: 我把你放了，就落一个从轻惩处啊？那我可不干。怎么？难道说你放我还有条件吗？
1: 当然了，
0: 我跟你说个痛快话吧，我看上你了。
1: 这句话一出口，赵玉感到很意外。你看上我了？
0: 对，
1: 你没感觉到吗？
0: 嗯，你这个小伙子人长得不错，从我的直观感觉你心眼也不错。跟你说吧，我这个女人呢，这一生一世到在人间上来很不容易，我先嫁给了这么一个崔宁。他这个名字起的其实应该叫他崔命，他就是催命鬼，催我的命呢。我不用跟你细说了，从我本心眼里讲，我并不喜欢他。可是想当初阴错阳差，我居然就嫁给他。那天他是把我灌醉了，我们两个就成了亲了。当我醒过来之后，我才发觉木已成舟，悔之晚矣，我只好就嫁给他。开始我心里边还抱着一线希望，我希望这个崔明他能够学好，能够露脸办点人事。可是越来我越发现他不是个正经人，整天唯一的爱好就是寻花问柳。为这个事儿，我们两个没少打架，打多少回也不管用，最后打到他师傅那儿去，他师傅给做保，现在你也看见了，还是不管用。我对他把心都伤透了，所以现在我打算跟他分道扬镳。刚才由于你们这件事儿，他师傅就不关我们俩的事儿，但是我的心里边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先解决我们俩的事儿。事到如今，我心意已定，我不跟他们上君山了，我也跟你走。我把这一腔热血倾注给你，你可不要愧对于我呀！啊，赵玉一听，哼，大嫂，这怎么能可能呢？你毕竟是有夫之妇，我跟你怎么会结为夫妻呢？大嫂，这是万万不行的。怎么不行呢？你说哪儿不行？大嫂，起码说你年龄还比我大，你已经嫁了人了。我年龄大怕什么呀？我知道你19，我21，女大一不是七，女大二才是伴儿，我嫁给你正好咱俩是伴儿。赵玉心想，你跟我是伴儿，你知道我愿意要你这伴儿吗？啊，赵玉，大嫂，我跟您说句痛快话吧，如果你要投降我们宋军大营，我可以带你走。如果说你以你我两人皆为夫妻做条件，我赵玉不能答应。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女人，轻易地把这个话跟你说出来，这可是不容易的事儿。是，我知道，你信得过我，但是我赵玉不答应。不答应。好。刘喜玲一伸手，蹭，由打身后把单刀就抽出来。现在摆在你面前是两条道，答应我的亲事，我就把绑绳松开，跟你一块走。进你的宋营也行，不进你的宋营，你跟我一块海走天涯，咱们两个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夫妻，那我也干。如果你要不答应我的亲事，现在此时此刻此处此地就是你的葬身之处。赵玉一看这事麻烦了，我不答应他要杀我，我答应了他把我放了，我不能违心的做这件事情。刘喜玲，随便吧，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我赵玉不能答应。看，我陶玉环看见你这类男子，你是一个冷血人，你不答应，好，我这就宰了你。他一抬腿，在这靴子底上把这刀一蹭。

0: 刀过来，他要杀赵玉。其实刘喜玲的心里边并没有真想杀赵玉，他这是对赵玉想产生一个威胁。可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刻在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偷听呢。谁呀？崔明。咱说了，他这个车岔道下来了，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唐铁牛他们前面那两辆车，一看后面那车跟不上来了，又停住了。这郎正就跟崔明说：“你上后边看看，刚才那个地方有个岔道，他们别岔在那边去，岔着那条道就不对了，就去不了君山寨了。”所以崔明把这车也刹住之后，他提溜着单刀，崔明奔这儿来了。当他来到这儿的时候，老远的看那车在那停着，他老婆正跟赵玉在那说话呢。这崔明蹑足潜踪就进了树林了，他悄悄的来到他们的附近，他还听他老婆正跟赵玉在那求婚呢。
1: 咱们下次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崔明把这车也刹住之后，他提溜着单刀，崔明奔这儿来了。老远的看那车在那停着，他老婆正跟赵玉在那说话呢。这崔明蹑足潜踪就进了树林了，他悄悄的来到他们的附近。崔明支棱着耳朵听他老婆跟赵玉说什么，他还听他老婆正跟赵玉在那求婚呢。这崔明心想，我平常可都怕你呀，唯独到了此时此刻，你想往我脑袋上戴着绿帽子，我就不能怕你了，我忍受不了了。所以崔明提溜刀噌他就蹦出来了：“贱辈，你在那干什么？”刘喜玲一听身后有人一喊，唰一回身把刀一横：“谁？我？你呀？你干什么来了？”“
5: 我干什么来了？我给你治牲口那腿来了。你不说你那牲口腿出了毛病了吗？走得慢吗？
0: 你也不慢呢，这一岔道拐出这么老远来，比我们那车还快呢。啊？刘喜玲，你整天说我寻花问柳，整天说我拦路劫夺妇女，你这般就比我漂亮啊，我那寻花问柳回来还得把你当我妻子呢，你这回一下就想找他呀，你把我扔了啊？你这个贱辈属于姓杨花。”哼，哎呀，崔明啊，现在你才知道啊，我早就看不上你了，我早就想找一合适的，一直没找着，今儿个我看这小伙不错，所以我就跟他商量商量，他要不乐意的话我明儿再找，
5: 我早晚得找一个合适的离你而去。
6: 呵，崔明心想，你这话说的太刺激我了。你想离我而去，休想！从现在开始，我就好好的要教训教训你。
5: 你教训教训我，你怎么教训？你要教训我，先想想你自个儿做的怎么样，我自个儿做的怎么样？
6: 我自个儿做的怎么样也比你强。
5: 你比我强到哪儿了？我告诉你，崔明，这件事你全当没看见。你给我走，告诉你师父，就是没找着我，咱们两个就算两拉倒。如果说你要阻拦我这个事儿，可没你的好，没我的好，你能怎么着？你敢把我杀了，那可就不好说。真要动起手来，那可就不客气。
6: 哈哈，你敢杀我？你要结交奸夫害本夫？
5: 什么叫结交奸夫害本夫？这奸夫还没结交上呢。赵玉在旁边一听，心下这女的真拉碴，什么话都敢往外扔啊。这功夫崔明往前一纵身，好，我先把你宰了，一刀照着刘喜玲就剁去了。这一刀往前一剁，刘喜玲往旁边一闪身，啪，拿刀一跟横着就一刀，这两口子打起来了。
7: 两口子这一打起来，赵玉在那车上坐着，心想，哎呀，看来他这夫妻积怨太深，今天一时爆发，夫妻二人成了敌对的仇人了。就跟他两人唰唰唰打在一起。这崔明啊，敢听他那个武艺赶不上这刘喜玲。刘喜玲这口刀刀锋凛冽，唰唰唰打着打着，就看刘喜玲突然拿着刀尖奔着崔明的蹬嗓咽喉啪点了一下。崔明一看这刀尖奔这一点，再往旁边一闪身，拿着这个刀背往里一磕，唰，从底下往上这么一撩，刘喜玲呢，刀尖一点，看这刀往这儿这么一撩，刘喜玲往旁边一转身，唰，一刀斜着，斜肩带被劈下来。这一劈下来，崔明缩颈藏头，往后那么一蹲，这一刀没劈上，刘喜玲一分手，唰，横着又一刀，横着又一刀啊！他想着给这崔明挂点彩，他断定这崔明缩颈藏头一蹲下，一抬头，他这刀横着一扫，肯定他还得往下缩。他还往下那么一缩的功夫呢，起码不把帽子扫掉，也得把头皮给他扫掉一块。给他带点彩之后呢，这崔明他也就跑了。可是崔明他缩颈藏头往下那么一蹲的功夫啊，正蹲在一树栅子上，也不谁在那伐树啊，就剩这么高。他这一蹲，蹲在树栅子上，他就那一疼，起高了。这一起高了，刘喜玲这刀也收不住了，咔，是削掉一块，把上盖给削掉了，咔的一刀，扑通，尸体就倒在了地上。刘喜玲一瞧，刘喜玲自己也吓了一跳，这我把他杀了，心想，崔明啊，那你的武艺你不至于这样啊。他哪知道啊，他坐那树栅子上了，这该死啊。刘喜玲这一功夫惊愕了半晌，赵玉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女的可太厉害了，把她男人给杀了，他还想要跟我可不能要他，我要一要他，将来他急了眼，还不得把我也杀了啊。正这功夫，就听见后面有人喊了一声，刘喜玲，你这个贱辈，你怎么把我徒弟给杀了？这刘喜玲一回身再一看，由远而近跑来一个人，正是那惊世活佛郎的郎正滴溜冰铁穿，一看刘喜玲把他的徒弟一刀给砍死了，郎正可就急了，用这冰铁穿指着刘喜玲说，好你个贱辈，你这个阴荡之妇，你把我的徒弟一刀砍死，我饶不了你。这郎正武艺出众，跟刘喜玲两人动起手来，没用十几个招面，嘡的一腿

郎正就把刘启林给踢倒了，然后他一到这个冰铁川，照着刘启林，他想这一穿就把他给穿死。郎正怎么来了呢？这个郎正咱不说吗，他在头前跟这崔明两个人赶着车，回头一看发现刘喜林那车没有了，所以郎正呢就让崔明到那个岔路口呢去看看。崔明走了之后，郎正不放心，他瞧了瞧这两辆车上唐铁牛跟乐宝这两个人都捆着呢，郎正琢磨着他们俩也跑不了，所以他就提溜这冰铁川，随后他也跟来了，他也要看个究竟。郎正这一走，这车上可就剩了唐铁牛跟乐宝这家俩了。唐铁牛回头看了看乐宝，徒弟，他们都走了，咱们爷俩要是不能把这绳子弄开，咱们爷俩那可就跟着他们得送到君山寨里去。乐宝说，是啊，师辈，我给您解。这乐宝由打车上雇佣他就下来，下来之后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唐铁牛由打这车上也蹦下来，两人是倒捡二臂，腿没被捆上，背对背的一站，你给我解解。乐宝说，他把我这个手捆的不太得劲儿，这扣是怎么，这什么扣呢，怎么解解不开。唐铁牛说，就是你给我解不开，那我给你解，我看你那扣能比我这松快点吧。这爷儿两个在这抠着抠着老半天，这扣也解不开。忽然间听见那树上有人说了句话，真笨呀。唐铁牛心想，这树上怎么还有说话呢？哪位，你要嫌我们笨，你下来帮个忙。这功夫就看有打那树上边蹭一纵身下来一人，唐铁牛一瞧，哟，我心思是谁呢，纳了半天是我的老朋友。谁呀？正是那干巴老头。这干巴老头有打树上纵身下来之后，来到唐铁牛的跟前，你们这怎么弄的，怎么让人家捆上了？唐三将军，就凭您这个人物，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怎么让人绑上的？嗨，常打雁也有让雁牵了眼的时候，我呀一时打了个盹儿，就让他把我给捆上了。老朋友，别的别说了，这绳能不能给我解开？好好好，我给你解开。就看这干巴老头把这打狗棒棒腋下这么一夹，过来三下五除二，突突突突突，唐铁牛这扣就开了，来到乐宝的跟前也给他解开了。唐铁牛这一被解开之后，获得自由了，活动活动手脖子。哎呦，我说老朋友啊，看来捆人这事儿你常干呐，要不然你怎么解扣解那么痛快？这什么话呢？你看我把你救了，还落个捆人的事儿我常干。您这是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不跟你说吗？我找我儿子。哎呦，我的天哪！您这儿子找了多长时间？到现在还没找着。不是没找着，有几个像。我问人家，人家不承认。你说这儿子，人家要不认爹，我光认儿子，那能行吗？可也是，因为你这是个长辈。哎呀，您这回到这儿来了，就给我们帮个忙呗。我能跟你们帮什么忙啊？我们呐要上洞庭湖附近的越州城去探看些消息，没想到在半道上就碰见贼了。这些个贼跟那洞庭湖君山寨里边那总头都有联系。刚才那个郎正拿着冰铁川那小子，他就是外围的一个贼头，是个老贼头。您帮着我把那小子要捉住，我给您请功。嗨，我还要什么功啊？如果需要我帮忙啊，我就跟着你们算一个人数，凑凑热闹。好嘞，您跟着我走一趟。他们呢，去看那赵玉去了。我估摸那赵玉啊，不定让他们给拐到哪条道上去了。快点走！所以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两个人，再加这干巴老头，他们三个人随后就来了。来到岔路这一拐往里一走的功夫，正赶上此时此刻

0: 党政已经把刘喜玲一脚踢倒，宾铁川手中一拿，他想把这刘喜玲一穿给穿死。赵玉无能为力，赵玉在车上被绑着呢，他动不了。谭铁牛一看到这儿，就人蹦人蹦几蹦，就蹦到这郎正的跟前了。谭铁牛往屁股后边一伸手，把这对铁棒槌就摘下来。铁棒槌一举，咧着这个瘪嗓子，他就喊了一声：“慢着！”深更半夜，周围特别寂静，唐三爷突然来这么一声，真把这郎正给吓得一哆嗦。郎正，谁？郎正一回头，郎正也愣了，心想：这小子，谁把绳子给他解开了？他怎么跑我跟前来？唐铁牛把这铁棒槌一敲，当当当当，嘿嘿，我告诉你，唐三将军现在绳索已经被解开了，下一步就是咱们俩嘎啦嘎啦了啊！你先别把他扎死，咱俩先较量三百合。郎正这功夫还真没有功夫管刘喜玲，他一挥身一摆，这冰铁穿照着唐铁牛唰一穿就扎过来。这冰铁穿分量可挺重，使用这种兵器的人必须得臂力过人。这冰铁穿往前这么一递，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把这铁棒子一举，搂头盖顶照着郎正天灵盖。郎正拿冰铁穿往外一磕，唐铁牛一缩身，怀子骨。郎正一抬腿的功夫，唐铁牛又一纵身，肩膀词儿往后一转身，屁股蛋。唐铁牛一边打一边嘴里边带念口诀的，这是唐三爷惯用的伎俩。他这念口诀，一个是给自己长志气走威风，同时呢对别人还起一个扰乱作用。这郎正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没想到这小子这是跟谁学的把式，怎么带口诀的，下刀鼓什么玩意儿。唐铁牛前蹿后蹦，这功乐宝也跟着上来，把铁笛子瞪出来，师徒两个人是双战衣，跟郎正就打在一起了。他们这一打在一起，刚才倒在地上的刘喜玲一个就地十八滚，鲤鱼打挺的功夫站起来，顺着那个树林子里边跑了。刘喜玲走了，这师徒两个是双战衣。赵玉在那车上被绑着，赵玉心想：唐三哥，你真笨，你过来把我这绳解开呀，咱们仨打一个，不比你们俩打一个强吗？那干部老头在旁边夹着那个打狗棒，他一动不动，在那看热闹。赵玉心想：这老头无怪他要饭，他这个脑子不够用，你过来帮帮忙，给我解开也行啊！啊，老人家，您给我解开。不忙，不忙。赵玉心想：嘿，这人缺心眼儿，你不忙我忙啊！啊，这到什么时候了？这个时候，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两个人跟郎正打在一起，这一打起来之后，唐铁牛感觉到这郎正的确是武艺出众，师徒两个俩打一个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唐铁牛一会儿的功夫，这脑袋上可就见了汗了。赵玉在旁边急得直蹦：老爷子，您过去帮帮忙啊，你怎么光在这看着？干嘛老头家里打狗棒。哎，小伙子，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从小长到这岁数就是这个脾气，从来不跟人家打群架，打群架那叫欺负人。你看已经是俩打一个了，我要再过去仨打一个，这他要输了他也不服啊。哎，我看他们俩行不行，他们俩实在不行的话，我自个儿一个人过去跟他打，那才显出来我的本事。赵玉一看天底下什么人都有，你说还有我这气的。老爷子，您要不愿意过去，您给我把绳子解开，我过去帮着打不行吗？哎，你要过去帮着打，这不仨打一个更不合适了吗？我不能帮这忙啊。赵玉心想：这老头你到底是哪头的， 你跟我当初见面的时候你还帮过我的忙，现在你在这看着你还不管。这功夫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就喊上来，我说老朋友帮个忙吧，我现在要够呛了，难道说你就眼瞅着我打败仗，你脸上有光彩吗？啊！唐铁牛半真半假的这一喊，这干巴老头把这打狗棒又打腋下就瞪出来。你要这么着不行啊，你就先下来啊！你下来之后再看我的，咱们要都上去那是欺负人家。唐铁牛一听这，徒弟去！一说这，唐铁牛扔一声，纵出圈外。唐铁牛往圈外这么一纵，乐宝把这铁钉子一涮，唰，他也纵出来。这是郎正把这冰铁穿一端，刚要往前追，要饭的这老花子一滴溜，嗖，体轻如叶，就蹦在了郎正的面前。慢着，哈哈哈哈，咱们两个较量较量。郎正一看，这是一个纯牌的要饭的，长得干不拉瞎，骨瘦如柴，身上穿的这身衣裳，脸不得一起捆吧捆吧，高当铺里边也换不了半刀火纸。心想，你上这儿过来干什么来了？送死来了？你是什么人？哎，我是一个穷苦人，叫什么名字？我叫干巴老头。老郑一听，没听说叫这名的。干巴老头叫什么名？你有个真名实姓没有？有真名实姓，姓干名霸，字老头。干，郎正一看这小子，你要讨便宜啊？姓干名霸，字老头，你是谁的干爸啊？老东西，你别过来找死！哎，找死不找死的，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这么大岁数了，要了后半辈的饭，我呀这饭也要够了，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恨不能死。你说自个儿死吧，总觉得难受。跳河吧，拿水一呛，我觉得不好；上吊吧，拿绳子一勒，我觉得舌头还得出来；抹脖子吧，那刀一蹭上准疼。我就恨不能有哪位手擒了擒了，把我敲得死就得了。我看今天你这冰铁穿不错，你就跟我较量较量啊！你看没，我还没有兵器，手里边只有这么一条打狗棒。跟你讲啊，我这个打狗棒可是打狗的。打狗还不是打好狗的，我上谁家要饭呢，那狗要是一咬我才打它呢，趴在门洞里边不哼哼那个狗我不打它，今天呢我就拿它打打你吧。郎正一听，你这是骂我呢啊？合着我连好狗都不如啊？老东西，你看穿！这冰铁穿照着干巴老头斜肩带背一下子就砸下来，就看这老头坐井藏头，这一摔，走过去了，没打着。老头一纵身，就到他这个方位，拿这个打狗棒朝他的肋下，啪，往前一点。郎正拿这个冰铁穿往回来一撩他，老头嘣，把这打狗棒又撤下来了。这老头跟郎正两人打起来之后，就看这老头体轻如叶，像四两棉花一样。忽前忽后，说忽左忽右。郎正拿的是冰铁穿，这是重兵器，老头拿那打狗棒，那是个木头棍子。从兵器上来讲，郎正就比这老头强着呢。但是这一动起手来，郎正发觉这个老头可不是一般的要饭的。郎正想，这个老家伙别看扮作一个要饭的乞丐，他肯定不是乞丐。如果他要是乞丐的话，他怎么会有这么一身的好功夫？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俩人这一交起手来，郎正觉得这个干巴老头这个武艺比那唐铁牛那爷儿俩可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我跟他动手还真得加点小心。他们两人这一打上，唐铁牛跟乐宝在那没闲着，过来就把赵玉的那绳子给解开了。解开绳子之后，赵玉又打这车上把他那个亮银棍就拿回来。
1: 三哥，
0: 咱们还看着干什么？上去帮忙。
1: 下来，下来，兄弟，知道这干部老头什么脾气吗？咱们一帮忙，显不出人家的能耐来，咱就在旁边看着。待会儿瞧着，我估摸着这干部老头肯定能把那郎正赢了。
0: 赵玉说：“这老爷子体质太弱了，万一要是一眼照不到，让他拿那个冰铁砖给扫上，那可就够呛了。”唐铁牛说：“扫上。”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郎正跟干巴老头两个人在树林边大道旁是一场鏖战，打到40多个回合的时候，这干巴老头好像有点体力不支，节节败退。郎正提了这个冰铁砖是步步紧逼，这干部老头忽然间就坐在这个车辕上，郎正往前一赶步，是横扫一穿，啪的一下子把干部老头手里边拿这个打鼓棒就给扫飞了。这打鼓棒扫飞了之后，就属郎正一翻手，这一穿照着干部老头连人在车就砸下来了。这一穿砸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咔嚓一声。郎正这一穿打完了定睛再一看，把这车辕子他给打折了，这车歪在这儿，牲口在旁边都跑出去了。你说这一穿有多的劲头？还有一样，就他这一穿打下来这一瞬间，唐铁牛、赵玉跟乐宝3个人在旁边都一闭眼睛。为什么？唐铁牛看见那干部老头在那车辕子那儿跨着，心想这一穿下去连人载车全玩完。唐铁牛说完，下意识的他喊了一声完，但是唐铁牛一睁眼，与此同时就跟那郎正的目光往那投放一样，发现车辕子折了，那干部老头没了。郎正啪一下打就一看，怎么人怎么没了？心想这干部老头长得太干巴了，
1: 我这一穿把他打没了，那不可能啊，怎么也不至于能这样啊。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那干巴老头又打车的那面出来了。怎么出来？他这冰铁穿往下鞋子一砸的功夫，这干巴老头动作非常之快，啪一个倒毛跟头就过去了，躲开他这一穿。所以他这一穿下来把车圆子打折了，这牲口跑了。干巴老头到了车那边，也不知道这老头他是怎么弄的，他一伸手把这车轱辘卸下来。这车轱辘可不是咱们现在那胶皮轱辘，宋史年间那种铁瓦的木质棱子的轱辘，那轱辘非常有分量，而且那个轱辘安上之后有管销，这管销什么时候拔的，还是把那管销愣给掰断了，都无人知道。这干巴老头的车轱辘唰摘下来，就照着郎正那脑袋一轱辘就砸下来。这个动作非常之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车轱辘就飞起来。郎正当时一红身，哈，他往起一撤身，这轱辘躲下来，就这一瞬间那轱辘就下来了。摘完那轱辘，老头就顺手把这轱辘摘下来，这轱辘接着立着奔着他这个地方来的，呼斜着这轱辘就切下来。郎正猛砰一撤身，一抬腿略微一迟迈，那轱辘外边挂着个铁把，正磕在这脚后跟上，这脚后跟被这车轱辘这么一卡，郎正当时没觉得疼，就觉得热呼啦的，一下子呀，他一抬腿知道让这车轱辘砸上了，再一看这车轱辘砸上他脚后跟，斜着插到地里了。郎正一看太厉害了，我快跑，撒腿如飞，头十几步如飞，过了这十几步他就飞不起来了。怎么脚后跟开始感觉疼了，但是疼他顾命要紧，然后这瘸着腿往前跑。这干巴老头一看这郎正跑了，往前面一纵身，把那打狗棒捡起来了，哎呀，谭铁牛啊，你们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你还不追他，脚后跟都让我给砸坏了，这还不好撵吗？连他都撵不上，你们的功夫不白练了吗？唐铁牛说，哎，对，我说懒爷子，您跟我一块追。我可不跟你们一块追呀，我肚子现在饿得心慌，我得找地儿要点饭去。这老头一转身斜着他奔树林里走了。唐铁牛跟赵玉一看，这老爷子这是帮忙帮到这儿就算结束了，看咱们三个的吧。赵玉说，跑不了，咱们三个人追上的也得要他命。赵玉手中提着亮银棍，唐铁牛拿着棒槌，乐宝拿着铁笛子，仨人随后就撵。唐铁牛说，必须得把这老小子撵上，不把他撵上，咱们的公文就到不了手。咱们三个人的身份证明那是让他拿去之后装他兜里了，要不把这公文要来，以后咱们奔越州去，州城府县地方官员怎么知道咱们是大宋营中的将军呢？唐铁牛一边撵一边喊，郎正，你给我站住，你把那公文给我。咧着个嗓子这一喊，郎正在前面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心想，这仨小子撵来了，那干巴老头哪去了？那老家伙是不是腿脚快跑我前面去了啊？这阵郎正也顾不得脚后跟疼了，这一带地方毕竟是郎正比他们地形熟，唐铁牛他们这三个人随后撵，断断续续一直撵到天亮。远远的看前边大道近处有一座城门，唐铁牛心想，这是撵哪来了？就看头前郎正奔着那个城门跑去，唐铁牛说，他落不下咱们，追。早晨起来这城门刚开，就看那郎正顺着这城门洞跑进去，唐铁牛说，他进去咱们也往里走。按说唐三爷善蹦，这一蹦就是几丈远，可是今天应该说郎正这腿脚也不慢，要是正常情况下这郎正早把他们仨给甩掉，今天正因为脚后跟负了点伤，所以才没把

0: 他们甩掉，让他们一直秒着影子跟下来。当来到城门洞这儿，唐铁牛等三个人一进了城门洞，城门里头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早晨起来很多人都忙着干自己的事儿，川流如梭，车水马龙，来来往往，进了城门再找这郎正找不着了。唐铁牛说，他奶奶个孙子的，我长得个儿太矮点，我要是高个呢，高人一头，炸人一膀，一翘脚，他在远处什么地方我就搂着了。你说我比别人都矮半截，我看的都是别人的肚子跟大腿，你说一晃一挡就找不着他。赵玉，你能看着吗？赵玉说，我这个也不算太高啊，都是中流个，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不见，咱先慢慢逛的，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碰着他。不行啊，待会儿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到衙门里边咱自己报个字号，就说大宋营中的唐三将军来了。他要不信的话，让他去派人了解了解，让衙门里边帮咱们找这个郎正。哎，这什么地方啊？打听打听。赵玉提溜着亮银棍，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走道的，赵玉来到这位跟前，老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1: 哦，小伙子，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啊？
0: 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1: 我是从城门那儿进来的。
0: 从城门那儿进来的，你没看那城门上面有俩字儿吗？嘿，我没来得及看。
1: 哎呀，你这个走道的呀，走得够冲的了。
0: 这个地方叫绵阳。
1: 哦，绵阳，绵阳州。
0: 对对对对，绵阳州。好，谢谢您，谢谢您。
1: 三哥，这个地方叫绵阳州。
0: 绵阳州，绵阳州，咱们从汉阳出来，到这儿走出一半来了。行啊，咱在街上先逛啊，逛着你们注意留神点，一旦要发现了这个郎正，咱就把他抓。
1: 是，
0: 他们三个人就在大街上，东走一下，西走一下，到处乱穿。他想发现郎正，可是一直串到天近四时也没找着这郎正。
1: 赵玉说，看来这小子肯定这绵阳城里边有他落脚之处，
0: 他是找个地方藏起来了。他脚受了伤了，他还能满街跑吗？等着咱们去发现他吗？
1: 这也对。
0: 行，咱先找个地方吃点饭，现在还不是晌午头，这个时候吃饭饭馆里边人不多，吃完了饭咱们上衙门口里边找这个绵阳州的知州去。
1: 就这么办了。
0: 三个人走在十字大街上，一看旁边有一个酒楼，上边写了一个横匾叫醉仙居。哎，就这儿就行啊，咱上这酒楼吃点喝点，我这肚子里边可真有点饿了。
1: 赵玉是，三哥先等会儿，您带着钱没有？
0: 钱有钱。他们还没把我钱掏走，足够咱们仨吃饭的了。
1: 好嘞。
0: 三个人正想迈步上楼的功夫，忽然间就有打他们对面来了一个人。一瞧对过来的这个人，他这个穿戴、这个打扮以及他骑的这头驴，使他们三位都为之注目。先说这头驴吧，这头驴是非常出众，是一匹黑驴，但是白嘴巴、白肚皮儿，雪里站的四个银蹄儿，鞍颤鲜明。这个驴脖子上挂着一串铜铃铛，小毛驴这么一走啊，这个铃铛的声音响得非常清脆，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驴上坐的这个人，看上去年纪约在60来岁，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头发已经花白了，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腰里边系着一个破腰带子，足下蹬着一双麻鞋，鞋挎着一个鹿皮囊。一瞧这个老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胡子好，这部胡须一直到这儿，美髯公。 光说胡子好还不说，这胡子留的样式与众不同。所有留胡子的人，不管你这胡子长得多好，你都得在这儿把这胡子剪开，把这嘴留出来，留着嘴好吃饭呢。哎，这老头绝，这胡子有点上边一慢坡全下来了，全盖着，看不着嘴。唐铁牛一瞧，呀，乐宝也看见了，我说师傅，这老头绝，这胡子怎么留的？怎么不把嘴露出来？他不别扭吗？啊？唐铁牛说：“就说的呢，我就合计他吃饭的时候得怎么办呢？啊？他要是喝粥，得把他撩起来，绕到脖子上，那太别扭了。”就是呢，就说那个老头骑着这驴来到这饭馆前面，吁，他从驴上下来，把这小毛驴牵着，旁边有拴马桩，过来就拴上。拴完之后，这老头拍打了拍打自己身上的尘土，迈步奔这酒楼里边就走。唐铁牛说：“走，咱们跟着他进去，看看他坐哪，咱就坐哪。我非得瞧瞧他怎么吃这饭。”走，一二三个跟着也进了酒楼了。进酒楼之后，顺着楼梯往上走，因为他看见那老头上了楼了。到楼上之后，一瞧那老头啊，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一张桌子，在那桌子旁边他坐下。老头一坐下，唐铁牛拿着个眼睛在屋子里边巡视了一周，一看这屋子里边散放着几张桌子，有的桌子上已经有人在那吃饭，有的桌子空着，靠窗户这桌子还就这老头坐那儿了，旁边闲着三面。唐铁牛冲他们一使眼色，哎，咱这儿。唐铁牛过来冲那老头先一点头，老爷子您好。老头一看唐铁牛，哦，哈哈哈，好好好好，老爷子您吃饭啊？我吃饭。老爷子，哎呀，这楼上靠窗户的桌也没有了，我们三个人在您这张桌上搭个边，您看行吗？哦，可以可以可以，请坐请坐请坐。哎，谢谢您谢谢您啊，咱们相逢都是有缘的，坐坐坐坐。他们三位坐这儿，一坐下之后，这跑堂的就过来，一边擦抹桌案，就一边就问：“四位是一起的？”老头先说：“哎，不是，各自各忙啊。他们三位是一波，我自个儿是一波。”哦，您三位要什么？唐铁牛说：“凉的热的，给我颠沛四个菜，给我弄上一坛酒啊。主食有什么上什么，随便。哎哎。”老爷子您呢？
2: 我呀，有咸菜吗？你给我来四碟，不要太大，就这么大就行。
0: 哎，您吃什么？
2: 有粥吗？给我来两碗。
0: 哎，主食您吃什么？
2: 主食就算了。
0: 您喝酒吗？
2: 喝酒，哎，来一小壶酒也行啊。
0: 哎，有花生米给我来一小碟，我就酒喝。如果要有咸鸭蛋给我来半拉。哎，喊您呢，跑堂的下去。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心想啊，可惜了你这把胡子，留那么好的胡子就吃这个呀。啊，唐铁牛冲着老头就说了，老爷子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呐？
2: 哎，我呀，四海为家，老家是江西的。
0: 哦，以何为业呢？
2: 这么大岁数了还以何为业呀？你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0: 看不出来，看您老爷子这把胡子，您应该是大家族的人物。
2: 不，你说错了，我呀，是个捡破烂的。破烂的卖，我专门干这个的。
0: 哦，一会儿的功夫，这跑堂的把菜给他们上来了，把酒给他们也摆上了，老头那咸菜也摆上了，粥也端来了。
2: 唐的那个老爷子，您这咸菜行哥哥，咱们一块儿吃，您看如何？
0: 老头说好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打扰了。
2: 唐的牛心想，您喝酒吧。唐的牛想，喝酒是假的，我得看你这胡子怎么处理。
1: 唐铁牛当时把酒就倒上，
2: 把酒杯端起来，冲这老头就说了，老爷子，有幸相识，咱先干一杯。唐铁牛心想，我看你这胡子怎么办。
1: 就看那老头不慌不忙一伸手，
2: 又打他身上背的这个鹿皮囊里边就掏出来就是东西，是两个套，这套上面拴着绳，绳上面挂着一银钩。这老头把这两个套是一个耳朵上套上一个，然后把这银钩拿起来，从这一分，把这胡子就分开，往这边一绕，这绳嘴露出来了。唐铁牛一看，嘿，这老头真会想主意啊！我听人家说过，大姑娘屋里边有金钩倒挂红罗幔帐，老头是银钩分挂两边胡。嘿，唐铁牛一看老头端起这酒杯来一饮而尽，唐铁牛心想，看来这胡子碍不了事，他有招。老爷子，您这胡子可真不错呀，不过您到吃饭的时候像挂钩，这玩意儿是不麻烦点？
0: 老头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这胡子就长得好，28岁以后这胡子我就没动过。开始啊，我先搅一搅，不行，一搅我就觉得这胡子根的肉疼，我就认定了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动这胡子，我就随意让它长。别看把嘴盖上了，想个招数，用这钩一挂，是不是显得我有点与众不同啊？对，嘿嘿，老爷子，您这就出了奇了。来，干，干！这老头拿起筷子来，也毫不客气，就夹唐铁牛他们点的那菜。唐铁牛一看老头吃饭这个劲头，心想，这老头是捡破烂的，大概日子也不大好过呀，很可能好几天没吃饱饭了。别看今天要几碟咸菜，那是因为腰里没钱，我说了一句请他吃，大概老头这才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肯吃了。嗯，唐铁牛说，让这老头吃顿饱饭吧。我说跑堂的，再给上俩菜。跑堂的一会儿又给加了两个菜。这老头一边吃一边就问唐铁牛，你们三位是上哪儿去的？
2: 嗨，我们上岳州，上那儿去串亲戚。老爷子，您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啊？
0: 嗨，什么活动啊，我在这一带呀捡破烂，我在这一带要破烂捡的差不多了，就再换个地方。
2: 哎，老爷子，我看楼下边您那头小毛驴可不错，您是捡破烂的，哪来那么一头小毛驴啊？
0: 我这驴呀，可别说了，这驴是我的护卫呀。
2: 唐铁牛一听这老头够怪的，他这个事儿跟别人都不一样，我听说有带一保镖的，没听说那驴是他的护卫。那驴怎么是您的护卫呢？
0: 这个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一般要是谁欺负我呀，不用我动手啊，我这个驴就能帮了我的忙，三个四个的到不我那驴跟前。
2: 唐铁牛心想，哎，他奶奶个孙子，我头一回听说这驴还能当保镖啊。哎呀，真是岂有此理。老爷子，好，您吃这个，您吃这个，您吃这个。
1: 他们一边喝一边谈，一边谈一边吃，正在这谈着谈着，唐铁牛忽然听见旁边有桌上有女人的哭声。
2: 呀，
1: 唐铁牛往旁边一瞧，不知在什么时候，离他们不远旁边那桌子那儿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坐在那儿。看来那个菜呀，已经摆上了，酒呢，也到。

0: 最后一顿酒啊，等你看着我的面子也得把它喝了。我对不起你，你要恨的话就恨我，你要骂的话呢你就骂我，这样不行吗？这女的把那酒杯又撂下了。我也不恨你，我也不骂你，我就怪我命苦。是，我的命也不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往旁边一瞧，离他们不远，旁边那桌子那儿来了2个人。那男的端着酒杯，正劝那女的。这女的端着酒杯不喝，两眼垂泪。
5: 唐铁牛心想：怎么回事？他不恨他，还不骂他，就在那哭，怪命苦。他说他命也不好。
0: 唐铁牛天生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脾气。这边老头这胡子弄明白了，他注意力又转那儿去了。唐铁牛站起身来，尬悠尬悠就过来了，来到人家桌子前面一站：“二位喝着呢。”这男的一抬头：“
5: 您喝？”“
0: 不喝。”“什么事啊？在这直掉眼泪啊？能不能跟我说说，我能不能给你们帮个忙啊？我这个人呐，就这脾气，济困扶危，助人为乐，有什么事跟我叨念叨念。”“
6: 哎，对不起，这事儿跟您叨念也没用，这忙您也帮不上。”“
0: 什么事儿？我听听，说不定我就能帮上。”这女的一听唐铁牛问她，哭的就更悲痛了，抽抽搭搭。这男的呢，一脸的尴尬相：“
6: 这位壮士，我这话实在是不好说出口来。”“
0: 说呀，他是你什么人？”“
6: 这是我妻子。”“
0: 哦，你们是夫妻。夫妻在这儿喝酒应该是喜事儿啊，干嘛那么哭啊？”“
6: 不是，这是我们夫妻两个最后一顿酒了，恐怕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再不能在一起喝酒了。”“
0: 那怎么回事呢？再以后就喝不起了，没钱了？”“
6: 不是，
0: 我呀不是东西，不是个人。

0: 那你是个神马，说我是什么都行。我这人生性好赌，在我们这个绵阳城里边有个宝局，我没事啊就上那宝局上赌去。开始啊输了我就想往回赢，赢过来之后呢我还想再多赢点，结果又输了我还想赢，倒来倒去最后我老是输。家里边有失了亩地儿，我把它卖了，家里边有一处房子我也把它卖了，最后了我该人家宝局的这主人呢该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人家追着屁股要，我呢就一拖再拖，拖的日子一多了，人家这个宝局的主人说他有规定，这100两银子按高利算，就一年了吧，算起来我应该还他300两，这300两银子我还不起人家呀。宝局的主人说了，还不起钱的话就要砸折我2条腿，这个人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我怎么办呢？家里边该卖的都卖了，万般无计所奈，我就想出这么一个最下等的主意，我想把我这老婆卖了。我们这个绵阳城啊有妓院，我跟那妓院的宝娘商量了，我这老婆要卖到妓院里可以卖350两，说好了之后我回家就跟我老婆商量，我老婆当然不乐意了，我就跟她说呀，你要不乐意呢我两腿就折，两腿折了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在家里边咱们坐吃山空就得活活饿死，你要是到妓院里边去呢，尽管你后半生沦落青楼是人下之人，但是呢你还总是有一个寄身之处，我呢也可以保存一个四肢完全，我哪怕是给人家挑水干活我也能维持户口啊。我左说右劝他，总算把我老婆给劝他活了心了，这不是吗，家里边剩了点衣服什么的我全都当了，当完了这点钱我领着我老婆到这酒楼上，两口子想最后喝一顿散伙酒，这酒喝完了我就准备把我老婆领到那妓院里去，我老婆这一进妓院呢就算跳到火坑里，从今往后我也再没脸见她。我要是个人呢，我自己个儿能跌倒了爬得起来，将来拿钱再把我老婆赎出来，如果我要不是个人呢，从这儿趴下我就一蹶不振了，我老婆也遭了罪了，我呢也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回事。可惜了你无耻男子汉居然干出这种事来，不行找亲戚朋友借点吗？嗨，跟您说我借取无门呐，都知道我是个赌鬼，人家有钱也不借给我，借给我怕我给输了没地儿还账。我问你，这宝局的主人是谁呀？这么厉害，不给钱就砸腿。我们这宝局的主人那是在绵阳城里十字街对角四城门哆嗦烂颤的人物，他姓刘，叫刘坤，人送外号叫金眼枭。
1: 哎呦，还带外号的，带外号的那肯定都厉害，
0: 这刘坤看来是个江湖上的人了。
1: 那当然了，人家是黑白两道官司两面全都吃得开呀，我可惹不起人家，人家那宝局私下养着打手就20-30位。
0: 哦，是那么回事。谭铁牛一合计，我们身上带的这银子不够300两，我要替你还这个账吧，那我们就不能上越州了。这么样吧，我先问你一句，如果说你这老婆不往妓院里头卖，有别人借给你钱给你还了这账，你能不能学好从今往后再不去赌喽？
1: 哪有那样的事啊，谁能借给我这钱呢？ 真叫有人借给我这钱，把这账给他盯上，我拿起切菜刀来剁一个手指头为记，我再不去赌了。
2: 你也甭剁手指头，你只要有这记性就行。这么样吧，我帮你个忙。
0: 您帮我个忙？您怎么帮这忙？
2: 瞧那边那两个吗，我们是一块的，我带着他们俩，我们三个人跟你一块走一趟，咱们先上那保局找找这个金眼枭刘坤，我舍出我这张脸来，我跟这金眼枭刘坤呢，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我呢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我给他打个欠条，我说日后把这银子必定如数偿还，看我这个面子，就别砸你这两条腿，把这事儿就算谈过去了，你看行不行？
0: 您说这话是真的，不是拿我开玩笑。
2: 素不相识，我干嘛拿你开玩笑？
0: 哎呦，这位壮士，我谢谢您，哭疼。
1: 这人说着话就给唐铁牛跪下了，他给唐铁牛这一跪，唐铁牛伸手将他，哎，对，别跪，从今往后真正戒赌，比给我磕800个头都好。
0: 您放心，我是一定戒赌。
2: 好了，让您这老婆先回家，我跟你上那保局来一趟。
0: 哎，好。
1: 就看这小伙子劝慰他的妻子，让他妻子回家。他妻子对唐铁牛也是千恩万谢。这女子下酒楼转身走了。唐铁牛说：“我得问问你呀，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李，大伙儿都管我叫李二。”我从小就这么叫，长大也没大名。
2: 嗯，李二啊，啊，头前带路。我说你们俩吃饱没有？赵玉跟乐宝两个人已经吃饱了，两人站起来，
0: 吃饱了，咱们走吧。
2: 啊，等着。唐铁牛一摆手，把唐官叫过来了，结账。哎，唐官到那边柜台上一扒拉算盘，最后一算。一共不到4两银子，唐铁牛把钱给了他之后，告诉他是不是连那老头的账都结清了，都结清了，算在一块了。好嘞，唐铁牛转身来到这桌子跟前，老爷子，您慢慢吃啊，旁边有这点闲事儿，可能您也听着了，我呀帮帮他的忙，我上那保局去一趟，咱们是后会有期。这老头这阵连脑袋都没抬，旋风筷子一劲扫
0: 啊，好啊，嗯，那么咱们回头见啊。我谢谢你，你请我吃顿饭啊。我说实在的，3天没吃这顿饭了，从来没吃过饱饭。
2: 哎，好好，您慢慢吃，慢慢吃，走。唐铁牛就跟赵玉、乐宝跟这李二由打酒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李二领着唐铁牛，穿大街越小巷。前边就来到了宝局，一个那个宝局叫万盛宝局，宝局门口出出进进很多人，这个李二领着唐铁牛他们三个人往宝局里边一走，来到里边一看，里边正在掷骰子呢，吆五喝六，很多人都在这，李二就往那后边屋里边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领出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甭问呐，这个人就是他说的那个金眼枭刘坤。为什么呢？这个人长得黄眼珠，所以他叫金眼枭。这刘坤出来之后想看了一眼唐铁牛，哎呦，您是他的朋友？对，我想替他还账，可身上呢还没带那么多钱，我打算给你打个欠条，日后给你补齐，不知能不能赏这个光刺这个脸呢。就看这个金眼枭刘坤把唐铁牛上上下下打量了打量，要是别人来没有现钱，我是绝不答应，您今天来了，别说是还打条，就不打条，这账就算一笔勾销了。
1: 不就是300两银子吗？这300两银子冲您这面子我不要了。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心中颇为震动，唐铁牛心想，这个金眼枭刘坤是面上的人，是江湖上的人，这个人够大度的，够义气的， 我这几句话他居然能说出来，三百两银子不要了。哎呀，我说这位刘爷，三百两银子这个不是个小数，您要说不要了，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这三百两银子指定给我，给您打欠条。不打什么欠条啊？您来了还用打欠条吗？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难道说还用我把您的名字给报出来吗？
0: 呀，唐铁牛心想，怪呀，他认出我来了。
1: 唐铁牛在脑子里边就往往事当中去搜寻，他搜寻什么？在何时何地跟这个金眼萧刘坤我们两个见过啊？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0: 哎，那你要认识我，咱们以前见过面。
1: 当然了。我问您，您是不是姓唐？
0: 哎哎，对，没错。
1: 我就说这一个字您就明白了吧？我再问您，您认识我吗？
0: 你呀，我瞅着面熟。
1: 瞅着面熟，你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是不是？
0: 哎哎，对了，我这个人呢，脑子臭，好忘事儿，有时候连我生日都记不住是哪一天。
1: 您那叫开玩笑。好了，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李二啊，走你的。我从今天往后起，再要找你要钱，我就不够朋友，这事咱就拉倒了。
3: 哎呦，这李燕一听到这里，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我谢谢您。哎呦，这位您姓唐，唐爷，我也谢谢您。
1: 唐铁牛这阵一看这位给他这么大个面子，他心里边也颇为得意。
0: 行了，我这个人好交朋友，天下到处都有我的莫逆之人呐。你呀，走吧走吧走吧，这算碰上我了。要不是碰上我呀，你这事就麻烦了。
1: 李燕千恩万谢的走了。就连赵玉跟乐宝他们两个在旁边听着都有点奇怪，心想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能碰见熟人。这功夫那个金眼萧刘坤就说了，
4: 唐爷，既然是在这儿咱们见着面了，就请到我家中一叙吧。啊，您是远路而来。
0: 哎，好，那么您这事儿
4: 由我手下的伙计替我代管，您跟我走。
1: 金眼萧刘坤由打头前领路，唐铁牛赵玉和乐宝三个人随后跟着。离开这个宝局往前走不多远，在前边闪出了一片大宅院。进了大门之后，绕过了影壁墙，走过了川厅，来到了后院。当唐铁牛他们三个人来到后院的时候，唐铁牛一看，好家伙，这后院好宽敞，是个大四合院，当中间没有方砖，没有甬路，是整个一个平场，这是个练武术的地方。旁边立着兵器架子，那上面有18般兵器，那边有石锁，那边有盾子。
0: 唐铁牛想，哦，这位是练武之家呀。啊，
1: 这个时候就看刘坤一回身，
4: 唐爷，现在我得再问您一句，您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0: 你是谁？我知道你不刘坤的吗，金眼萧吗？但是我在想，在什么地方见过？
4: 就是咱们两个曾经有过往来，
0: 怎么想不起来呢？
4: 您贵人好忘事，再想想，您要想不起来，我可就不让您进这客厅了啊！
0: 哎，我想，唐铁牛把这个狗熊掌往这太阳穴这一放，他想唤起对往事的回忆。怎么我想不起来了呢？这事儿
4: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我可就不往客厅里边让你了。

我叫出一个人来，要是一看，您就能想起我来。哎，您再叫出一个来，我瞧瞧他是谁。请出吧。刘坤这一击掌一看，由打上方屋里边迈步，蹭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几乎是一纵身蹦出来的。唐铁牛定睛一看，呀！唐铁牛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瞧，由打上方屋里边蹦出来的这个人，正是那个郎正。这郎正手中提着这条冰铁穿，站在了唐铁牛的面前。唐铁牛，没想到吧？今天你能到在这个地方，这是你倒运的时候到了。别动了，啊，动也没你的好处。来人！说了一声，来人呼啦的一下，这是个四合院，有各个房间，里边稀里呼噜涌出来二三十号，各支长枪短棍，全都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的年轻小伙子，血气方刚，一看都是练武之家。唐铁牛、赵玉、乐宝三个人定睛这么一瞧，坏了，我们中了人家的计了。此时刻，唐铁牛才看了看这刘坤，瞎子，这怎么回事？刘坤就笑了，唐铁牛，我们听说这唐铁牛不是足智多谋吗？啊，闹了半天，你也有灯翻了板掉沟里的时候啊！告诉你，我们两个以往从来就没见过，你怎么会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能跟我一面之食呢？啊，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找到我这儿来了，让我帮个忙。知道你这个唐铁牛等大宋的密探已经到在这一带，没想到你进来绵阳城中，满街上来回闲溜达，被我们手下的人已经把你盯住了。你这个小子长得也太有特点了。又偏偏的赶上你还爱管闲事儿，给那个李二帮忙，居然找到我这宝局上来了，哈哈哈哈！好啊，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所以我就把你领到我的家中，来到我的后院，这回你就没法跑了。你们三个人要是失气了啊，把兵器都给我扔到地下，俯首就擒。如果你要不服，想要动手，这院子里边周围附近我的徒弟就有60多个，一起出来的话，弄不好就把你们来个乱刃分尸，到那个时候你可别怪我不仗义。唐铁牛一伸手就把这棒槌拿出来，嘿嘿，下贼，就是官司门宰小鸡我还得扑棱扑棱的，更何况我们师徒弟兄三个人手里边还都有兵器。行，你要让我们被绑可以，那除非把我们给打输了，我们认了头，那就被绑，不然的话说不定谁把谁绑上的。我知道了，你们这是贼抄，你们都是一伙臭贼，都是一些江洋大盗、海洋大盗，如今唐三爷唐突围到此，我要抓差办案。唐铁牛说到这里，把这对铁棒槌一摆，扔蹦棒起一蹦，举着棒槌就照着刘坤脑袋上砸下来。棒槌往下一砸，就看这金眼小刘坤往旁边一闪身，噌的一下子由打身上把刀就瞪出来，瞪出单刀跟唐铁牛两人就打在了一处。他们两个这一动手的功夫，由打那人从里边噌一纵身又放过一个人，谁呀？是刘坤的弟弟，他叫刘志。这刘志手中拿着一个烧子棍。什么叫烧子棍？这是兵器里边的东西，一个长棍，头前带一个短棍，这个短棍有1尺多长，这长棍有3尺来长，这叫烧子棒，又叫烧子棍。用一个铁环连着，哗啦哗啦，他一抖这烧子棍就奔着赵玉来了。赵玉手中一摆这条亮银的棍，一看他拿着烧子棒。

0: 往奔脑袋哗隆往前一打。
1: 这个兵器你必须磕他那上半截，你要是一磕他那下半截，上半截往前一搭了，正好砸你脑袋上。赵玉知道这个兵器不好对付，他往旁边一撤身，他拿这棍一劈，唰，底下拿着两银棍往他肚子上一撩，他们两个打在了一块。乐宝呢伸手把那铁笛子就瞪出来，他一瞪出来铁笛子，周围他这些徒弟们一起往上拥上。乐宝摆这个铁笛子跟他这些徒弟们就打起来了，啤酒啪嚓叮当，院子里边是打得个一锅粥一样。
2: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2条，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下列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一、和解；二、调解；三、行政裁决；四、行政复议；五、仲裁；六、公证；七、诉讼；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第23条，鼓励和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和解，自行协商有困难的可以邀请公道正派、群众认可的社会人士参与协商，促成和解；不愿意和解或者和解不成的，引导其通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法定不适用调解的，引导其依法选择其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福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古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的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你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俺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那王允撩袍滚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吓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

遵命，王司徒喜非常，拉住了貂蝉，再走出花园。王允巧定连环计。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们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呀，
3: 你们找谁呀？
4: 您姓赵，
3: 啊，
4: 赵大娘，
3: 啊，
4: 我看您来了。
3: 哎呦，来就来呀，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3: 您俩是哪儿的呀？
4: 我是电视台的。
3: 啊，贵姓啊？
4: 姓侯。
3: 胆成了吧？
4: 导演。
3: 导演。
4: 哎哎哎，
3: 也是导。导演，哎，导演，
4: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3: 那都导啥呀？
4: 啊，
3: 导豆腐吧。
4: 豆腐
3: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3: 那个呀，
4: 哎，
3: 你坐着吧，
4: 哎，
3: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4: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3: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3: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3: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3: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3: 构思。

0: 司。哎，
1: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0: 啊，不中不中，
1: 一天
0: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1: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0: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1: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0: 我说导演，不是这么着，
1: 我不是导演，
0: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0: 理解，
1: 理解了，
0: 理解，
1: 那就行。
0: 你说啥来着？
1: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0: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0: 哪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0: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0: 哎，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0: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1: 不是，第一件。
0: 一件。
1: 第一件。
0: 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0: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上厕所不能说。
0: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着，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0: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
0: 锻炼。
1: 哎，来，
0: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1: 哎，干这。哎，不行不行不行，那边摔手疗法不行，
0: 治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摔手疗法，
0: 你二十可以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个。
1: 哎，对对对，来，
0: 我
1: 这个。
0: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1: 好，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1: 走，
0: 咔，
1: 哎哎，
0: 咔，
1: 哎哎，不对，不对，停。停！
0: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1: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0: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对，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1: 电视。
0: 哎，
1: 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
1: 嗯，
0: 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儿晚上那个
1: 啊，
0: 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
0: 好，
1: 得志，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
1: 嗯，
0: 昨夜里星辰，
1: 好，
0: 坠落。
1: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1: 他咋变了？怎么样？您唱错了，我说。
0: 唱评戏了
1: 啊！唱评戏了都，
0: 不唱了，
1: 别唱了，
0: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0: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这个。

0: 还挺清亮的。
1: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大哥。
1: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是，那都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都是蒙人
1: 的。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进来，进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着？
1: 外边那条是右腿、
0: 啊，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
0: 不是大娘，不是。
1: 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这，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1: 不是楼下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我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那可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1: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这还啥？
1: 干啥？
0: 你还啥？
1: no。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扎着。
1: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
1: 哎、
0: 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牌、
1: 啊、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0: 啥有意义？
1: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0: 那不知道，
1: 我教给您呢。
0: 好教啊，
1: 一学就会
0: 啊。
1: 啊，您这么给他讲。
2: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0: 孩子听话、
2: 嗯、
0: 奶奶给你讲故事。
2: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0: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
0: 你嚷啥呀？还不就是司马光？
1: 哎，对对对对，我下，
0: 这是啥光？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缸砸缸，
1: 司马缸。
0: 错了，错了，你错了。
1: 司马光，
0: 哎，
1: 对，往下说，
0: 光光
1: 光
0: 光蛋，
1: 怎么了？咣当都出来了，您说。
0: 你说一撒那还不咣当喽？
1: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0: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1: 哎呦，怎么了您？
0: 这个不中了。
1: 不是您慢点，
0: 我得上医院去。
1: 怎么了您？
0: 不行，上医院去。
1: 不是您，
0: 我犯病了。
1: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6: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7: 头一回，
6: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7: 怎么呢？
6: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7: 没有这样的机会，
6: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7: 啊，
6: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7: 都挺关心的嘛。
6: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7: 展览呢、
6: 欢迎大家参观
7: 啊，
6: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7: 哎，谁抱得动啊？
6: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7: 对，
6: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7: 什么节目呢？
6: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7: 在哪儿呢？
6: 就在这舞台上。
7: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6: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7: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6: 咱们
7: 下棋。
6: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7: 那咱俩拔河。
6: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7: 那咱俩拳击。
6: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7: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6: 咱俩比赛吹牛吧。
7: 哎，吹牛
6: 啊。啊，怎么了？
7: 说大话呀。
6: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7: 哦，
6: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7: 是吗？
6: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7: 都有怎么吹的？
6: 直截了当吹的
7: 啊，
6: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7: 啊，
6: 海阔天空吹的。
7: 哎呦嚯
6: 啊，
7: 花样还不少。
6: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7: 哦，
6: 推荐给大家
7: 啊！
6: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7: 哎，
6: 啊，
7: 有学这个的吗？
6: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7: 可以
6: 啊。
7: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6: 不要紧呢，
7: 啊，
6: 一回熟两回熟嘛。
7: 啊，
6: 熟中生巧啊。
7: 对对对，
6: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7: 啊。我吹出亚洲啊。
6: 你应该有信心
7: 啊。
6: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7: 我什么条件好啊？
6: 脸皮比较厚实。
7: 哎，谁呀？ 行行行，
6: 怎么样，
7: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6: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7: 好好好，
6: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7: 不不不
6: 啊，
7: 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6: 行，就咱俩人吹。
7: 好，
6: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7: 好，
6: 双方运动员入场。
7: 还有入场式呢。
8: 嘣嘣嘣嘣嘣嘣，
7: 这什么乐队？
6: 这是吹管乐伴奏。
7: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6: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7: 好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6: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7: 那当然了。
6: 哎，对，来，
7: 咱还想破纪录呢。
6: 对对对对，
7: 要讲吹牛啊，嗯，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6: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7: 哎，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6: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7: 对对对，
6: 我吹20多年喽。
7: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6: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7: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6: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7: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6: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7: 你可太厉害了。
6: 吹呀，啊，
7: 我告诉你啊，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6: 我告诉你啊，啊，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7: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6: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7: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6: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7: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6: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7: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6: 吹啊。
7: 哎呀，比不了比
6: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7: 好嘛，
6: 不行不行啊，
7: 再来再来。
6: 还来吗？
7: 来
6: 来，咱们换样了。
7: 换什么样？
6: 咱们绕着吹了。
7: 什么叫绕着吹啊？
6: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7: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6: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7: 开始吧，
6: 来吹吧。
7: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6: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7: 啊，不行不行啊，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
6: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7: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6: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7: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6: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7: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6: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7: 嗯，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6: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7: 啊，要地震呐。
6: 好啊，
7: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6: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7: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嗯，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6: 好啊，哎，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7: 好啊，
6: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7: 怎么呢？
6: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啊后来把您找去了啊，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啊，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7: 啊。吹呀，
6: 不你就说上了。哎，说了一段相声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哎呦，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7: 你瞧瞧，哇，那么这是啊，这儿开闸了，
6: 作用太大了。
7: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啊，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
6: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7: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4篇文章呢。
6: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7: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6: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7: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6: 那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7: 那为什么呀？
6: 怕丢人呢。
7: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6: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7: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6: 我什么运动员呢？
7: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7: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6: 对，你怎么知道的？
7: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6: 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7: 说一说。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来，别客气别客气。
6: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
7: 啊，
6: 咱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了，练过了，
7: 没关系，
6: 不，
7: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6: 翻
7: 啊，
6: 翻不了，
7: 别客气，
6: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7: 我用嘴给你伴奏，
6: 嘴行吗？
7: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6: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7: 来吧，
6: 非得翻呐，
7: 来，咱们看看啊，
6: 翻，
7: 翻，
6: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7: 豁出去了，啊！
6: 翻跟头啊！
7: 翻！
6: 音乐起。

0: 烂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上用的。
1: 是啊，啊，
0: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快。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啊，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来来来，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不不，唱我唱，
0: 你唱
1: 更好唱。
0: 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摁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
0: 唱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4: Do you remember？
1: 哭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啊，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哦，
0: 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嗯，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嗯，
0: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啊！
0: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1: 来吧，来吹吧。
0: 要讲借吹呀，啊！哎，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啊？
1: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嗯，马季在哪儿呢？哎，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嘛，啊，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嗯，你不就是马季吗？嗯，
1: 啊，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啊？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
1: 你，哎呦啊，你就。

0: 是德高望重的王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哎呀，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您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屋见大屋了。
0: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1: 我赵岩不行、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
0: 你
1: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瞎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1: 我吹牛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甭斗气儿啊！
1: 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反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呀、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的？告诉你呀、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眼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
1: 瞎话！反正吹牛也不上税，不是？来吧，
0: 我跟你说呀，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了。
1: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3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 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元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何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层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

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他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

0: 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人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持续了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唐朝遭受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怎么样了呢？
3: 安史之乱影响了唐朝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文学艺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安史之乱前，唐朝正处于盛世，于是出现了李白这样豪放飘逸的诗人。而在安史之乱中，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目睹了战争苦难的诗人们变得更加忧国忧民。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诗人。
4: 叔叔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杜甫吗？
3: 杜甫字子美，他跟李白并肩，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俩合称为李杜。杜甫祖籍湖北襄阳，出生在河南巩县，他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的名山大川，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歌。30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了亲密的好友。
4: 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居然还见过面，不知道他们会聊什么呢？
3: 后来杜甫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儿，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李林甫就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都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儿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了任用，民间呐，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4: 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
3: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困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当时写下的不朽诗句。
4: 杜甫亲眼见证了这么多的不公，肯定会对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
3: 杜甫在长安待了10年，唐玄宗刚刚封了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又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啊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

0: 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把家安顿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去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了叛军，被抓到了长安。
1: 杜甫可真是够倒霉的，什么坏事都让他赶上了。
0: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中，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呢，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接送到洛阳去了。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是什么大官，就把他给放了。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了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呢，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袍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1: 左拾遗是什么官啊？
0: 这个左拾遗啊，是个谏官，主要的责任呢，就是给皇帝提意见。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是并没有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儿来了。过了不久，宰相房管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管很有才能，不应该把他给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肃宗。好在有人在肃宗的面前给他说了好话，这才把他放回家去。
1: 看来杜甫还是没什么机会施展才华。
0: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了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做了个管理祭祀和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有被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是到处抓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的没法安生过日子。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呢就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地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走了。老婆婆一面答应着，一面去开门。
1: 老人为什么要逃跑呢？难道是强盗来打劫了吗？
0: 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们家的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家里头只有一个儿媳和个吃奶的孙儿，你们还要什么人呢？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们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1: 老爷爷和老奶奶也要被抓去当差，难怪老爷爷要逃跑，这也太过分了吧。
0: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的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做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写过共六首这样的诗歌，合起来呢叫做三吏三别，分别是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1: 原来还有用诗歌写成的历史。
0: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

0: 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了，带着全家流亡到了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搭建了一所茅屋，在那里度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杜甫的朋友过世了，他在成都也没有了依靠，就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770年，杜甫因为贫困和疾病死在了湘江的一条小船上。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了起来，这儿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哦，对了，杜甫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的就是他住在这里遭遇风雨侵袭的经历。
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一定要背下来。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一场浩劫，动乱之后的唐朝还能强大起来吗？
2: 安史之乱呢，让唐朝元气大伤，周边的游牧民族看到唐朝实力衰落，都开始蠢蠢欲动了。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跟外来侵略有关。话说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威望很高，他怕唐肃宗猜忌他，就自己要求解除兵权，连手下的亲兵也给遣散了。唐肃宗死后，他的儿子李处继位，也就是唐代宗。吐蕃贵族趁唐朝西部边境空虚的机会，纠合了吐谷浑等几个部落，共20多万人马打了过来。侵略者一路上没遇到什么抵抗，一直打到长安，唐代宗被迫逃到了陕州这个地方。
3: 哎，皇帝又被吓跑了。
2: 唐代宗赶快请郭子仪出来抵抗吐蕃兵的进攻。那时候郭子仪身边已经没有士兵了，他临时招募了20名骑兵赶到了咸阳，此时长安已经陷落。郭子仪派出将士在长安附近虚张声势，白天打鼓扬旗，晚上点起火堆，又派人进城找了几百个少年在大街上打鼓，大叫大嚷说郭令公带了大军来啦，人数多大数也数不清哦。吐蕃将领听了就害怕了，抢掠了一些财物，赶紧就逃出了长安。
3: 20个人就吓跑了敌人，不过这恰恰说明郭子仪的名气太大了，敌人听说他来了，吓得望风而逃。
2: 郭子仪又立了一次大功，唐代宗回到长安后，重新封郭子仪为副元帅。过了一年，吐蕃回纥兵又逼近滨州，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熙带兵去协助滨州节度使白孝德防守。郭熙仗着他父亲的地位，滋长了骄傲的情绪，他部下的队伍呢，纪律松弛，有的士兵在外边还欺负百姓，干了坏事啊，郭熙只当是不知道。
3: 纵容手下干坏事可不行，总是这样的话，百姓哪还会支持他们啊？郭子仪这个儿子实在差劲。
2: 滨州地方有些地痞流氓，觉得在郭家军里当个兵，既没人敢惹，又有了靠山，于是就纷纷找熟人，在郭熙的军营中挂了个名，穿起当兵的服装来。那批流氓和士兵勾结起来，大白天的成群结队在街上为非作歹，遇到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那就动手殴打，甚至把人打残打死。街上的商铺也常常遭到他们的抢掠。滨州节度使白孝德为了这件事儿很是头疼啊，但是他自己也是郭子仪的老部下，就不敢去管郭家的人。
3: 这可如何是好呢？
2: 滨州的旁边是荆州，荆州刺史段秀实听到了这个情况，特地派人送信给白孝德，要求接见。白孝德把段秀实请进门来，段秀实说，白公受国家的托付治理这块地方，现在眼看地方上弄得乱七八糟，你倒若无其事，这样下去我看天下又要大乱了。白孝德知道段秀实是个有见识的人， 于是就向他请教。
3: 段秀石，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段秀石说，我看到你这里这样乱，心里也很不安呐，所以特地过来请求在你部下做个都虞侯，来管理地方的治安，你看怎么样啊？
2: 白孝德拍着手说，哎呦，好啊，你肯来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哟。
4: 于是段秀石就在滨州当上了都虞侯，也就是军法官。
2: 可是这件事儿呢，并没有引起郭熙手下的留意，一些当兵的照样胡作非为。
3: 段秀石会用什么手段来惩治这些人呢？
4: 有一天，郭熙军营里有17个士兵在街上的酒店里酗酒闹事，酒店主人要他们付酒钱，他们就拔刀伤人，还把酒馆里的酒桶全都给打翻了，那酒都流到水沟里去了。段秀石得到报告，立刻派出一队士兵把这17名酗酒闹事的人通通逮住，就地正法。老百姓看到这批害人的家伙受到了惩罚，个个称快，人人高兴。
3: 哼，早就该治治他们了。
4: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郭熙的军营，当兵的一听到有人居然敢杀郭家的人，都大吵大嚷了起来。一下子大家都穿戴好盔甲，只等郭熙发出号令，就跟白孝德的人拼命。白孝德害怕了，只怪段秀石给他闯了祸。段秀石却说，白公不要害怕，我自会去对付。说着就准备到郭熙的军营里去。白孝德要派几十个人跟随段秀石一起去，段秀石说，哎，用不着了。他解下佩刀，选了一个跛脚的老兵替他拉着马，一起到了郭熙的军营。郭熙的卫士们全身盔甲，杀气腾腾的在营门口拦住了段秀石。
3: 段秀石只有一个老兵保护他，真要是动了手一定会吃亏的。
4: 段秀石一面笑一面走进了营门，他说，杀个老兵还用得上摆这个阵势吗？我把我的头带来了，叫你们将军出来取吧。
2: 卫士们看到段秀石泰然自若的样子都呆住了。
4: 郭熙接到报告后连忙请段秀石进来。段秀石见了郭熙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郭令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大伙儿都敬仰他，现在您却纵容士兵横行不法，这样下去能不大乱才怪呢。如果国家再发生动荡，你们郭家的功名可也就完了。
3: 原来段秀石是来讲道理的，他根本就没想打架。
4: 郭熙听了猛然惊醒过来，他说，段公指教我，这是对我的爱护啊，我一定会听您的劝告。他边说边回过头对左右的人说，快去传我的命令，全军一律卸下盔甲，回自己营里去休息，再敢胡闹的统统处死。
3: 看来郭熙也不是那么糊涂，起码能听得进好话。
4: 当天晚上，郭熙把段秀石留下来请他喝酒，段秀石把带来的老兵打发走了，自己在郭熙的营里过了一夜。郭熙

0: 怕有坏人来暗算段秀石，自己不敢睡，专门派亲兵在段秀石宿营地巡逻保护。第二天一早，郭熙还跟段秀石一起到白孝德那里去道歉。打那以后，郭家的士族军纪肃然，没有人再敢胡闹了，滨州地方的秩序也安定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长安又紧张起来了。
1: 怎么又紧张起来了呢？
0: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时候唐朝又发生了新的战乱，关于这部分的故事啊，我们是下期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企业年金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企业年金是否具有强制性？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具有强制性。企业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他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参照企业年金办法执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庞师古、释叔同两位唐军的将领被老奸贼田令孜给逼的人没得吃，马没得喂，眼看着就要军中哗变，他们也没有办法了，想来想去做了个重要的决定，要归降起义军，到返大唐。朱温领着人马一到，释叔同就把事情的原委跟朱温讲明白了。老朱心念一动，这是个好机会呀。他们俩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手底下还有好几万人马，我得把他们给收降喽，留为己用。还是那句话呀，没有自己的四梁八柱，那哪行啊？目前自己能信得过的，就是霍存跟牛存杰两员大将，人马都是人家的，自己带来那几百人马呀，也被孟觉海给收编了，给自己派的都是老弱病残，这打不了仗，实力太弱呀。孟觉海总对自己排挤压迫，想把自己置于死地，总在他手底下待着，这也不是个办法。想反抗，想找出路，就得培养实力，有自己的人马，有可靠的战将。这样呢，如果有一天真翻了脸了，在皇朝面前说话也硬气三分， 实在不行啊，我另立山头自己干去，不就完了吗？何必在这儿受这个冤枉气呢？因此呀，庞师古、士叔从一说要投降，老朱十分的欢迎，让他们到义军营中一叙。一呢，是为了试探他们一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诈；二呢，是为了拉拢他们，表示一下亲近。两员将把军队安排好了，寸铁未带，就来到了起义军的大营。朱温对他们呢，热情款待，让霍存、牛存杰作陪，五个人推杯换盏，喝得非常高兴。喝着喝着，庞师古骂开了田令孜了，士叔从呢也觉得这些日子受了委屈了，直擦眼泪。老朱一看呢，火候到了，他假装也哭，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为到伤心处。庞师古就问他为什么哭啊，朱温呢半真半假把自己伤心的经过这么一说，说自己太委屈了，太憋屈了，你们两个人这点委屈呀跟我比那都不算什么的。庞师古就问了，那么朱将军，到底是谁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呢？朱温说，庞将军呐，你就别打听了，我就是说出这个人是谁来，咱们也拿他是无可奈何呀，还得连累着你们一块生气，提他干嘛呀，咱们喝酒啊，咱们把这杯酒干喽。书中暗表，庞师古这个人呢，性如烈火，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勇冠三军，骁勇善战，那可是一员猛将。他是心里装不住事儿，眼里头不揉沙子。朱温这话说半截儿，说的他挺难受，他说什么刨根问底儿，也得让朱温说出这个人是谁。朱温站起来，把帐篷帘打开了，出去围着帐篷啊转了一圈，看了看四下没有人，他又回来了。庞师古说，朱将军，您这是干嘛去了？朱温说，你不是死乞白咧的要问我这个人是谁吗？我得出去先看看，方便左右啊有没有可疑之人，因为这个人呢势力太大了，我怕回头我一说这个人的名字被有心之人给听去了，这个人呢更得变本加厉的整我了，要整我呀这都是轻的，恐怕呀我在这义军当中都待不下去了。庞师古说，嚯，这个人这么大权力呢？朱温说，可不是吗，这个人呢可以说在义军当中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黄大将军没人能治得了他呀。庞师古说，朱将军，那您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这个人是谁吧，我对他呀太感兴趣了。朱温压低了声音，你要问此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起义军的先锋大刀孟觉海，因为他曾经跟黄巢等人在首阳山结拜，排行第二。黄巢在藏梅寺祭建起兵以后，他就担任先锋官之职，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义军呢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功劳大，能耐大，妒忌心也大。他认为大哥黄巢当了义军的一把手，他就应该是二把手，不能再允许别人僭越在他的位置之上。我初到义军当中立下了大功，黄的将军就封我为义军的副先锋，老孟啊可能是觉得我威胁到他的位置了，所以呢处处是百般刁难呐，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了。庞师古说，朱将军，这回我听明白了，合着您哭啊是被这孟觉海给欺负的，他是黄巢的义弟，位高权重，义军当中的二皇上，没人敢惹他， 别人怕他，我可不怕他。现在我也是义军当中的将领了，常赶集没有碰不见亲家的，多少碰见这个姓孟的，我非给他来个下马威不可，给您出出这口心中的闷气。朱文一竖大拇指，庞将军，这乃性情中人，咱们哥俩对脾气，今天咱们在座有五个人，我有个不情之请，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山南的海北的碰到一块兜了，这也就是缘分呐。咱们五个人也拜一盟八兄弟，怎么样啊？朱温说出这话来，庞师古、世书同赶紧站起来了。朱将军，您要这么瞧得起我们哥俩，我们可就高攀您了。拜一盟把兄弟又有何不可呢？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儿啊。霍存、牛存杰也站起来了，我们跟三哥已经拜过一回把兄弟了，这回呀，咱们哥五个结拜再拜一回，这算多头之后，我们也没有意见。朱温呐，连大家伙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趁热打铁，也甭请什么三义马子了，也甭点什么高香了，把这桌子往大帐北边一搬，拿三根筷子往猪头肉上一插，五个人呐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就算拜了把子了。几个人一说年龄，朱温最大，他是大哥。石书同呢是老二，庞师古是老三，霍存是老四，牛存杰是老五。过去那年头实行这个，谁要和谁头皮对劲儿，那就得磕头拜把子，拜了把兄弟了，这关系呀就显得更近一层。有那么句话吗？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福祸共享终不弃，但愿同日命归阴。往地上这么一磕头，对天盟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为此事，天诛地灭。过去那个人呐，重信义信鬼神，拿这个都当回事儿。当然了，个例也不少，终究是呢大家伙儿还是信这个。如今这哥五个拜了把兄弟了，关系近了，说话也近多了。朱温说，四位贤弟呀，我们这回都是自家兄弟了，哥哥也说几句心里话。大家伙说，大哥您就说吧。朱温说，想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大兴土木，赋税严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他们说过一句话呀，叫将相王侯宁有种乎。这就是说呀，谁也不是天生的，就是将相王侯的料，你得自己争取呀。我认为呢，他们说的这句话太有道理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活一辈子你不能白活呀，庸庸碌碌撒饱一倒，吃饱了混天黑，到最后俩腿一蹬完了，这有什么意思呀？你呀得敢想敢做，做出一番事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来，这才不白来这世上走一回呀。人家皇朝就因为当今圣上嫌他的面貌丑陋，把他的状运改为榜眼，一怒之下提反师闹长安，举兵造反，和他的几个把兄弟南北纵横，是搅得大唐天下乌烟瘴气，所到之处呢官兵望风而逃，现在人家杀到长安来了，眼看着就要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改天换地登基坐殿呐，这种人不白活呀。我就佩服这样的，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谁呀？ 靠的就是自己的把兄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他皇朝能靠把兄弟建功立业，难道我朱某就不成了吗？今后朱某就全靠各位兄弟了，成功之日我与众位共享富贵呀。以前咱们就说过，朱温这个人呢，是个天生的领导，善于调动别人的情绪。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皇朝靠着自己的把兄弟，现在呀，都快把大唐朝给推翻了，自己要当皇上了，你们呢，也是我的把兄弟呀。人家那把兄弟能帮着大哥当皇上，你们哥几个就不行吗？你们要让我也当了皇上，到时候啊，这好处啊，是咱们大家伙的。这几位一听啊，那听的是热血沸腾啊，唰全站起来了。我等兄弟从今以后以大哥马首是瞻，为您效力，死而后已。朱温听罢是哈哈大笑，好啊，我有众家

0: 是所上无几。我又召集了一些人马，现在大概有10000之众。咱们兄弟三路合兵，差不多呀，也有4万多人。愚兄，我有一计呀，你们不是大唐朝的官兵吗？就穿着你们的军装号坎，打着你们的旗号，就说义军攻占了八里桥，你们抵挡不住，要进长安城。只要唐军一开了城门，我就领着义军随后接应，一举拿下长安。进去以后啊，直接杀奔皇宫大内，抓皇上，逮娘娘，皇宫之内的好东西咱们先得占，这样呢既立了头功，还得着实惠了。二位贤弟觉得怎么样啊？
1: 史书同说，大哥，您这个计策呀，我看不太行。因为什么呢？我们来的时候啊，在长安城下，田令孜不加犒赏，都没让我们进城。您要再说这八里桥丢了，义军在后边追着呢，老奸贼呀，更不会让咱们进城了。朱温说，贤弟呀，那依着你说该当怎么办呢？依着我说呀，咱们得使个苦肉计，您呢得受点委屈。我们呢不能说打败仗了，我们得说打胜仗了，还得说呀擒住义军的先锋了。您原来不是保国大唐朝吗？皇上跟田令孜都认识您，军兵将领估计认识您的也少不了。我们呢把您呢五花大绑，绑到长安城下，让唐军打开城门，要亲自把您送到田令孜的手里。要是这么着呢，我估计能有开城门的机会。史书从说出这条计策来，朱温这脑瓜子又开始转圈了。嗯，这小子说话什么意思呀？他这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他们两个人不带寸铁来到我的军营，为了博取我的信任，跟我套近乎，我要利用他们炸开长安城。他说这个计策不行，告诉我要委屈委屈，把我呢五花大绑送到长安城底下去，说要把我进献给田令孜。这是真的假的呀？别假戏真做，真把我给送到田令孜那儿去吧，那我可就完了，一辈子打雁，让雁把眼睛给牵了。这事儿可够危险的，我是同意不同意呢？同意了，这事儿可能还真行；不同意呀，只能是强攻长安，我这点人呢还不够用的。朱温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脑瓜子里头是飞速旋转，而且呢还不能让史书同看出来他有怀疑。那刚掰的把兄弟说人家是自己人，人家说完话了你又犯怀疑，这个显得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他拿话打马虎眼，贤弟呀，我考虑考虑这个事行不行啊。说着呢他转过身去了，这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反复考虑这个事儿到底行不行。琢磨来琢磨去，他一咬牙一跺脚，罢了，问胆小不能把将军做呀，前怕狼后怕虎，能干成什么呀？史书从庞师谷的军队都饿成那样了，那能是装的吗？我看呐，90%这事儿没问题，那我老朱也豁出去了，赌上他这一把，把成功变成人呢。朱温打定了主意，转过身来，好啊，就照贤弟之言，你们的军兵不是好些日子没吃上饱饭了吗？我让霍存、牛存杰二位贤弟给你们送去粮草，让弟兄们呢吃饱了喝足了，养足了精神，咱们是兵伐长安城。到了晚上估计也到了，趁着月色炸开城门，将长安是一举拿下。史书从庞师谷冲朱温一抱拳，大哥，我们替军兵弟兄们谢谢您了。

0: 些人呢，多少天没吃上饱饭了，饿的都快走不动道了。您这粮草给的太及时了，简直就是他们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有您给饭吃，大家伙儿必定为您出力报效。朱温一乐，行嘞，二位贤弟呀，也别客气了。以后呢，这些人马都是我朱某的军队，吃点喝点理所当然，我还得用得着他们呢。另外呀，你告诉他们一件事儿，只要咱们杀进了长安城，到了皇宫大内之后啊，所有的好东西谁得着算谁的，不用上缴充公。如此一来呢，军兵弟兄们就更卖力气了。那俩人一听也乐了，大哥，您可真会用人呐，这心理学掌握的真好。就这么着，我们先跟牛货二位贤弟去拨粮草，让兄弟们呢先吃饱了肚子，养足了精神，再有您这句话垫底儿啊，那肯定是打起仗来如有神助，所向无敌呀。您就瞧好吧。就这样，四个人拿着朱温的令箭去拨粮草，然后送到唐军的大营，铡草喂马，埋锅造饭，在这马的草料里头多加玉米豆，蒸馒头，烙大饼，炖猪肉大白菜。呵，好家伙，唐兵们好多日子没见过这个了，一闻见这个肉味儿跟粮食的味儿啊，眼泪都下来了。史书从庞石谷再让蝙蝠战将大小头目下棋一宣传，说你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吗？这些东西呀，全都是义军给的，全都是朱大先锋给的。以后啊，咱们就不是唐军了，咱们是起义军，跟着朱大先锋有肉吃，有饭吃，从此啊就饿不着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跟着朱大先锋去攻打长安城。打进长安城之后啊，所有的好东西啊，谁抢着就算谁的。嚯，这些当兵的太激动了，一个一个眼珠子直放光，这群人呢，他要血洗长安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残留下。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带，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

0: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塞温神朱温呐，领着义军的人马来到八里桥，捡了个大漏，收降了唐军的两员大将，还得了好几万人马。他怀有野心呐，要暗自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朱温呐对这两员将士非常的好，不仅让他们到营中盛情款待，还和他们把拜结交，拜了把兄弟了，又下令啊，让牛存杰、霍存和侍书从庞师古去犒赏归降的唐军。这个时候啊，说什么都没有用，得让唐军呐吃饱了饭，这个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吃着谁像谁，恨着谁偷谁吗？唐军知道这些大馒头、大烙饼、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都是朱温给的，感激不尽啊，能不替他卖命吗？你别说人了，就那些个战马吃着甘草拌玉米豆都昏昏之叫，表示感谢，那意思是用得着我，你老朱就说话吧。朱温都会来事儿啊，不光连人给买活好了，连战马呀都给买活好了，当兵的心存感激，摩拳擦掌。这些个战马呀踢跳跑好，蓄势待发，人欢马炸的，这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上文书咱们也说了，他们这么兴奋呢，不光啊是对朱温的感激，还有自己的利益在里边呢。不是杀进长安以后能随便抢随便夺，抢了东西都归自己吗？要不然怎么这么兴奋呢？朱温把粮草拨过去两个时辰之后，估计呀、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吃饱喝足了，这才带着十几名亲兵来到了唐军大营。侍书从庞师古领着全军将士是热烈欢迎啊。老朱跳下马来，把手摆了摆，各位军兵弟兄们，我知道你们也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出身，吃粮当兵这也是迫不得已，如今皇帝昏庸，朝廷腐败，奸臣弄权，民不聊生，我家黄大将军揭竿起义，要救黎民于水火，推翻大唐朝，另立新天子呀。你们啊只要跟着我干，打下长安以后自有众家兄弟的好处啊。他这话呀虽然没说，进了长安以后该抢抢该夺夺都是自己的，可是暗含着已经默认了，这么简单的意思谁还听不明白呀？军兵们一听更高兴了，冲锋陷阵，不敢不从啊。朱温说，既然如此，侍旁两位贤弟，你们整顿人马，咱们调转枪头，立刻杀奔长安。霍存、牛存杰两位贤弟回到营中统领义军， 紧随其后，我们大家今夜晚间要拿下长安城，活捉昏君李轩。现在大家伙儿啊，都以朱温是马首是瞻，他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很快的，唐军跟义军就联合到一处了，大队人马急行军就杀奔了长安城而去。他们是申时出发，到了亥时就离长安城不远了。申时啊是下午的3点到4点，亥时呢是晚上的9点到10点。史叔同勒住战马，冲朱温一乐，这一路行军弟兄们该歇会儿了，让他们喘口气儿，好一鼓作气呀杀进长安城去。一会儿啊咱们走的时候可就得按计划进行了，我们呢得把您先绑上，到城底下去骗守城的官兵。朱温说，行啊，三军儿郎就地休息，等到出发的时候你们连我绑上，哥几个必须陪着我把这场戏呀给我演真实喽，不能让他们看出破绽来，前功尽弃呀。就这样呢，大队人马歇息到了将近子时，朱温传令人马继续前行。史叔同压着朱温，领着500人，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走在最前边。因为你这么多人马呢，不能呼啦一下子都到长安城下去呀，那就不是来请功受赏的了，就是来攻城的了，人家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来。唐石谷呢领着唐军离他们几百米以外，只要城门一开，他带着人呢就往进冲，霍存、牛存杰作为后队随后接应。从城上往城下看呢，本来就有一段距离，再接着一道护城河呢，看史叔同他们这500人呢都迷迷糊糊的，庞石谷他们这些人呢全都不打灯球火把，夜色黑暗你根本就看不见。不说庞石谷等人在后边怎么着，咱们单说这史叔同领着500人压着朱温就来到长安城下了。抬头观看城上边呢有军兵打着灯笼来回巡逻，他朝城上是高声说道，上边的守城弟兄们听真，我是博野县的游击将军史叔同，田相命令我和庞将军镇守8里桥阻挡叛军，我等不辱使命，经过一场激战擒获了叛军的头路先锋朱温，这是个大喜事儿啊，师某不敢耽搁，特意银夜前来给田相他老人家报个喜信儿。朱温呢我也给带来了，还望各位兄弟行个方便，打开城门，我们要进去参见丞相。上边的军兵朝下看了看，拿灯笼照了照，一瞧啊都是唐军，人也不多，300-500人。这员将自称是博野县的史叔同，他们呢也知道前些日子来了2路援军，领头的一个叫史叔同，一个叫庞石谷，所以呢当兵的也挺客气啊，城下边是史将军呐，您跟庞将军抵抗叛军辛苦了啊，我们这就给您通知守备张大人去，您先别急啊，在外边等会儿。过了一会儿啊，守备张大人来了，这个人呢叫张志芳，40多岁，是田令孜的一个远房亲戚，文不成武不就，也没什么能耐，仗着呢和田令孜有关系，他就当上京城的守备了。这大半夜的他睡得正香呢，军兵来报说前敌8里桥来人了，领头的呢是游击将军史叔同，说他们战败了前来的叛军，还擒获了叛军的先锋朱温，连着夜来了，要向

前相请功受赏。张志芳心中暗想，是书童庞石谷多次向田相请求发放粮草，说他们人没得吃，马没得喂，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都这样了还能打退前来的叛军，并且把朱温还给活捉了，他们俩可真有两下子啊。这朱温我见着过呀，他当过探花，被皇上给削职为民了，后来听说呀他投降叛军了，跟着皇朝造了反了。哦，这回呀他被抓住了，那我得看看去。张志芳穿戴整齐，跟着当兵的就来到了城墙之上。到这儿啊，他往下看了看，底下灯球火把照得挺亮的，来的人马倒是不多，没有什么可疑之处，都是唐兵的穿着打扮。为首一员将呢，胯下马掌中枪，在他旁边呢有一个人五花大绑被绑着，长得高大威猛，瞧这个身形啊像是朱温。张志芳看罢多时，朝下说道，是将军，本官乃是京城的守备张志芳，你为国杀敌十分辛苦，又擒获了叛将朱温，真是国家的忠臣呐。如今正在危难之际，田相有令，不准任何人马进城，你把朱温放到这里，赶紧回到前敌去吧。本官呢，一定会向田相禀告，他老人家一定不会埋没你的功劳。朱温一听，什么，把我放在这儿就得了？他也不开城门，让侍书童先回去，嘿，这不白忙活了吗？这个朱温挺着急呀，侍书童可挺稳当，他故意是高声笑道，张将军，你我都是行伍出身，想要升官发财就得能够立功啊，我为官多年，也深谙这为官之道。这朱温自打投降皇朝以后，为他充当开路的先锋，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深受皇朝的器重，乃是他的爱将啊。因此朱温是义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抓住他了，这个功劳可不小啊。我必须呢要把他亲自进献给田相，免得别人冒领功劳，我自己白忙活一场啊。否则末将压着朱温还回八里桥，若是战局不利，我还能拿他呀做个筹码呢。是书童说这话什么意思呀？都是水贼，你甭跟我使狗刨，我也是官场里的老油条了，你让我把朱温放在这儿，让我回去，那哪行啊。这朱温是皇朝的爱将，义军当中的骨干，他挺值钱的呢，抓住他就算立了大功了。田令孜一高兴，借着这个机会就许能让我升官发财，你想让我把朱温给留在这儿啊，你坐享其成，白捞一个天大的功劳，这不是狼叼了喂狗白忙活一场吗？我呀还是把他先押回去，关键时刻用他呀去要挟义军。这个话呀说得很清楚，把张志芳这个心理呀全都给猜透了。朱温想，呵，是书童啊，是书童，你要这么跟他说，他不就更不开城门了吗？哪知道啊，事情完全出乎了朱温的意料。张志芳没恼羞成怒，反而乐了，哎呦，没想到是将军也是同道中人啊，我的心里已经被你完全给猜透了，这里守城的全都是我的心腹之人，说出话来也传不出去。皇上呢已经好几天没升座早朝了，田相和经营殿帅也好几天没露面了，你想见田相可不太容易呀。我呢跟他老人家有点关系，咱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你不是抓了朱温了吗？要是能把这个功劳

分给我一半，本将军这就开城门放你进来，带你去参见田相。史书从这个人很聪明，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当官的这个心理呀，摸得很清楚。他开始一听张志芳说的那个话呀，冠冕堂皇，上坟烧报纸糊弄鬼，这就是想把自己啊找个理由打发走了，他好独占这个功劳。史书同呢，就利用他贪功心切这个心理，抓住他的要害了，心说我直接把你的想法给你戳穿喽，装成要走，你肯定不让我走，这功劳啊你也想得着，你要一留我，这事儿就好办了。官场上的事儿啊，朱温没有史书同明白，他没正经八百的当过官，甭管以后怎么着，就现在而言，史书同想得到的事儿，朱温想不到。张志芳360度大反转，明目张胆的就当着这么多人跟史书同提条件，说你的功劳得分我一半。拿这张志芳来说吧，自打当了京城的守备，欺行霸市，巧立名目，乱收苛捐杂税，凡是有点油水的地方，利用职权呐，没有他不捞的。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啊，那个缺德事儿干得太多了。不光这个，他还结党营私呢，手底下这群当兵的80%跟他都有关系，不是他的人呢，他也不用，用自己的人办起事来方便呢，互相啊都能打个马虎眼，互相啊都能包庇呀。今儿个不就是个例子吗？他就敢当着这么多人要分领军功，你不同意，我还就不让你进来。这些个当兵的都是我的人，谁也传不出去。万里有个一，就是传出去，你拿我也没辙。田令孜是我表姐夫家的儿媳妇的二姨夫的老姑妈家孩子的大舅老爷，您瞧这味儿绕的啊！但是说甭管绕多远，往根上一倒，这都是亲戚，就是八竿子打不着，比一般人也近。所以呢，张志芳是有恃无恐啊，就这么无法无天了，明目张胆了。史书同要的就是这个，只要你答应开城门就好，其他的条件啊我是一概答应，等进去以后啊，我第一个先把你弄死，让你小子为虎作伥，作威作福。张志芳说完了，史书同呢假装沉吟了半天没言语，那意思是得容我琢磨琢磨。这就是史书同稳当的地方呢，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嘴里头呢还不能马上答应，防备太急了进城啊引起张志芳的怀疑，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得慢慢来。过了有一杯茶的时间，史书同说了，张将军，您说的话呢我考虑了半天，权衡利弊，我决定把抓住朱温的功劳分给您一半。既然田相都好几天没露面了，今天您还能打保票带我去见他老人家，肯定跟田相关系不俗啊。那么以后呢，世卯要用到张将军之处，还请您呢多多的帮忙。张志芳朗声大笑，哎，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得圆滑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把功劳让给我一份，咱们俩呢互相都合适，你能得到奖赏，我也能捞点油水，经过这次合作，你我就是朋友了，下次办什么事儿不就方便了吗？有机会呀，我把你介绍给田相，你成了他老人家的门生弟子，那可就高人一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呀，那是有的是，永远领先别人一步。得，这个话题说跑偏了，你叫人呢把那个灯笼往朱温跟前放放，我看看这是不是真朱温，别回头抓错人了，让到田相那儿去，功劳得不到反而挨顿臭骂。史书同呢

0: 啊，叫人把灯笼就拿到朱温附近了。朱温还挺配合，一翻白眼儿，把大牙一呲，跟要咬人似的。张志芳趴在这个城墙的垛口上，脖子伸出多老长去，仔细辨认了一番，嗯，真是朱温，就他这模样没二分，让人看完了以后啊过目不忘。瞧见他呀，你就算瞧见世界上最寒碜的人了，除了黄巢能跟他媲美，再也找不出别人来了。张志芳看完了，冲着城下说道，行了，我看清楚了，这小子是朱温，错不了，长得跟野猪成了精似的，一点人模样没有，化成灰我都认识他。来人呐，开城门，放吊桥，让世将军进城。朱温一听张志芳对他的评语呀，这肺好像没气炸喽，心里话了，你话里话外不拿我当人看是吧？等我进去以后啊，你会死得很惨的。张志芳都说开城门了，是书童放低声音对朱温说，大哥，机会来了啊，马和刀我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这个绑绳啊后面那当兵的一拽就开了。朱温点了点头，嗯，你这话术真高明啊，我以为张志芳这小子得翻车呢，结果呀让你给说的自觉自愿的开了城门了。然后朱温呢又让人去通知后边的庞师谷以及霍存、牛存杰，让他们做好一级的战斗准备。眼瞧着吊桥放下来，城门一开，当兵的从后边一拽，朱温这绑绳突就开了。朱温是翻身上马，大刀在手中一举，三军二郎随本先锋杀进长安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还贷业务全部结清多久之后可以申请贷款结清证明？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柜面办理。公积金贷款结清之后，本人携带身份证到柜面打印，结清之后就可以办理。二、网上办理，可通过连云港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我的连云港 APP 申请打印结清证明。因系统数据同步需要时间，请于结清贷款第二日进行查询和打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金子安接着讲精武的故事。他被放了之后啊，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啊，被他把那丫头找着了。然而那3000两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掺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100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鹏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鹏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啊，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夺了进去。他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避的来了，所以一见仲鹏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鹏是年高之人，哪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说：哎，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鹏问起精武的老婆，精武便说他死了，那丫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鹏欢喜，便认作了女儿。那丫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鹏自从认了她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慧生说起。慧生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鹏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鹏带去见了，又叫他拜慧生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啊，那精武便搬到大马路去了，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啊，却被经理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京都大石烂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的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所以专打发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寄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之后啊，问起是真正同仁堂来的， 早已猜到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啊，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浩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浩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儿。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哎，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的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到他的床上睡下。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你们试猜他这是什么主意？那时候啊，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人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儿方才送他出门。等到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啊，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得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呀，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得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只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借到公堂承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慧生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慧生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了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吉武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京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呢，这花样也真多，唐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全说，哎，看着吧，好的，我们总在上海啊。我笑说，单位看他留在上海也无所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自此每日无事便对账，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树来，不知可还在上海，于是走到千亿站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账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哎，你到上海做什么？哦，带季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袁门超，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啊，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的。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你到这里找谁啊？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树殷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县城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什么样了？这是府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吗？
5: 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儿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
4: 是哪一房的？
5: 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儿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
4: 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说：“啊，知道了。”又对我说：“那你先去吧，我也有事要出去。”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全也才回来。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什么贵事啊？德全叹口气：“哎，送我一个色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出洋吗？”“
5: 正是啊，出洋读书呢。”“
4: 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儿，又何必叹气呢？”“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办法。这送他出洋读书啊，也是无可奈何的。”“
5: 这也奇了，这有什么无可奈何的事儿啊？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
4: 这件事说出来啊，哎，真是出人意外。社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妻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的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得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在家里时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带他讨情才放了。他放了之后就一去不回了，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生这个孽障。有一天晚上呢，无端的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的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得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尸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倒是谁呀？”“
5: 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德全接着说：“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啊，自己当官消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究不是可以长奸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吧。这种人呢，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谁还曾望他学好啊？只当把他撵走了吧。”子安说：“方才我有个笔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儿，他说有一只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什么的。哎，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什么东西。

那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哪里有照本买的道理？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30吊，焉知他不是20吊呢？此刻登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吧。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的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全说：“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哪里的朋友，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带他做起来的。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带他做这玩意儿东西？他呀，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张明招住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哎，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说：“可不是嘛，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也是回避那般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说：“可有钱用吗？”叔叔说：“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儿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什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名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儿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全问他价钱，小云说：“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100两。德全笑说：“哈哈，这不过一个玩意儿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它？”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玩玩，要是20-30块钱我就买了它，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全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儿，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全说的怎么，德全说：“他检定了100元，我还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吧。他说去去就来。”我说：“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100元呢。”哎，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吗？那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岂但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2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2-3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什么叫镀镍，

0: 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啊、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啊、便译成了一个镍字，所有小字名中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人不知道，一切都说它是镀银的，哪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裂铜的铜一定是的，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吧，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做了3000丝货，照市价算就是6000洋钱，还了得吗？岂止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擦轮架的架子一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擦笔，不到几时，和局100多委员私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100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400-500块钱一个呢。其余切菜刀、劈柴刀、勺子，总而言之啊，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勺子是有限的很，然而积少成多啊，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你到底出什么价钱呢？你到底再减多少呢？
1: 爸爸，
0: 80元吧。哎，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死啊，拿40元去。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呐。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吧，你给我60元。这20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哎，借是借啊，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50元去吧，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吧。德全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全说，今天晚上请你吃酒去吗？
2: 哪里啊？
0: 不是沈月清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你看卖了钱又这样花法。我说，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什么？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的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啊？
3: 那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吗？
0: 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一炉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7到34度。天气趋势，31号晴，西南风三级，气温27到35度。8月1号晴，西南风二级，气温27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东海水晶登上央视经济半小时，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我市启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三年行动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行政军市长周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联部队广大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市领导胡竹、张家炯等参加。
2: 在连云港警备区，行政军与警备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警备区和全体官兵长期以来给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连云港是海防前哨、海港枢纽城市，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警备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抓好练兵备战、部队建设的同时，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连云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连云港历来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警备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面提升双拥工作水平，切实帮助广大官兵解决后顾之忧，为部队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保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空军驻联某部，行政军观摩武器装备展示，了解部队建设发展历程和官兵战备训练、学习生活等情况，对大家坚守备战一线、忠诚保家卫国、守护地方稳定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牢记习主席嘱托，更续优良传统，昂扬精神状态，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0: 精兵劲旅，为强国强军事业再立新功。在某集团军来连海训部队，周进实地查看海训场地设施，现场观摩海上科目训练，详细了解部队实战化训练进展及官兵训练生活情况。他说，海训部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辉煌战绩的英雄部队。近年来，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大力弘扬雍正爱民优良传统，主动参与抢险救援、国防教育、公益帮扶等地方建设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了港城人民的广泛赞誉。当前，连云港正加快打造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民城，奋力推动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离不开驻联部队广大官兵的守护和奉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争创全国双优模范城十连冠。
1: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8号，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要求，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省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主持会议，市领导吴刚玉、张家炯、房庆忠、吕杰出席会议。
0: 周进指出，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必须始终保持戒惧之心、忧患之心。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及省巡查反馈了一些问题隐患，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对照中央考核巡查、省巡查反馈问题及近期全国各地事故教训这三面镜子，深入检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剖析思想麻痹、责任传导衰减、政策协同不足、内部监管不严等根源性问题，坚决破除过关心态和侥幸心理，切实扛牢安全生产责任，共同守护好港城的安全发展大局。周进强调，要全力抓好一加 N 本质安全提升三年行动和大检查、大整改、大提升专项行动，深刻认识本质安全提升的周期规律，全域覆盖排查风险，清单化闭环整改隐患，以整改促规范，以规范促提升，推动安全治理能力实现从治标向治本的整体升级。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触及灵魂的警示教育和法治震慑，督促企业实控人算好安全账，推广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强化外委、外包、外协统一管理，确保员工培训简明管用。要着力提升基层监管专业化水平，建好安全人才库，强化培训考核，利用 AI 技术构建企业风险量化画像与预警红线，积极培育全社会安全文化，落实安全教育1530模式，强化群众对身边风险的认知，提升安全应急能力。要创新安全治理模式，将安全作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通过搭建共性监测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安全管家服务，整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公共实训基地等方式，降低企业安全成本，积极探索组建国有安全生产公共服务公司，坚持监管部门与服务机构分离，确保服务专业、廉洁、高效，真正把安全打造为连云港营商环境的鲜明优势。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消防救援局、赣榆区、海州区等做了表态发言。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王飞、陶静报道。7月28号晚上，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产业新动能：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节目聚焦东海，全景展现水晶文旅新业态与高端硅基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融媒采编专班完成选题策划、实地调研与拍摄，在央视栏目编导指导下创作，实现我市广电自主策划、自主拍摄、央视编辑播出的重要突破。
0: 在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东海县委宣传部及属地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下，今年5月底，市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时政新闻中心组建专项设置团队进驻东海。设置组深入水晶集市、雕刻工坊、电商直播间、新材料实验室、生产车间，走访产业链上不同赛道的从业者，挖掘产业升级背后鲜活的奋斗故事。镜头之下，有最早远赴海外拓展市场的原石贸易先行者、坚守匠心的水晶雕刻匠人，有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加工企业，依托美学优势创新水晶穿戴甲赛道的青年创业者，也有深耕硬核领域十年攻坚高纯石英技术、全力冲刺国产替代的科研团队。专题清晰呈现同一条石英原石产业链，一边孕育富民新村的水晶美丽生意，一边撑起高端硅材料自主创新的硬核制造版图。本次报道开创全新协作模式，全部一线采访、实景拍摄，素材由我市记者摄像扎根一线采集，素材推送央视后，由经济半小时栏目完成后期编辑，并向全国播出，是我市广电深化对外宣传的一次创新实践。专题节目在央视播出，面向全国展现了连云港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广播电视台将继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挖掘产业创新优质素材，持续讲好连云港发展故事。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近日印发，该行动计划立足我市医疗卫生发展实际，以便民助医、辅政促研一起为方向，围绕八个类别打造一批小巧灵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卫生健康深度融合。
0: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医疗卫生深度融合，既是顺应技术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医疗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对普通市民而言，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就医体验上。根据三年行动计划，连云港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将迭代升级，对接省统建的居民健康助手，提供健康咨询、智能导诊、预问诊、报告解读、用药咨询、个人健康档案管理等一站式服务。三级公立医院将全部建成智能分导诊、智能预问诊、智能随访等应用。在临床诊疗方面，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将常态化运行，手术机器人等高端设备加速进入三级医院。全市将统一部署省统建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智能体，为基层医生提供智能辅助诊断、病例质控、合理用药等服务。中医药领域，市中医院牵头建设智慧中医药综合服务平台， AI 辅助中医诊疗、智能四诊、处方审核等场景逐步落地，明老中医经验通过 AI 实现数字化传承，公共卫生防线同样被纳入智能化版图，慢性病智能防控、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免疫规划智能服务等应用也将陆续承接落地。
1: 市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科长傅天祥。
4: 按照计划，2026年作为筑基试点年，全市80%的三级公立医院将落地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临床智能辅助决策、智能就诊等应用，30%的基层医疗机构也将试水临床智能诊断辅助。2027年进入推广深化阶段，三级公立医院核心 AR 应用实现全覆盖，80%的基层医疗机构用上智能辅助决策工具。到2028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AR 应用全面普及，力争培育一至两个省级示范项目。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近期海州区发布青年就业见习申请指南，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推出最高1500元交通补贴等系列支持政策，同步开通全程网办通道，旨在帮助青年群体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此次发布的见习政策覆盖三大类群体：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和港澳台大学生。

0: 离毕业时间不足六个月，即毕业当年一月一号至六月三十号，尚未落实工作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符合条件的青年均可申请进入经认定的见习基地，见习期一般为3至6个月。在补贴保障方面，见习人员每月出勤满15天，即可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领取生活补贴。同时，海州区特别增设个人交通补贴，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发放，最长可享受3个月，最高累计达1500元，且实行免申即享，随生活补贴一同发放，无需额外申请。此外，见习基地可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0%计算的管理费用补贴，用于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若见习期满后留用率达到50%以上，并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基地还可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获得一次性就业见习补贴。自2022年起，省人社厅已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开通就业见习服务专区，实行全程网上办理。个人申请只需要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 注册登录之后进入就业见习个人见习岗位申请，选择连云港地区并浏览岗位，点击报名即可。待见习基地审核接收后，通过 APP 进行见习人员确认，系统将自动生成电子见习协议书。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抢抓苏超赛事流量窗口，叠加八一建军节、拥军节点，市商务局统筹全域商贸资源，推出市级商圈、电商、汽车、金融多维度惠民促消费系列活动，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惠民服务，让赛事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持久动能。
0: 赛场枫叶未起，消费暖意先行。为把苏超赛事人气转化为市场消费活力，我市打出赛事加双拥加惠民组合拳。记者走进家德福超市双盛花园店，看到货架上粮油、生鲜蔬果、冷饮零食整齐陈列，苏超八一拥军专场宣传海报醒目张贴，专门设置的观赛补给领取区已布置到位，数百款促销商品贴上了优惠价签，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 家德福双盛花园店酒饮科长曹翠翠：
2: 8月1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烈属等优抚对象凭有有效证件及赛事票根，可到指定门店免费领取德芙甄选茶饮料1箱，领完为止。接下来，我们超市将持续依托各类赛事，节庆推出更多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助力港城消费市场。
0: 大宗汽车消费是本次促消费的重点板块。8月1号至2号，专属优惠精准面向军人群体、苏超观赛球迷。在海州区吉利汽车销售展厅，双拥主题赛事购车优惠清单摆放显眼，销售顾问正向到店市民讲解叠加补贴政策，多款新能源、燃油车型推出了专项保养、现金减免福利，不少有换车计划的市民专程到店咨询优惠。
1: 市民张其琛：
3: 比如 SUV 啊，然后轿车的类型就特别多，而且能源的类型，比如说新能源或者是增程的，或者还有插混的一些车型的款式也特别多，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的选择的方案。同时呢，我和销售那个沟通过程之后呢，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现金的直降，还有一些国家的一些国补和省补，这些优惠政策呢，对于我一个购车的一个车主来说，吸引力度特别大。
1: 连云港银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英普：
4: 这是咱们不管是退役还是现役的军人，凭着有效证件，我们店内呢是额外赠送6年18次的一个基础保养。针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店内也会有额外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推出的20台的一些特价车的活动，让普通客户进店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车型可以去选择。然后针对于苏超啊这些那个咱们比较热门的这些活动，我们展厅呢每周都会举行一些或者店内烧烤呀，或者观战球赛这些大体的活动。
0: 以商超、汽车两大民生消费点位为窗口，全市同步铺开全方位促消费布局，实现单点惠民出彩、全域消费升温。赛事主场将打造82个展位的苏超市集，划分餐饮、零售、文创、服务4大业态，汇聚本地小吃、文旅文创、数字科技体验。各县区联动26个商圈、景区、街区，设立苏超第二观赛现场。温泉酒店

0: 各色街区商超综合体推出军人专属折扣、观赛礼包、免费游览等福利。线上依托抖音直播，持续推介水晶、珍珠等本地特产。银联联动91家商户上线满减权益，叠加公交、景区免费便民服务。随着81建军节和8月1号苏超主场赛事临近，多元消费场景将同步开门迎客，持续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文体融合、拥军惠民，激活城市商贸活力，切实提振消费市场信心。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81建军节即将到来，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近日市港航公安局联合港口企业党支部邀请行走的国旗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团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连线新疆霍尔果斯市公安局，通过跨越4300多公里的云端课堂，共上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
0: 活动现场，一面面珍藏自祖国边境、边防哨所和国门口岸的国旗依次陈列，大家驻足观看，仔细端详国旗上的岁月印记，聆听每一面国旗背后的坚守故事。从边境口岸到边防一线，一面面国旗见证着戍边民警和边防工作者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奋斗历程，也让县城党员在一件件实物中感悟家国情怀，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1: 连云港市港航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朱勇：
2: 以前更多是在书本和视频里了解边疆，这次通过一面面真实使用过的国旗和云端交流，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边疆公安忠诚坚守、守护国门的不易。作为港航公安民警，我们也将立足岗位，守护港口平安，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随后，活动通过视频连线新疆霍尔果斯市公安局，开启东部海港与西部国门的云端对话。霍尔果斯公安民警围绕城市发展、口岸建设、国门守护等内容展开宣讲，介绍了霍尔果斯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地位，以及边疆公安扎根国门、忠诚履职、守护祖国西大门的感人故事。活动最后，两地党员通过视频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跨越山海，也让港航公安与港口企业党员进一步坚定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守护港口安全发展的责任担当。
1: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港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于长海：
3: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旗背后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们将把爱国情怀融入到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与港航公安携手守护港口安全，为港口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这个暑假，我市无人机培训市场持续升温，与往年相比，今年训练场上多了不少年轻面孔，他们大多是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趁着假期考取一本无人机执照，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的新选择。
0: 在市区豫州路上的一家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正操控无人机依次完成悬停、绕飞、定点降落等训练科目。周敬松是一名中职学校作物生产专业学生，今年暑假他把考取无人机执照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希望借此掌握一项实用技能，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增添更多竞争力。
1: 学员周敬松：
4: 那我现在是中职学生，然后学的是作物生产专业，然后学无人机，如果把暑假的话把这个证考下来，对我以后就业然后从事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像周敬松一样选择利用暑假学习无人机的学生不在少数。据培训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暑期学员中高中生和大学生占比已经超过70%，学生群体已成为暑期培训的主力军。对于他们来说，暑假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间，更是提升自我、为未来积累优势的黄金时期。
1: 学员张宇轩：
5: 我可以参加学校里的无人机社团，可以自行组装一些无人机，也可以就磨练一些飞行技巧。
0: 学生群体集中报名，也让培训机构迎来了暑期培训高峰。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机构提前优化教学安排，增加训练场地、教练力量和设备保障，确保每位学员都能拥有充足的飞行训练时间，提高培训和考试效率。
1: 望城航空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滕汉阳：
6: 配备了30多块电池，然后那个6块场地，然后和那个6个教员专业的辅导， 然后保证学员充分的训练时间，能够在暑期能够高效的拿证。
0: 一本无人机执照究竟意味着什么？记者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对于年轻人而言，考取无人机执照不仅意味着掌握一项新技能，更能够拓宽就业方向，为未来职业发展赢得更多机会。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消息，江苏省2026年七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7月29日发布，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招考业务栏目自学考试页面查询考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需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所属区县考办登记并提交复核申请，登记时间截止为7月31日17时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为中秋节假期。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即日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购票日历新鲜出炉，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提前准备。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0: 建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 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
14: 强度要下降 65% 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8: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000
11: 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5: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5: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1: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5: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8: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

0: 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4: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7: 时光
14: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去医院看病啊，大多数人的经历都是不愉快的。医院内来往忙碌的医护，表情痛苦的病人，神情紧张的家属，冰冷刺骨的候诊椅和滴答轰鸣的仪器声，无不让人在

0: 消毒水的味道中站立不安，尤其是很少去医院的人，面对程序化的流程和如八卦阵般分布在不同大楼、不同楼层的各个诊室，免不了会多了迷茫和慌乱。今天让我们共同聚焦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作者将以第一视角去记录他看病的过程，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病人中间有一句常人不会心自然也不觉得好笑的笑话，看中医是看医生，而看西医是看机器。这句话还是说出了看病的人面临的部分实际情形。譬如去看西医，你连医生面容都未及熟悉，他就埋下头往电脑上敲几个字，然后机器把这几个字吐在一张纸上。有经验的病人都知道，这是一张前去拜会某台机器的通行证。上周四，去看朋友介绍的一个新医生，寒暄毕，他就开出了这么一张新单子。我知道，又要去拜会某种机器了。这张单子在由众多分科、诊断室、检查室和电梯、楼层、廊道构成的迷宫般的构成中，标示出一种肯定的去向。我到达的是放射科点造影室。造影室，反正我不会误以为是有人要替我画一幅素描或漫画。就像从手术室出来，右腹部那条蜈蚣状的伤疤，我不会误认为是精心绘刺的纹身。虽然心情好时瞧上去，的确也像个精致的纹身。把单子递进某一间半开着门的屋子，里面活动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衣服。我认为他们就是我将要拜会的那台机器与我之间的翻译或信使。信使给我一个号码，如果有人呼叫这个号码，就是告诉我终于轮到与机器约会了。我忘记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个号码，警醒着等待自己被呼叫。等到上面闪烁着一盏红灯的厚重的门打开，让我进去拜会那机器。更准确地说，是去被机器审视，被冷冰冰的机器任意审视。不对，那不是一些机器，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机器人，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你的五脏六腑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机器看上去冷冰冰的，却自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味道。坐在放射科幽深走廊的某条长椅上，等待被机器扫描的时段，想起了拜会过的那些机器。 B 超啊， X 光机都不屑去说了，是前科幻电影时代和宇航时代以前的低级发明。这些机器至多带着一点稍嫌落伍的时代感。我所说的起码是 CT， 那才是具有未来感的机器。虽然这类机器还是由人来操作，但这人让你躺在一张硬邦邦的床上就消失了，让你独自面对一台巨大的、看起来比身下这张床更硬更冰凉的机器。其实这张床也是这台巨大机器的一部分，是这台机器有力的下颚。如果它想活吞了你，只需要稍稍抬一抬下颚就可以了。只需要把下颚和同样坚硬的上颚合在一起，轻轻错动一下，咕吱一声，一个人就香消玉殒了。但是 CT 机没有这么做，它只是俯下身来，嗡嗡作响，提示你它开始工作了，开始扫描你，开始审视你了。某个地方还有一盏灯闪烁着，同时嘟嘟作响。这让人有点害怕，害怕发生科幻电影中出现过太多次的场景。这台显然有着某种程序性智慧的机器突然获得自主意识，那个在你胸腹上来回观测的镜头中突然伸出一双锋利的剪刀手，

相对于 CT 来说，做核磁共振的机器更具科幻感。它也有一张床，如果说这床在 CT 向下颚，这台机器则相当于一条舌头。当你脱去太多的衣服，科幻电影中的人通常都穿得很少，躺到那张床上，他就把舌头缩回口中，你也就随之滑入了一个灰白色的穹窿里。先是头，其次是上半身，再其次是下半身。不知道这穹窿算是这机器的大口，还是它的腹腔。好在这台机器并不疯狂，只是按规定的程序在运行。穹窿顶上灯光闪烁，让人有强烈的被审视感，从里到外无一遗漏的都被看见。于是想起昨晚淋浴时，某个角落没有太仔细打扫。与我的沮丧相比，机器简直是得意洋洋，得意地发出某些磁力与光波在宇宙中穿梭时那种规律的声响，并不断改换着节拍。照理说，我们的耳朵听不到这些光啊波啊的声响，但电影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响，所以现在我才有了这样的联想。现在一些无所不至的光或波正在穿越身体，那么庞大的机器，那么好的穿透性，你的身体被一台机器一览无余，以至于你不相信它只是一台机器。差点忘了交代一个细节，进到这个穹窿之前，被扫描的人还要戴上一副耳罩，你被告知是为了防备机器发出的那些声音太过刺激。此时耳机里却传来指令，呼气，吸气，吸气，屏气，直到你感觉到下一秒钟就要憋死，耳机里才传来新指令，呼吸。两三分钟后，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在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或者说在一台所有地方都坚硬冰冷的机器里面，机器再次启动，再次滴滴噼噼叽叽嘟嘟地响起来。躺在那个地方，我想起了那本叫做1984的小说，觉得这机器就是一个权威无从质疑的老大哥，呼气，吸气，再吸气，屏气。那指令本来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操作机器的人发出的，但这命令经过一些线路在耳边响起，已经是非人的老大哥的声音了。列位，这些就是我在放射科等待被另一台机器审视时唤醒的记忆。现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白衣服飘过来，把我领到另一台机器前，宽衣解带，在一张床上躺下，伸出右胳膊，静脉注射，点，便于机器给某些器官或通道造影，也就是便于机器清楚地看见。注射完毕，人就消失了，只剩下我仰天躺着，整间房子和那台机器陷入了颇具威胁性的沉默。我想不能叫机器吓住，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我决定用观察来克服莫名的恐惧，这是某个哲人说过的话吗？或者我自己想出这么一句话，证明我也有些哲人的潜质。就像苏格拉底临死还叫人记得还别人的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忘掉恐惧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中医依靠的是望闻问切，西医则更多的是各项仪器的检查和身体指标的检验。虽常有过度检查的嫌疑，但相较于传统中医，这样的方式更为准确、高效、便捷。然而，依赖仪器和检验结果，使得医生变成了流程的执行员和仪器的操作员，医患之间没了理解和温暖，缺少了共情力，也加重了彼此间的信任危机。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虽然背上凉飕飕的，正是可以加深恐惧所需的那种效果，但我既然做出了这个赋予哲学意味的决定，就能稍微忽视一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正式开始观察这台第一次谋面的新机器，首先是它灰中泛白的颜色，是世界上任何自然的景物所不具备的颜色，但越是先进的机器就越带这样的颜色。这种颜色成为机器当中一种高级别的标志，是新材料的、有功能强大的电脑芯片的，然后是质感，是一种多种金属混合的质感，甚至还混合了塑料的质感。对化学和物理学，甚至是生物学为基础的未来的材料学来说，总的趋向就是把所有可以混合的东西和不可以混合的东西都混合到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的话不是疯话。我躺着，那台机器悬在上方，准确地说，用什么东西吸附在水泥天花板的两条钢铁轨道上。机器身量庞大沉重，从上方把身体悬垂下来，完全是一个对蝙蝠一类喜欢倒悬感的动物的仿生学设计。还有一根粗大的有着整齐环节的塑料管盘旋于坚硬的机身上，使这架机器柔中有刚，从而更具生命感，好像它不只是通上电就能运转，还有通过这根防毒面具上的管子一样的塑料管来呼吸点什么。机器通电了，运转了，慢慢降下来，它的光学镜片的毒眼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十字。了解狙击枪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开始观察后身心都放松了，所以我没有因为这个帮助精确瞄准的东西的出现而让我的后背更加冰凉，反倒觉得这台机器好玩，有幽默感。它悄无声息地从我跟天花板之间的半空中降下来，带十字的玻璃独眼在我胸腹之间来回游移，最初的姿态不像是来观察来透视，而是像狗鼻子一样在嗅闻什么。我身上会有什么味道？今天早上灌进肚子的青州小菜的味道，昨天晚上洗脚水中所加精油的味道，或者刚才注入身体的碘的味道。这只鼻子，不，这只超级眼只是小小试探一下，又缩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 一只马达开始呜呜旋转，我注意到机器上还有一台给自己散热的小风扇，但我不能确定这声音是由风扇发出来的。我们还不能很直接地描述机器，所以不但机器的设计依据了仿生学的原理，我们对机器的描述也只得遵从这种原理。当这台机器发出呜呜声，就像是一台汽车在起步前加油，更像是一头准备冲刺的公牛在蓄积即将爆发的力量。它会猛然向我撞击，撞击我刚刚经过手术的下腹部。但这种猛然冲刺的情形没有发生，接着是塑料管子做出了吞咽动作，然后发出了泄气的声音。我想问他是什么地方憋破了，但是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比过于一本正经的 CT 机、核磁共振机显得好玩一点。好像他也知道自己所置身的是一个一切都要好玩、都要具有娱乐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还要使用，可能需要装上一个讲段子的装置，让临行的犯人哑然一笑时才落下快刀。算了，还是停止对这个时代的抱怨，继续来跟这台机器相互窥测吧。当他扑哧两声泄了气，可不要认为他就要休息了。不，他这才正式开始工作，前面只是热身运动。机器那只独眼变红了，默默和我对视片刻，便慢慢凑近了我的肚子。此时那些点已经进入了脏器和一些特别的通道，这个大红眼通过看见那些点来看见我的脏器和连接脏器的管道。他看了一阵，红光消失了，缩起脖子退回到半空中，一声不响，好像在思考、在分析、在评判。他当然不会把这些结果直接告诉我，而是通过一些我不了解的途径告诉给屋子外面那个往我静脉里注射了碘液的人。我想我该起来了，但是马达又一次呜呜作响，机器在准备冲刺的时候又扑哧两声泄了气，红眼睛又凑拢来了。还有什么没看清楚吗？据我对机器的有限了解，就是他们不像人看一遍没看清楚，揉揉眼或擦擦眼镜再看几眼，他们是一看一个准儿的，这便是机器冷酷的精确性。当然他们与我们更大的不同，就是从不试图去看他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如是者三四次，操作机器的人才进来，解开了压在我肚子上的扣带。我坐起身来，从一种随时可能被一台发疯的机器所攻击的窘境中解脱出来。现在却只想知道那机器看见了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衣服的操作手，现在他是这台机器派来的信使，要宣读某种确切的判词。但这个白衣信使和气地说，明天24小时后来取报告。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阿来的散文《被机器所审视》。阿来刻画了面对医疗机器时的心态，仿佛人被机器所物化，而机器成了人类的主宰。其实啊，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专注手机屏幕，却忽略了家人的需要；关注运动数据，却忽略了运动带来的愉悦。有时候啊，我们需要常常放下科技所带来的便捷，去寻找生命的原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 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首先，今天节目第一件事咱们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报名正式开始。今天既可以报名，报了名之后然后专家审核通过就可以享受这个名额，今天将正式拉开帷幕。那么有想采用中医，通过中医调理去治疗，又担心有套路，又担心没效果，又担心隐性消费的方案不对的，又想采用中医的，那么你可以报名，可以申请。因为这300名我们会从头到尾所有的制定方案、执行细节，包括费用，我们都会公开化，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听好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个要求，就是说我想成为这一员的，也是其中一份子的，那你要接受，就是我的一些信息要去公开化，能去接受。你不去接受，我们如何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呢？我们所有的治疗的这个信息从头到尾不但公开化，并且是有据可依、有据可查的。说这位患者朋友他是哪儿的，他叫什么，他是什么疾病，我们得有这么一个人，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不是？你说不出来这个人是哪儿的，对不对？你也找不出来这个人是哪儿的，这不成了虚假数据了吗？这个你凭什么为中医证明呢？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数据，听好了，都要真实有效。你不能公开化，那最后大家就有疑问，说这个人的数据说调理的好或者不好，那是不是这个节目找的托呀？是不是这个节目雇的人呀？对不对？这个人到底真实存在还是不存在呢？那他之前的一些检查报告、诊断报告到底怎么样呢？有谁为他去证言呢？对不对？说这个人张三参加咱们节目，作为咱们这个为中医证明的一份子，成为其中一员了，成为这个例子了，我们给制定健康方案，专家给规划，专家老师全程服务指导，我们在调理用药过程当中去向厂家申请，给予更大的优惠、更大的支持，以最低的价格追求更大的一个疗效。从头到尾我们做的这些细节，当大家去寻找、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不就成空的了吗？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数据要公开，治疗这个信息要公开，当然个人这个人你也要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啊。说老师我能成为，我愿意成为这其中，我不怕，是不是？那你可以。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利有弊，我不给说了吗？说我们个人的一个情况去公开化了，当然它的利是什么，你不用担心各种套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担心这个老师这个专家这个大夫给我看的准不准呢，给我制定的方案对不对呀，给我开的药符不符合呀，是不是最担心的是不是就怕走冤枉路啊，不对路啊，有套路啊，是不是担心的都是这些。那这一次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既然摆在公众视野之下，在阳光底下去见证，那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就是我们平时担心担忧有套路的，担忧被忽悠的，担忧被骗的，那这是一个机会，对不对？咱们这一次就是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真实的这个疗效去见证它好坏快慢费用高低，我们节目不评论，我们每个患者朋友自己心中有杆秤，用自己的这杆秤去见证它。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最后我们盛老师不说它是快慢，特别这个疾病说这人是肾炎，那我们通过一个周期三个月调理得很好，对吧？那我们不说这三个月是快的，我们也不说慢的。那有的人因为这个疾病应该10天20天就能好，但我们足足调了三个月认为是慢的，对不对？那有的人因为这个疾病半年到一年才能调理过来，那我们三个月就给调理得很健康了，那在他心目当中可能就是快的。所以每个人快慢不一样，靠自己去评判。再说从治疗费用上，费用多少也靠我们自己去评判，每个人都有一杆秤，说这个人的治疗费用每一天只花30多元钱，对不对？不到40。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当事人患者可能是本人感觉费用真不高，我能接受。那有的人就感觉这个费用就挺高了。那你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疾病从头到尾治疗下来3000多元钱，那他认为这个费用很高，但是叫别人一听说这点费用那根本就不高，说这点费用叫我治那赶紧这个名额给我，那太划算了。就是每个人的费用高低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家庭条件不一样，是不是？平时我们可能下个馆子吃顿饭花个300-500请个人感觉可以了，那有的人说这都不够我一个包包的，是不是？都不够我买一条烟的，不够我一瓶酒的。就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一样，所以说咱们费用高低我们会公布出来，说这个人的费用高低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每个参与的每个需求的我们也会告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费用高低靠你自己去评判。就像在节目当中说，我们争取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治疗调理费用每天30-50元不超过，甚至更低，对吧？除非大病重病特殊情况的，那这个费用我们也控制在100元以内。即使你的疾病再多再复杂再恶化，我告诉你基本上也不会100元以上。为什么这么说？用中医中药的时候很少能用到100元以上，和大家讲实话，你不可能10个病我给你开10个病的方子叫你都去用去。你的疾病恢复治疗它有个先后顺序，它有个轻重缓急，它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老师我有胃溃疡，我有胃炎，我给你开一个方。老师我有肝炎，我有胆囊炎，我再给你开个方。老师我有肾炎，我有这个膀胱炎，我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我再给你开个方。老师我有肺气肿，老师我有这个骨质增生，老师我有冠心病，老师我有脑梗，老师我有眼疾。你难道所有的疾病我都得每个病都得开一个方两个方，开一个药两个药，然后我叫你去用去治治去？这根本就不合理。不是我的病越多我的方就越大，不是我的病越多越复杂我用的药就越多，我的成本就会越高，不是这样的。真正治疗的疾病我告诉大家，就是你100个疾病我也不会给你一下治疗100个疾病，我先调理人，我先改善这个人，先给这个人的身体基础给打牢提升上来，然后在疾病上我会挑重点或者急的，因为疾病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之分，我先治哪个再治哪个，我不可能所有的疾病一块给你治，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你身体也接受不了，你消化吸收也接受不了。就是你再复杂再难治，这个疾病在中医来说啊，实际上以真正纯粹的中医来治疗啊，10元钱已经很高了每天。啊，别人不管啊，别人不管。咱们这一次呢调理治疗整个过程当中，这300名 我们是以什么方案呢？以纯粹的中医啊，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纯粹的中医是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以人的什么呢？以人的形神。中医最核心的就《黄帝内经》，不论是《伤寒杂病论》还是这个《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啊，我们那些这个医学著作，其实都是从《黄帝内经》当中一点点引申出来的。我们名医大家其实都没有离开《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本书被称为这个源泉，因为每个人看它的理解不一样，每人看它的受益性不一样，学到的知识不一样。但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始终不变的一句话就是以人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形神，形神具足，百病不生；形神和合，健康乃全。形与神俱，是不是这句话有没有？有，精神内守，形与神俱，恬淡虚无嘛，真气从之嘛，精神内守，病从何来？这是《黄帝内经》当中告诉我们的，并且《黄帝内经》当中一直在强调养人，养人，以人为主，是吧？善治不如善养，保养调养人来的更实在，更有效。所以说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核心是以真正纯粹的中医人为主，听好了，以人为主，不论你是什么疾病，我们都会以调养人，看你的精气神足不足。如果你精气神不足，情志不好，我们要从这块去下功夫的。说你的体质存在了偏颇，有患有了阳虚气虚痰湿瘀水湿痰，我们也要去抓这个根儿。就是我们要治病根儿，要以人为主。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会结合着什么呢？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就是不单要调养，还要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中医本身也讲究这些，我们采用的是正统的中医，听好了，不然你没办法证明。我们既不是脾胃派，啊，又不是这个出师派，啊，我们跟这个派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大家记住，我们采用的就是以人为主，啊，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这个核心。那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会以康复的四个基础要素条件来去落实，来去执行，就是方案方向。首先定方案，有方案，不是说大家在调理身体上没有方案，什么病就怎么治，头痛一通，脚痛一脚，没有方案那不行。有方案方向要对啊，然后呢，在用药在方法的时候呢，我们要保证有效啊，那么还要有服务指导，就是没有服务没有指导，最后就等于空话，说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都是空的。服务指导要到位，不然患者你靠什么去执行，怎么去做，如何去做，闭眼睛去做吗？所以很多时候患者没有实性康复，走不到健康，就是因为服务指导上有欠缺。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个就是有服务有指导也不行，最后一点就是患者的观念执行要到位，观念不转变，你自己的执行上没有，最终还是等于零，就前面做的都很好，都很对，最后还是零。所以咱们方案方向对，药品方法对，然后服务指导到位，观念执行到位，就是这个四个核心体系啊，康复体系要有，就是两对两到位，就是我们整个执行过程当中啊，会以这个康复的四个核心体系全程贯穿。最后这里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在治疗这个费用上啊，很多人还以为是我们免费啊，免费给药，免费给治疗，这里没有免费啊，不是免费，大家听好，这个费用还得你自己承担。我们只给你方案，我们只给你服务，我们只给你指导，最后这个用药的费用，用方的费用，最后的执行都得靠你自己。我们这块在用药用方这个费用上，我们可以帮你们争取最低的费用，可以要求厂家给予支持，因为在这次过程当中，我们也联合了多个部门和企业给我们支持，给我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支持，也就是说我们这次获得了多部门多企业的一个支持，所以在你们用药上啊，在用方上啊，会获得大力支持，费用会低，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跟市价比能够五折甚至五折以上，就是教你们以更实在的这个价格去调理去治疗，这是咱们这次300名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但是费用还得自己承担。那我们给的支持不单单是用药用方的折扣，你包括就是咱们申请的国际知名权威专家啊，你看给我们制定这个方案，这个费用都了不得， 那么这上千元的专家费就给我们省下了，不用你们承担，这也是一种支持。还有给我们提供的扶手六大健康礼包，这也是一种支持。这六大礼包都有什么作用啊？它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在下节课我会跟大家讲，但这节课我需要强调的是，咱们这次开展综艺证明啊，全国见证行动的300个名额是以什么方式呈现加入，以及在这300个名额调理恢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采用综艺哪些核心，怎么去调理，要给大家呈现说清楚。只有把这个事说清楚听明白了，咱们这个行动开展的才能顺利，才能有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期待更多的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积极的去参与到这次有意义的行动当中，我期待你的加入，好吧。好，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我就先给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3: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3: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5: 哎，孙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
5: 孙老师，我是在江苏这个连云港的人。
4: 好。
5: 刚才听到节目，你说那个节目组那个征集300名典范标杆名额的事哈，哎，这个机会我真的特别想需要，我很想报这个名啊。
4: 就是想借助这个名额，借助这次中医证明机会，想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疾病调一调。
5: 是。说实话啊，你看我身上这个慢性病症拖得挺长时间了，一直想着试试中医来调理，但始终就不敢迈出这一步啊。因为您看我总听别人说这个中医见效的慢，长期这样调息下去呢，那个花销呢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呢我就迟迟没有迈出这一步。您看，但是吧，就是现在有这个300个机会嘛哈，我也想亲身的体验一下看一看，能用这个规范的地道的中医来调理啊，到底是不是见效慢，到底会不会这个花很多钱啊。
4: 对，通过自己验证。
5: 对
4: 啊，通过咱们以人为根本啊，在这个疾病上呢，我们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咱们专家组呢会给你制定这个健康方案，方案对了，执行到位了，用药用对了，你在这个落地执行也到位，那最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是吧？是见效快还是见效慢？是费用高还是费用低？通过这一次，你不都明白都知道了吗？是吧？去验证，去做，去真正去做啊。这一次呢，属实是咱们一些慢性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机会，我们不敢说。调理的有多好，但咱也不说有效没效，咱只是去做，用正确的方式方法，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是吧？别人都能走向康复，那你为什么不能？
5: 是吧？
4: 如果中医真没效果，它为什么能传承5000多年？而且呢，这次治疗呢，我们推出这个机会啊，也给大家很多这个支持和福利。那在这次当中呢，我们也是全国首次啊，在专家组这个服务报名上呢，我们给大家免了那么多费用，就是那么多费用4000多元钱那是不收的，这都是国际知名权威专家啊。那么第二，在用药核心用药上，我们可以做到向厂家申请给你们5折以上，5折至少5折，每个周期呢至少可以节省2000多元钱，至少。在后期这个辅助用药上，我们还给你们这个3000多元钱的辅助这个用药礼包，就是争取让你们最合理最优质的这种服务和治疗，也就是最优质的治疗服务体系啊，最低的费用来调理治疗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我们争取啊，就是每天的治疗费用不超过30-50元钱，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极为特殊大病重病，那不能超过100元，也就是我们争取用最对路的药品，最少的费用，最合理的方案去实现这种治疗和康复。所以说呢，这也是你的一个机会吧，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议？是不是？但我告诉你，这个是能做到的。
5: 你看，这还包括专家的老师啊，一对一的指导，还包括这个调理身体的产品，也可以5折的用药，还包括适合自己的健康礼包。哎呀，这些

0: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1: 都没问题，
0: 只要能够有效，
1: 都能接受，
0: 少花钱，
1: 有这种愿意做这个标杆例子，那就更好，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需求的。现在还得看你个人的一个情况，除了说你能够接受这些，那看看您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
0: 对，是这样的。您看，我从小嘛，就是比同龄人的身子弱。那个小时候嘛，他都是总爱的感冒。就大一些的还好一点了，就是感冒了他就没那么勤了。但是平常吧，就是特别的累，这浑身没劲儿。就是最容易身上出汗了。这过了四十嘛，就是还添了这个血压高了。这又过了几年吧，这个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他经常啊就是咯噔一下。就感觉到这心跳一下子停那样的。然后吧，就是猛地跳一下。还有的时候吧，就是心慌。我就去检查嘛。医生就说我这是早搏。这个平常的你看降压药啊也是按时吃的，这个早搏呢他还是没控制住，这不现在是每天早搏都是越来这个次数嘛还是越来越多了。一天都得好几十下那样的。就您看就我这情况，应该都是能符合这报名条件的吧，是老师啊。
1: 你这种情况符合啊。我们这个这一次报名条件就是要求慢性病、成年老病、危重病、久治不愈的啊，久治不愈的，你这些都符合我们这次征集的条件。从你这个病情上来说，我们制定这个康复方案，首先会，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就是先调理人。以你现在这个情况，我根据我的经验分析啊，你是严重的这种气虚体质，你患了气虚体质。那么这个人一身之气不足的时候，在心脏上就会形成心气不足，所以说你就会心慌气短，心脏没劲儿，特别爱出汗，汗敛不住，叫气虚，不能敛汗。当这人严重气不足的时候，心跳没劲儿，身体运作没劲儿的时候，血压也没劲儿，血压没劲儿他怎么办呢？他会形成一种强制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有很多人前期血压低，后期血压就高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如果说治疗怎么办呢？我们先让你调理体质，调理气虚体质，那么在用气虚体质药的过程当中，针对你这个心脏、早搏、以及这个血压，我们再给你开点茶叶，结合治疗，调理体质，再加上这些，就我们稳妥来说啊，稳妥来说，我建议一般的是两个小周期，就一个大周期，半年以内六个月。六个月，当然你就是见效改变，可不是从六个月，从半个月呀、20天，它的逐步就改变了。
0: 行。我现在觉得吧，我这次才是真的遇到了真正的中医了。要是真的没有你们了，我你看我们这些老百姓真的是，真的遇不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现在真是期待我以后的效果了哈。
1: 是，好，我们欢迎你加入。
0: 谢谢老师，谢谢节目组给了我这次机会，也谢谢各位专家老师
1: 了啊。好，可以，好吧，你就按照我说这么调，然后呢，具体在一些细节方案呢这块我会制定出来，交给咱们专家老师，你也跟专家老师沟通一下，把这个方案呢记下来去执行，好不好？时间关系呢，节目当中就不跟你讲那么多了。
0: 谢谢您，再见，上司。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孙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我是山东济南的。我今天是专门打电话来，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个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就我也想要个名额。我这个一直心里有个疑问。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亲身见证一下这个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1: 也就是说你想亲身见证，来去见证自己的这个疑问，解惑自己的疑问，是吧？
3: 对，是的。是我这个单位的老同事呢，他是一直都听你的节目。
1: 你并没这么听，是吧？
3: 对，是的。他呢也知道。

0: 我这个常年身体不好，
1: 嗯，
0: 就一直推荐我听，
1: 嗯，
0: 我也是最近这才开始这个认真收听的，正好这赶上咱们这次这个300名额见证中医治病的这个活动了。
1: 是，你也够幸运的啊！
0: 对
1: 是这
0: 对。
1: 样，咱们这次虽然是征集300名这个见证学员患者做这个健康例子，当然咱们也有3个要求，这些你们要保证能做到，这三个一个你做不到，也不能成为这其中一名。
0: 这个我明白，就是一开始对于公布自己的信息啊，还有这个调理情况啊，这个事儿是我这个有点排斥的。但是听你细说了，我也想通了，这个公开反而呢才是最大的这个保障嘛。
1: 没错呀。
0: 正因为所有人呢，都盯着，全程透明的，就是整个调理的过程呢，大家也都看得见。
1: 是，
0: 只能就是靠这个真实效果来说话，用这个事实证明，这谁也不敢造假，
1: 对，
0: 不敢这个夸大，不敢糊弄人，
1: 没错，
0: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1: 对，只有这种情况，我们出现的疗效，也就效果，才是真实的疗效，没有水分的存在，你说是不是？哎，大家只
0: 对 对。对
1: 看着说，那我治疗这个信息公开化，那。这个好像不好。那你公开化的同时，也是把你所有从制定健康方案到采取的方法，到执行的这个细节到费用，也都是摆在公众视野之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想我们会不会用最正确的方法、最体贴细致的服务，对不对？然后用最好的一些产品，然后用最低的费用，我们一定是把它做得最好，因为毕竟是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是
1: 这
0: 的。
1: 不也是对你们的一个保障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水分，不用担心被欺骗。
0: 对对，
1: 你
0: 是
1: 什么
0: 的。
1: 都不用担心，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调整，任何水分都没有。这不也是一种保护吗？是吧？
0: 对对对，
1: 当
0: 是
1: 然
0: 的。
1: 呢，我不知道您身体什么情况啊？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说一说，看看你什么情况？这个你的身体、你的病情是不是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我们能不能解
0: 可
1: 决？
0: 以，
1: 啊，这也很重要啊。
0: 盛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就是这个腿脚呢总是麻木，走路啊也麻，不光是麻还疼呢，就跟那个电击似的那种疼痛感，这个要是休息会儿能减轻点儿，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1: 好，如果就是这些问题啊，还没问
0: 哎，
1: 题啊，是可以参与到咱们这个300名名额当中来，可以申请啊。当然，你记住，你这个疾病我们治疗可不是治疗简单的这个标。我们是标本兼治，中医讲究标本兼治，我们要走的是中医的正统和核心，就是以人为主和疾病辨证施治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治养结合，既有治又有养，既有养还要有治。
0: 哦，谢
1: 所
0: 谢
1: 以说
0: 谢。
1: 呢，我们要治疗的是标本兼治，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们分析制定健康方案。
0: 好的，
1: 你看，像你这个疾病啊，你看，好比说你是不是腰间盘突出？
0: 对，
1: 压迫神经，腿发麻，对吧？走路不灵活。那么在这个治疗上，我们首先也考虑是不是你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会导致骨的硬度不够，容易压迫。你再比如说是不是长期久站久坐，或者是你痰湿体质，这些都可以影响你的这个椎体，都可以影响你的骨骼。那么在调理你身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给你制定一些其他方案，比如说引体向上。比如说甩腿，比如说用腰背轻轻撞门框撞大树，你再比如说我们会给你开点强筋壮骨汤，这个都是我们调理治疗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我们指导这些锻炼你要能做到的，啊，费用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次治疗费用就每天的治疗费用我们要控制在350元以内，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咱们到底看看呢？这么在一定的费用之下治疗，我们能花多少钱？我们这个花费也是有目标的，啊，不是说把很好的药、贵的药都给大家用，我们要让大家既用对的，用有效的，不是在于贵不贵，对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的，好
1: 好
0: 的，我
1: 吧？
0: 明白
1: 就你这种情况，连2个小周期啊，你能不能接受？
0: 了。能接受，那就是半年的，行，
1: 对，
0: 这些都没问题，
1: 都
0: 只
1: 能
0: 要是能这个实实在在的改善我的情况，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坚持，沈老师。
1: 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毕竟只是骨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啊。
0: 好的，
1: 行，
0: 我明白。
1: 你这块呢也可以跟常威老师再去报个名，登记一下。
0: 行，我明白了，谢谢你，盛老师。那我就赶紧跟这个场外老师先报名。
1: 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通知，特别通知，
4: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3: 近年来，为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4: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3: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4: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4: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3: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4: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以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盛老师啊，你好。
1: 你好，久等了。
5: 老师啊，
1: 哎，
5: 我是河南南阳人，我是贫血药啊。
1: 啊，河南南阳的新听众是吧？
5: 哎，对对对。
1: 啊，没关系啊，什么情况您说吧。
5: 我这次来了，主要是想要争取一个 标杆名额呀。
1: 啊，也是听到咱们。

0: 有一个就是300名啊，为增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这个名额啊，想要一个名额是吧？
1: 哎，是的，这300个名额呀、
0: 嗯，
1: 虽然说少，但是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机遇了。说实话嘞，我对自己的病啊，不抱有希望啊。但是我听到这个全国权威中医这个专家教授组成的一个团队，在这个回诊治疗，沈老师啊，我觉得我这肾能保住，有希望了。
0: 你肾不好是吧？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次我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名额啊，虽然是300名，但是这300名我们给了说优质的服务、优质的这个专家团队指导，以及在这个治疗费用上给最低的一个费用有折扣，有减免，有这个优惠，但不是全都免费啊。就是你们该用的一些药，你们该自费的还得自费，只是在你们用药这个过程当中，核心用药或者一些其他用药，我们可以向厂家给你们申请5折或者更低的一些折扣，让你们尽可能更容易的去执行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啊，然后去把这个中医中药在我们这些300名患者朋友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去见证它真正的一个效果是好是坏，是快是慢，这个靠我们事实来说话啊。
1: 那沈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这个病了也没少看，我从刚开始啊，身体各项指标不正常，到这个肾炎，到现在的各项指标啊都很高，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是控制不住，这肾呢也保不住了。
0: 控制不等于治疗，
1: 我也知道这个中医治病是从这根本治疗了，不是控制。当时呢我也考虑过用那个中医，但是呢我就怕这个见效慢，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以后控制不住会咋办
0: 啊，就没想过这个事儿哈。中医见效慢见效快不是靠别人说的啊，所谓的效果慢效果快也分病情，也分人采取的方法以及用方用药对不对路，还得看这个人的体质状态，有的人体质非常强啊，用药效果就快。所以说呢，我们对的中医见效慢见效快不是说一言而论，它是根据病情，根据人，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中医呢实际上治疗疾病呢，我本人看是非常不错啊。如果没有疗效效果差，我们也不会开展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活动啊，这个行动我们不会开展，说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们认可没用，咱们得叫大家用事实说话，叫大家认才行。至于说你的情况，如果说只是说现在只是肾有炎症，还能够治疗，还有机会，如果说你肾已经萎缩，透析非常严重了，肾已经萎缩了，肾已经不行了，那个就非常难了。
1: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吧，很需要这个名额。现在就这个全国权威的专家会诊，也这都直播，电视上也能看到，就没有弄虚作假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不会弄虚作假，也不会欺骗你，不会骗你的这个兜里那点银子和血汗钱，这你不用担心。
1: 对，你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帮我的。我现在就想做，想的就是这有着最权威的专家团队，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这个产品，这个阵容啊可以说是没有比这更强的了。我这病啊，我也能看到希望了。所以呢，我要请求节目组批准我一个名额。我愿意作为这个标杆名额，让大家看那个都能看到我，看到我这改变。
0: 是这样哈。我能非常感受到你对这个名额迫切的需求，以及对我们的认可信赖。我能够感受得到。但这个过程当中，盛老师跟你说实话，还得看您现在肾的一个状态。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如果说感觉行，那我就要求你去报名，好吧？
1: 好，首先感谢沈老师，然后你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好，
1: 我是从这个2024年就发病开始，就有一点症状了，当时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便少，颜色深，还有在早晨的时候吧，身上就感觉特别的乏，也特别沉。总感觉就是没有休息好，后来突然有一天头晕不舒服，这个胸也闷，我去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血压高，这肾呢又囊肿，慢性那个肾炎，这不检查出来这些，那就治呗，现在治了有1年多了，将近2年了， 现在这个尿潜血、尿蛋白两个加号。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病情已经挺严重，但是还没有严重到无药可医、不能恢复、不能治疗这个阶段。
1: 我这现在就是再发展下去那就是透血了呀。
0: 对，你现在最好的一点是哪里呢？就是还没有透析。你一旦走向透析，没有保肾的透析啊，就麻烦了。
1: 所以说我这个年龄啊，我才59。
0: 嗯，
1: 我感觉我这日子还长着嘞。
0: 嗯，年龄倒不大。想保肾是对的哈，是这样。通过你讲，你身体如果说有痰湿、有囊肿啊，那就是患有痰湿体质。小便少，颜色深啊，身体乏力啊，也特别沉，说明有气虚，也就是你有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致使你形成这个肾炎啊，肾功能差的主要原因。痰湿体质本身水液毒素垃圾就多，气虚就导致身体水液循环代谢差，排不出来，说堆积在脏腑组织器官里面。你看有的人肺有积液，有的人是肾有积液，肾有囊肿，所以说呢，这都是痰湿和气虚形成的。痰湿如果气虚在这个人身上存在，这个人直接代谢就出现问题了，代谢不动。所以说根是在哪，在体质。那病情体现在哪，是体现在肾脏这块。要做的一个是抓紧去解决你的潜血和尿蛋白啊，这块有个茶饮，你稍后呢把这个用上，你管肠胃老师要。第二呢，就是从体质上去调，从痰湿气虚体质去调理身体，适当的运动，加速血液的排泄、尿液的排泄啊。也不要认为我现在肾脏不好了就不喝水了，也不是这样的啊。这个病我们能接啊，这个你要报名啊是没问题的啊，是符合条件的。然后呢，你再跟专家老师申请这个名额，后期能不能成为这个300名额当中，这个还得看什么呢？看最后我们的审核。因为报名的人比较多，我们不可能说谁报了我们都接受，行吧？
1: 好，我听这么一说啊，我心里一下就解开了。
0: 你放心吧，这个病能治，不是不能治，现在还赶趟啊。祝你身体早日康复，祝你好运，好吧？就这样，再见。
1: 那好，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是盛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盛老师您好啊，
0: 哎，
3: 我是山西的听众啊，
0: 啊，山西的，
3: 每天啊都跟着你，这个节目啊学这个运动锻炼这个方法
0: 啊，
3: 已经坚持了3个月了，
0: 3个来月，做了哪些动作呀？
3: 练习了这体长转
0: 啊，
3: 这双脚啊与肩同宽啊，这样子
0: 啊，
3: 双肩啊带动手臂啊，左右着摇摆
0: 啊，左右摇摆，
3: 就这个提肛运动
0: 啊。
3: 面长膝
0: 啊，
3: 屈膝抱腿
0: 啊，
3: 你说壮大术
0: 啊，
3: 我能记住的我都在做
0: 啊，就是这些能做的都在做 啊。
3: 每天都在练习1个多小时啊。
0: 啊，那如果说每天练习1个小时，到现在坚持3个月了，那你的收获应该是很不错的了。
3: 是的，这些方法确实挺好的
0: 啊。
3: 你看这腰间盘突出啊，舒服多了。身体轻松了很多，没那么紧绷沉重的感觉了。
0: 是，
3: 就是节目啊推荐的产品吧，我还没用过呢。
0: 还没用过是吧？有时候该用的要用，因为什么呢？只锻炼，但是你身体内部太空了，那么你的骨骼、你的肌肉组织靠什么强化呢？
3: 对。盛老师，不是啊，不信任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3: 只是我以前啊看病。你看这前前后后啊，治疗好多次了，已经对这个治疗啊，失去那个信心了，
0: 是
3: 啊，你说医生的毛病，脚麻，脚还有点凉，手也麻，脸上的斑点也多啊，你看我今年67了，不到60的时候啊，就很多的斑点，颈动脉啊有斑块，头有时候啊晕的厉害，
0: 这不都瘀斑吗？
3: 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啊。
0: 那就说明你吃

0: 的不对路，你调理的方向不对。首先你要知道，我长了这么多斑，有这个斑块，那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为什么手麻脚麻呢？哎呀，这些原因是不是因为我的血脉、我的经络不通了，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偏颇，形成了这个血瘀体质？哎，这个体质一旦形成，那是很容易脑梗、心梗、半身不遂，很容易这麻那瘀大堵的，就容易老年斑的斑块。
1: 嗯嗯，
0: 那你除了这些之外，哎，我还有手脚凉，怕冷不禁动，稍微一凉点呢，关节就疼，身体就怕凉，啊，
1: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你看是不是又有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阳虚体质，身体偏颇过重了，啊，这个体质不改善，我各种寒病就来了，
1: 嗯嗯，
0: 对不对？你首先看看是不是我人出问题了，你原先都没有去分析，你的治疗方案都没有，那你做是不是等于空做？它能有结果吗？特别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了。
1: 对，
0: 嗯，先以人为主，调理人。
1: 我听节目啊，也认识到了这个以人为本啊，不能跟着那个疾病跑啊。
0: 对，没错。
1: 哎，盛老师，
0: 嗯，
1: 我打电话一来是想请您帮我看看，
0: 嗯，
1: 二来啊，听说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啊，
0: 嗯，
1: 300个标杆这个名额，
0: 嗯，
1: 哎呀，我想争取一个呢，
0: 嗯，
1: 活动啊是特别好，
0: 嗯，
1: 哎，让人放心啊，
0: 嗯
1: 啊。您看这个标杆啊，就是做榜样的。
0: 对，
1: 联合小组肯定会给我们提供非常棒的调理方案。
0: 没错，
1: 而且是有这个优质的服务。
0: 嗯，
1: 哎，调理的这实际效果啊，也会啊公开给
0: 所有人看。对，公开透明化的，就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1: 对，我感觉这个挺好。
0: 嗯，
1: 是一次走向健康的机会。
0: 是。
1: 哎呀，所以我想参与一下呢。
0: 可以。就如你刚才所说，说老师，啊，我因为多次用药失去信心了，我心里没底，害怕上当受骗，害怕没效果。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争取这个名额，在这个名额过程当中，大家在见证之下，我们会公布于众，不存在的虚假的行为，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要公开你的信息，甚至就是你的个人呢，一些基础信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提供，因为大家毕竟想知道这个康复的患者朋友他是真的是假的。
1: 对，嗯，
0: 啊，就是你要接受这些，你说老师我能接受没问题，你只要把我身体调理好了，合情合理，费用不高，调理非常好，我愿意做这么一个标杆，我愿意为全国见证，中医证明可以，那你就去报这个名。你这个身体这个疾病啊，你的症状我跟你讲不难治，就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阳虚体质，一个血瘀体质。
1: 哦，
0: 知道吗？你改善这个体质，针对你这个疾病稍微用点药，稍微调理，基本就过来。
1: 嗯嗯，
0: 你这个疾病呢，这个治疗方案是有的，方法也是有的哈。
1: 嗯，
0: 一个是驱寒通络汤，你用一用，你也是这个老听众了，锻炼方法做得很对，差一个药灸条你没做，你这个没有执行到位。药灸条和中药竹芋包，中药竹芋包就是针对寒腿凉的人。
1: 哦，
0: 疾病很多时候都是从寒开始来的，从腿上来的。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寒是从脚入起。所以说你中药竹芋泡脚，它可不是你自己在市面上买那个药面的，一点点那可不是啊。你去用，你3天用5天用，你也比现在强。不花钱的都有效果，那花钱的怎么就没效果了？那花钱不更应该有效果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有很多该做的你没做是非常可惜的啊，很可惜。那接下来你就把这些做一做，刚才我说的中药竹芋泡脚，然后用点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啊，你这样该说的都说了啊，那咱们这些要求呢，节目当中也都讲了，通过节目你们也都知道了，只要能做到，争取这个名额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好吧，
1: 盛老师啊，
0: 嗯，
1: 费用也不高，我能接受。
0: 嗯，
1: 哎，另外呢，为了我这个身体健康啊，
0: 嗯。
1: 我的积极配合你，配合您了，
0: 可以。
1: 你们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好，
1: 您说这标杆啊，那肯定是榜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我就放心。您说怎么？
0: 你放心，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包括叫你做什么、执行的环节，我们都会公开透明，剩下就靠你落地执行。
1: 行，
0: 你呢？先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先把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方案先做呀。不论你能成不成为这300名当中一份子，你都先按照我说的去做。能成为，只是你的治疗啊各方面升级了，然后呢，有这个更好的支持服务待遇了。
1: 嗯
0: 啊，在用药上呢有更好的福利了，知道吗？
1: 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嗯，行，
1: 一定争取这个标杆名额。
0: 嗯，可以可以，我们先争取，先努力，好吧？时间关系，咱们没少聊，就聊这些吧。祝您健康，祝您
1: 好
0: 运，再见。
1: 哎，谢谢了，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
0: 男人微笑着向她走来，炽热的嘴唇落在她的额头、眼睛、鼻子和脸颊上。林烟微微地闭上眼睛，撅起了嘴，期待着那个缠绵的吻快速到来。突然，那个男人不见了。
5: 喂，你站住！你站住！
0: 林烟大叫着坐了起来。

0: 晾晒的鱼。
1: 怎么又是这样的梦啊？
0: 林烟烦恼地给了自己一拳，无力地仰靠在床。

自从来深圳闯荡以后，林烟就常常做这种奇怪的梦。深圳匆忙的节奏和无依无靠的心境，使林烟经常感到既慌乱又孤独。他多想有一个坚实的肩膀做做依靠，而梦醒之后是更深的孤独和无依无靠。耳边传来真切的呻吟声，那是从隔壁传来的。隔壁住着他的女友阿红。

0: 林嫣知道阿红和她男友的节目又开始了。林嫣用力地捂上耳朵，却难以彻底隔断那令人烦躁又颇带一些诱惑的声音。终于隔壁静了下来，熄灯了，夜晚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林嫣和阿红是在深圳认识的，阿红是林嫣的上司，一间玉品牌女装连锁店的店长。一天，当他听说林嫣来深圳之后只能暂时借住在别人家的时候，便热情地招呼林嫣。
1: 哎，妹妹，过来住吧，咱们一起住，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2: 可是我现在
1: 没钱是吧？哎呀，没关系，我先给你垫着呗，等你发了工资再还我就行了。嗨，这都是出来打工的，谁都不容易，不是？真的，过来住吧，不要紧的。
0: 对于打工者来说，住房或许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只要有了住处，心里便有了底，也才算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2: 红姐，你……
0: 阿红的大度令当时极度彷徨和苦闷的林嫣差点儿掉下泪来。两人合租的住处在深圳罗湖布吉关口附近一处叫做草铺的地方，这里密密麻麻盖满了被深圳人戏称为农民房的多层楼宇，潮湿凌乱的街道，狭长拥挤的楼梯，阳光很少照射到的房间，以及从早到晚充斥在空中的油烟和嘈杂。在来深圳之前，林嫣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在这种地方。
1: 哎，阿嫣，你想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要来深圳吗？
0: 林嫣住进来的第一天，阿红就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
1: 这个问题呀，你可一定要想清楚。
2: 阿红姐，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深圳吗？
1: 我我呀，就是要嫁个有钱的男人。
0: 阿红的直率令林嫣有些吃惊。
2: 啊，阿红姐，你就是这么点打算啊？
1: 是啊，这个打算还小吗？
0: 阿红说完也吃惊地望着林嫣。
2: 啊，不不不，我是说……
0: 林嫣望着阿红，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样说下去。
1: 嘿呦，妹妹，我跟你说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汉可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儿了。哎，我可是受够了这当穷鬼的窝囊气了，像我这种没有学历的女人，还不就得逮一个能改变我环境的男人啊。
0: 阿红说着眼里放出了蓝光。
1: 哎，你别看我现在的男朋友长得比我矮，人又丑，年龄也比我大十几岁，哎，可是他有钱呢，有钱就是好男人。嗯，当然了，他也不是我的最终目标，可是我现在没有机会认识更有钱的男人，也就将就着办吧。嗯，等有了机会啊，我一定要找一个更好的。
0: 阿红的话令林嫣感到诧异，她一脸狐疑地看着阿红。
1: 哎呦，阿嫣，你可别这么看着我，这人生的事儿啊，你没我懂得多。这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呗，晚上灯一闭跟谁睡还不一样啊？男人和女人往床上一趴，嘿，还不就是那点事儿吗？
2: 那照你这么一说，这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跟牲口也差不了多少吗？难道就没有爱情吗？
1: 爱情爱情值几个钱呢？哎呦，我的傻妹子，你没听别人说吗？ 任你奔西又奔东，不如嫁个好老公。总有一天啊，我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公给你们看看。我呀，哼，我要彻底离开这个贫民窟，让那些整天耀武扬威来咱们店里买衣服的女人们，哼，都对我刮目相看。我要住到那里去。
0: 阿红说着，向看不见的远方猛地一指。林烟知道，阿红指的是一个叫做百事达的富人居住区。虽然与这里只是一路之隔，可是档次却完全是不一样的。窗外，夜深人静。想起阿红的话，林烟更睡不着了。窗外，晨色中的星星忽明忽暗，林燕的心也不免上下翻腾。
2: 来深圳已经半年了，可一切都没什么变化。唉，难道今后的日子就要这样混下去吗？
0: 林烟不甘心，她不甘心就这样平庸地活在人世上。然而令林烟更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倒霉的事情正在等着她。林烟是玉品牌服装店的售货员，明天就是春节了，服装店的货架上早已挂出了各色各样的新款春装。店里的服装根据样式和规格分二十几排衣架依次排开，高雅整齐，显得很是壮观。因为临近春节，来服装店里买衣服的顾客也是越来越多。可是已经开门快一个小时了，和林烟一起值班的阿红却还是没有来。林烟一个人照顾着十几排衣架，不免显得手忙脚乱。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我又迟到了。
0: 林烟正在向窗外张望，阿红忙三火四地跑了进来。
1: 妈的，真是倒霉，又塞车了。哎，林烟，你帮我打卡了没有啊？
2: 打了，你快点，我忙不过来了。
0: 阿红衣裳凌乱，因为奔跑搞得气喘吁吁。
1: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先去换上工服啊，你等会儿我就来。
0: 没等到林烟回答，阿红一溜烟儿的钻进了更衣室。
2: 唉，
0: 林烟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又忙着去照顾顾客了。阿红换了工装，又顺便化了妆，这才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这个精明狡黠、庸俗却有趣的女孩，每次说话都能点中林烟的要害，传递给林烟许多新奇的信息。
1: 哎，阿燕，我说你呀，真是白长了一副美人胚子了，木讷呆板，不解风情。哎呦，这男人啊，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像雕像一样的女人。哼，我要是你呀，有这么一副好脸蛋好身材，我早就去傍大款去了。哎呦，哪还能在这儿来遭这份罪呀。
0: 阿红说着，趁没人注意，便在林烟高耸的胸前狠抓了两把。
2: 真坏！
0: 林烟的脸一下子红了，顺手打了阿红一下。阿红一闪身，像沾了便宜似的大笑着跑开了。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商场里的人渐渐地少了起来。 林烟这才得空到收款台处取出自己放在那里的水杯，喝了几口水。眼瞅着就快年三十了，林烟看着商店，看着买货的人们，又看着试衣镜里面的自己，不免有些伤感。
2: 唉，快过年了，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1: 哎，林燕，你看着卖场啊，我进更衣室歇会儿去。
0: 林燕正想着心事，阿红便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叫她，随后便搬了个给顾客歇脚的皮凳走进了更衣室。阿红进更衣室不久，一对年轻的夫妻便向玉专柜走来，女人走在前面，手挽着一个超大型的挎包，一进来就开始在货架上不断的翻看。跟在她身后的男人则推了一辆婴儿车，车里的孩子看来不到一岁，正在车里手舞足蹈，那样子十分可爱。林烟见了，微笑着迎了上去。
2: 哦，你们好，我们是玉品牌服装，欢迎光临。
0: 林烟说完，正想向那位女士介绍，那女士却摆了摆手。
3: 哎，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们自己看看。
0: 林烟无奈，只好退了回去。她走过去逗了一下婴儿车里的孩子，孩子冲她咧嘴乐了，小嘴里还掉出一线口水来。
2: 啊 ，baby 好可爱呀！
0: 林烟由衷地称赞了。在这时，另外一个方向又走来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孕妇，她们都挎着那种超大型的挎包，看来又是流行惹的祸了。三个女人分别走到不同的货架前翻看着。
4: 哎，小姐，你到这边来一下。
0: 几个女人一边翻看着，一边不停地叫着林烟。林烟在不同的顾客面前来回穿梭，一会儿便搞得满头大汗。
2: 阿红，出来一下，我忙不过来了。
0: 林烟急了，不由得叫了一声，又敲了敲更衣室的门。
1: 嗯，怎么了？
0: 阿红在里面应了一声，却好半天没有出来。林烟只好一个人分头应付那些顾客。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又是四个女人呢？三个看货的女人叽叽喳喳，把卖场里的衣服全部批评了一遍，结果什么都没买就走了。而那对推孩子的夫妻大概受不了这几个女人的喧哗，早他们一步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林烟习惯地扫视了一下货架，没有发现空的一架，才耐心地送走了他们。几个女人终于走了，林烟这才转过身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拿起杯子喝了几口水。过了一会儿，阿红才伸着懒腰，慢吞吞地从更衣室里走了出来。
1: 哎，阿燕，几点了？快下班了吧？
2: 哼，还问呢，刚才都把我忙死了，叫你你也不出来，现在倒好，问起几点来了。
0: 林烟生气地瞪了阿红一眼。阿红听了，自知理亏，赶紧跑过来哄林烟。
1: 哎呦，好妹妹，这是怎么了？哎呀，那家伙昨晚又淘气了，姐这不是累了吗？躲进去养养精神。哎，好了好了，该清货了，剩下的活呢，姐来干，你歇着啊。
0: 阿红说着，便走到货架前，帮林烟整理被客人弄乱的衣服。阿红的话倒把林烟给逗笑了，林烟没有理睬他，继续干自己的活儿。两个人干着干着，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
1: 这怎么搞的？这十二个货架怎么少了八件东西啊？
0: 林燕的头上立刻急得冒出汗来。

0: 啊，怎么会少呢？刚才只有那几个人来过呀，临走的时候我也看过，没见少一架呀。
1: 阿红此时已经吓得脸色苍白。
2: 阿燕，快，你把刚才的情况你再仔细地跟我说一遍。
1: 于是林烟便把刚才的情景，包括男人、女人、孕妇、孩子、婴儿车和挎包等等，详详细细地给阿红说了一遍。
2: 挎包？超大型挎包？
1: 阿红立刻就明白了。
2: 哎呀，阿燕，你上当了。哎呀，这两拨人根本就是一伙的嘛，他们就是故意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好让他们的同伙偷衣服的呀。
0: 啊，原来是这样。
1: 林烟望着阿红一下子傻了。阿红赶紧拿出库存账本去对照，发现一共丢了3件衬衫、2件外套、2条裙子和1条裤子，总价值4608元。丢失了的这些衣物是必须由他们自己赔的，就算是按员工价5折购买，也要赔上2304元。阿红拿着账本蹲在地上大声地骂开了。
2: 谁家的小偷这么孙子呀，啊，眼瞅着快过年了，偏偏来到我们的柜台来偷东西啊。我真是，他们家祖先八代列祖列宗全都不得好死。
1: 阿红真的是急红了眼，把偷东西的人从前世骂到今生，从祖宗骂到孙子，从深圳人的自私冷漠骂到联合国的多国论战，骂着骂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妈的，俺还想开了支带着钱回家过年呢，谁他妈的这么孙子呀，啊，我得罪你们谁了？我这么大的商场，你们偷谁的不好，怎么就偏来偷我们的呢？
1: 林烟面色苍白，在一旁深深地叹了口气。自从和阿红认识以来，他还从没见过一向乐观的阿红这样哭过。林烟知道，阿红之所以这样哭，不仅是心疼钱，还为了打工岁月的辛酸和艰难。林烟心里很不好受，他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阿红。
0: 阿红姐，别哭了，都怪我不好，货是我丢的，这钱全部由我来赔。
1: 阿红一听不仅愣住了。
2: 这怎么行呢？这边柜台是咱俩管的，丢了东西，俺咋能让你一个人赔啊？再说了，我要不是偷着睡觉，说不定……
0: 阿红姐，快别这么说了，就这样定了吧。
1: 林烟走出商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路边打磁卡电话。
0: 妈，我是烟烟。
3: 烟烟，是你呀。
0: 啊，妈，是我。妈，你好吗？
3: 好，妈好。烟烟，你呢？
0: 妈，我很好，非常好。
1: 林烟手握着电话筒，眼圈禁不住有些红。自从来深圳以后，林烟从没有向母亲说过自己的艰难和窘境，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引起母亲的担忧。
0: 妈，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
0: 林烟走出商场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路边打磁卡电话。
6: 妈，我是烟烟。
7: 烟烟，是你呀。
6: 妈，是我。妈，你好吗？
7: 好，妈好。烟烟，你呢？
6: 妈，我很好，非常好。
0: 林烟

0: 让你高兴就行。妍妍，这年夜里，
1: 妈，公司里组织聚餐，吃的是海鲜自助火锅，还有游戏呢。妈，您就不要为我担心了，好吗？
0: 好好，妈知道了，知道了。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多注意啊。
1: 知道了，妈。我撂电话了，您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2: 放下电话，林烟忍不住掉下泪来。天色已晚，街上稀稀拉拉，没几个人在走。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年三十儿，没有妈妈，没有鞭炮，也没有年夜饭。林烟在夜风中茫然地发呆。
3: 原来你在这儿啊，害得我好找。
2: 一个男人大叫了一声，并将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了林烟的肩膀上。林烟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刘卫华，不觉愣了。
1: 啊、哦，怎么是你？
2: 刘卫华是林烟家乡邻居的一个男孩，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深圳。林烟临来时，刘卫华的父亲特意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嘱咐刘卫华在深圳多多照顾林烟。刘卫华谨遵父命，在林烟刚来深圳时确实给林烟很多的帮助。此时刘卫华看着林烟，眼里闪出喜悦和兴奋的光芒。
3: 大过年的怎么在这儿愣着？走，我带你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2: 刘卫华说着拉起林烟就要走。
1: 去哪儿啊？
2: 林烟忍不住问了一句。
3: 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又不能拉你去跳井。
2: 林烟不好追问，只好跟着刘卫华走了。刘卫华是那种跳跃性思维，敢于不按常规出牌的人。来深圳几年，干的是潮起潮落，加上他平时在生活里吃住和穿着上一直保持低调，所以林烟至今看不出刘卫华到深圳以后是穷了还是富了。刘卫华把林烟带到了霄云路，指着路边一座没有任何灯光的楼宇大声地说道。
3: 哎，林烟，你看。
2: 林烟顺着刘卫华的手指看去，只见眼前是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并无生气，便十分不解。
1: 什么也没有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此时刘卫华的脸上却充满了兴奋。
3: 这座大厦的一二层我已经租下来了，今天签的合同。
1: 什么？
2: 林烟望着眼前这座黑乎乎的楼宇，简直就要晕过去。
1: 卫华哥，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眼前这座大楼大概有15层，临街的长度大概有7个铺面的样子。也许是因为春节，整座楼看不到一丝灯光，在黑暗中倒透着一丝诡异。一阵夜风吹来，林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而此时刘卫华的脸上却依旧挂着兴奋。
3: 我要把这儿啊发展成附近最好的女装商场，我现在以很低的价格租下了一二楼，还送了地下室几个仓位呢。这座大厦的老板本来是自己想做商场的，请我来帮忙做策划。哎，你说哪知道和我一见如故，他很欣赏我，就说把这个机会让给我们年轻人创业。哎，林烟，你说就凭我在服装行业这么多年的关系，商户根本就不是问题，何况我现在还找了一个招商高手来帮我。天时地利人和，我刘卫华今年内一定要在深圳赚到我的第一个100万。
2: 刘卫华看

0: 着楼宇，目光灼灼，不停地挥动着手臂，仿佛已经看到了明日的辉煌。林烟不知道刘卫华在别人的面前是什么样子，但此刻他却感觉刘卫华目前的神态有些狂热和浮躁。
1: 哥，能行吗？
2: 怎么，你怀疑哥的能力？
0: 刘卫华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不快。对刘卫华的能力和以往的辉煌，林烟是知道的。做大事的人肯定不能像他那样瞻前顾后吧，高风险才有高回报。于是林烟感到释然了。
1: 哥，我支持你。
2: 哦，真的吗？
0: 刘卫华又恢复了热情，开心地一把扳过了林烟的肩膀。
2: 林烟，我想让你辞职过来帮我，帮我做出纳和商场的营业经理。
0: 这回林烟是真的惊愕了。
1: 哥，我不行啊，我的能力，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0: 过了年，林烟本打算换份工作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机会会来得这么快。刘卫华望着林烟，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2: 林烟，你行的，一定行，我看中的人绝对不会错。再说了，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过来帮我吧。哎，刚好我要换手机了，这个旧的呢就给你用，方便我们办事儿。哎，对了啊，我已经帮你上好号了。
0: 刘卫华说着，从衣服里掏出一个手机，是诺基亚3310。林烟看到刘卫华用过，其实他也刚买过不久。林烟没有想到刘卫华办事竟这么利落，对自己竟会这样的信任，他很是感动，用力地点了点头。
1: 嗯，哥，听你的。
0: 那天晚上，林烟是在刘卫华的家里睡的，他们一起吃的年夜饺子，一起看的春节晚会，又带着兴奋畅谈了一会儿公司的未来，这才回到各自的房间睡了觉。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两个人本来说好要出去玩的，可谁知刘卫华要临时出差去北京，一周以后才能回来，林烟便只好一个人住在那儿给刘卫华看房子了。深圳的天气实在是比家乡热多了，刚从内地过来的林烟一时还有些不适应，好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屋里，便穿了件白色的内衣内裤在卫生间里洗衣服。这一天，刘卫华的一位学友来找刘卫华。房间的大门没有锁，洗衣机发出的声音完全掩盖了开门进来的声音。经常来这里的常远刚跨进门便大喊起来：
3: 卫华，卫华！
0: 洗衣机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了，以至于在卫生间里忙活的林烟竟一点儿也没听见。常远见屋里没有人回应，便向洗衣机响着的卫生间走过来。
3: 卫华，你忙什么呢？
0: 常远说着便闯了进来。此时林烟也听到了喊声，他正想出去穿衣服的时候，却和正往里走的常远碰了个正着。林烟再想往里退已经是来不及了，只好红着脸看着常远。
1: 对不起，我在您是？
0: 常远没有想到刘卫华居然还会金屋藏娇，不觉有些惊愕。
3: 啊，我是卫华的同学，我是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卫生间里。
0: 两个人都有些尴尬，说起话来便不免都有些局促。卫生间里的灯光并不亮，

0: 贺林烟雪肤黑发的诧异表情，凹凸有致的身材，常远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常远扫了一眼林烟胸前那两点凸起的地方，知道林烟没有穿文胸，并有些不自然地转过脸去。
1: 啊，我用一下卫生间，您先去屋里忙吧。
0: 常远这样说，是故意给林烟留一个穿衣服的空档，而他自己此时却并没有用厕所的打算。他在卫生间里吸了两支烟，在袅袅的烟雾中回味着刚才的那一幕。长期做女装商场管理的常远早已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尽管这个女人在发型和服饰上都显得有些老土，身上的那条内裤也只是只值两三块钱的超市货，但常远还是一眼就能量出林烟身高165厘米，三围是35、24和35。
2: 不对，她的上围也许是34，这是一个属于肉感却骨架纤细的女人，罩杯应该在 B 到 C 之间，不算大，但形状和轮廓都很好。
0: 常远一边职业性的猜测着，一边不觉有些激动。
2: 她的腿很长，也很均匀，上下身分割比例堪称完美。嗯，是个难得的做模特的材料。
0: 常远想到这儿，吐出了一个烟圈，猜想林烟此时已经换上了衣服，这才拉了一下马桶，做了一个信号，而后才整理了一下衣服，推门走了出去。常远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林烟已经穿上了长袖衣裤，看到常远，他显得有些尴尬和慌乱。
3: 您坐吧。
0: 林烟的声音很轻很温柔，常远听了感到很舒服。他没有看林烟，而是坐到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4: 去啊，
5: 害怕了吗？
2: 啊，我有阿华给我的钥匙，我今天呢是来拿点材料的，没想到他不在家。
0: 常远一边说着一边换着台。
2: 哎，你是魏华的女朋友吗？怎么以前没听他说过呢？
0: 常远的话令林烟的脸涨得通红，他连忙摆起了手。
3: 啊，不不不，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他妈妈单位的，来深圳找工作。嗯，今天华哥临时出差去北京了，所以。
0: 说到这儿，林烟不说话了，他偷偷地扫了常远一眼，脸上仍然在发烧。
2: 哦，是这样啊。
0: 常远理解地笑了笑。
2: 嗯，深圳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的，你既然来了，就别着急，慢慢找。我是魏华的朋友，现在我在红叶商场做招商，如果需要我帮忙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常远说着，拿过放在茶几上的公文包，抽出名片夹里的名片，双手递给林烟。
3: 哦，谢谢。
0: 林烟心存感激地接了过来。常远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对林烟笑了一下，而后便把眼睛又回到了电视上。趁常远看电视的机会，林烟留心地看了他几眼，对这个不请自来的男人，他很快有了好感。他相貌清秀，衣着整洁，温文尔雅，谦逊得体，身上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
3: 那是古龙香水吧？真是怪好闻的。
0: 林烟在工厂的时候，身边从没有过这样的男人， 如果男人用香水会得到工厂里的女工一致的鄙夷，但对长远来说，林烟却认为这是一种品味和层次的表现。长远没有再说什么，他去了刘卫华的房间，很快便找到了他要的资料。出来以后，他又与林烟闲唠了一会儿家常，甚至没有问林烟的名字便起身告辞了。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又回过头来。
1: 哦，对了，你在家呀要小心些，这套房子起码有20人有钥匙。
0: 说到这儿，他又顿了一下。
1: 他们呢都是阿华的老乡，他们混得不好时就来这里吃住，你啊要把大门锁好，还是挂上一道安全线。
0: 林烟知道长远这样说是好心，不免对长远的细心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脸上也自然地挂起了微笑。
3: 啊，谢谢，谢谢你的提醒，啊，谢谢。
0: 长远没有再说什么，笑了一下，转身走了。林烟觉得长远笑得很得体，也很好看，又禁不住朝长远的背影多看了几眼。林烟在刘卫华的屋子里一直住到阴历的正月初七，屋子里很安静。刘卫华的朋友们大概已经知道刘卫华不在深圳，所以没有任何人来讨扰。林烟节后的去向已定，所以在刘卫华那里住得很安心。舒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不久便到了初八。刘卫华是在初八的早上回来的，和林烟见面之后，两个人又把办商场的事情深入地议论了一番，这才分头去办各自的事情。林烟先去御品牌服装店里辞了职，阿红知道林烟要走，眼圈立刻就红了。
3: 阿燕，都是我不好，你要不是丢了货赔了钱，兴许是不会走的。
4: 姐，你别多想，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没有丢东西的事儿，我也会走的。
0: 林烟于是便把他的下一步打算挑重要的告诉了阿红。阿红一听，眼睛立刻就亮了。
3: 什么？阿燕，你说你要当经理了？哎呦喂，你这也发迹的太快了吧。哎，阿燕，你告诉姐，过节这几天你是不是找到相好的了？哎，像你这样的坯子，只要你找到有钱有势的相好的，就肯定能一步登天的。
4: 哎呀，阿红姐，你瞎说什么呀？
0: 阿红的话又把林烟闹了个大红脸。
4: 阿红姐，我既没有碰上相好的，我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只不过是碰见了一个机会而已，人家相信我。
0: 阿红望着林烟，还是有些不相信。
3: 阿燕，你说的都是真的？
4: 哎呀，我骗你干什么呀？当然是真的了。
0: 林烟看着阿红，又一次认真地点了点头。阿红这回相信了，眼里充满了羡慕。
3: 哎呀，阿燕，你可真是太有福气了。哎，将来姐在这儿万一混不下去要到你那儿，哎，你可得接着我啊。
0: 林烟笑着点了点头。
4: 嗯，没问题，不过你可再不行投着睡觉了啊。
0: 林烟的一句话立刻逗得两个人都笑了。要办商场，首先要为商场命名。刘卫华把决定权交给了林烟。林烟沉思了很久，眼睛突然一亮，激动地站起身来。
5: 哎，叫木棉城，象征着商场的生意像木棉花一样红红火火。
0: 刘卫华先是没有吱声，想了想，而后忍不住笑了。
6: 好， 就叫木棉城，木棉开花，红红火火嘛。
0: 刘卫华说罢便去了工商局，很顺利的便注册了营业执照。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8: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冯唐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小楼篡改的京韵大鼓长坂坡的古词。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我们的定场诗一般会和节目内容有关。今天一上来咱们给您安排了，这就是三国的故事，同时也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那昨天节目里出现的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今儿这位也不逊色。说到三国，说到四大美女，你一定猜到了，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貂蝉。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骆玉笙先生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记》。简单说两句历史背景，这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篡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朝中呢有一位忠臣，就是官拜司徒的王允，王大人。王大人是一心想除掉董卓，不过董卓是文仗着李儒，武仗着吕布、吕奉先，想要收拾他那还真不容易。所以说司徒王允才定下连环计。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演唱这段京韵大鼓。

俺想到这个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搀起了貂蝉牡丹亭上，王允在这头前走，这位貂蝉在这后边搀扶着貂蝉落下座，有了王允撩袍跪着在这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一跳，急忙站起把话言，老爷。

传闻听说遵命，王司徒喜非常，拉住了貂蝉才走出花园。王允巧定连环计。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热闹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等人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3: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3: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4: 哎，
5: 你们找谁呀？
4: 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5: 哎呦，来就来吧，还给我买东西。
4: 哎，我这姑娘的这个。
5: 您俩是哪儿的呀？
4: 我是电视台的。
5: 贵姓啊？
4: 姓侯。
5: 胆成了吧？
4: 导演。
5: 导演。
4: 哎哎哎，
5: 也是导演导演。
4: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5: 那都导啥呀？
4: 啊，
5: 导豆腐吧。
4: 豆腐
5: 啊，
4: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5: 那个呀，
4: 哎哎，
5: 你、
4: 哎、
5: 坐着吧，
4: 哎，
5: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4: 不不，大娘，您来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5: 给我拍片？
4: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5: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4: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5: 傻呀，
4: 嗯，
5: 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4: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5: 构思？
4: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5: 构思。
4: 哎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5: 啊，不中不中，
4: 一天
5: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4: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5: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4: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它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5: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4: 我不是导演，导演，
5: 导演，
4: 导演，
5: 导演，
4: 嗯。
5: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4: 我刚才跟您说着，您都理解没有？
5: 理解，
4: 理解了，
5: 理解，
4: 那就行。
5: 你说啥来着？
4: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5: 啥位置？
4: 站在您的位置上。
5: 哪是我的位置？
4: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5: 不是这位置，
4: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5: 哎，
4: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5: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4: 嗯，
5: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4: 不是第一件。
5: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4: 有啥说啥。
5: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4: 厕所不能说，
5: 你说我说着吧，我问你着，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4: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5: 哈，您来说的是锻炼吧？
4: 锻炼，
5: 锻炼。
4: 哎，来，
5: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4: 哎，
5: 都干这。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5: 治病
4: 没
5: 治血压高，治心脏
4: 没有科学根据。
5: 你小不小吧？
4: 甩手疗法，
5: 你
4: 二十
5: 可以了。
4: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5: 别的太极拳。
4: 哎，太极拳行。
5: 还没学拳呢。
4: 您说这都过时了。 您会不会老年的 disco？
5: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这个。
4: 哎，对对对，来，
5: 我
4: 这个。
5: 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4: 呢。现在
5: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4: 走，走。
5: 咔！
4: 哎哎，
5: 咔！
4: 哎哎，不对，不对，停停停！停！
5: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4: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5: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4: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5: 看
4: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5: 就爱听唱歌啊。
4: 会唱吗？
5: 年轻的时候吧，人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4: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5: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4: 昨夜星辰，好，好，得是，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再开始啊，预备，
5: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6: 好，
5: 坠落，
6: 好。
5: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6: 他咋变了？您唱错了。
5: 唱平戏
4: 这儿
5: 去了
4: 啊！唱平戏了都，
5: 不唱了，
4: 别唱了，
5: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4: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5: 哎，
4: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5: 太好了！
4: 哎，
5: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这个
5: 还挺清盛的。
4: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5: 想啥有啥。
4: 哎，想啥有啥。
5: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4: 上，
5: 那就在家想呗。
4: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5: 我下半月咋过？
4: 大
5: 过。
4: 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5: 是，那都得借钱。
4: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5: 那得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4: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5: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4: 拍您的一天。
5: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4: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5: 啥？
4: 虚构。
5: 明白了。
4: 哎。
5: 都是蒙人
4: 的。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5: 我说，
4: 往进走。
5: 导演，
4: 走进
5: 来，
4: 进走啊！
5: 管了，
4: 走啊！
5: 这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4: 什么事？
5: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4: 哎，
5: 我先迈哪条腿？
4: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5: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4: 右腿，
5: 迈右腿中包，
4: 就是右腿，好不好？
5: 就迈右腿，
4: 就是右腿。
5: 哪边是右来着？
4: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5: 就这条啊，
4: 就这条，就是右腿。
5: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4: 您就迈右腿就行。
5: 中，
4: 哎，就迈右腿、啊，
5: 就迈它了。
4: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5: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4: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5: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哎，
4: 不是楼下那单元，
5: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4: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啊，我想想啊， 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5: 那是啊，
4: 对不对？
5: 儿子是我养我的，不是？哎，
4: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5: 有小孙子，好着呢。
4: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5: 我咋不教育他呀？
4: 教育，
5: 爹妈都疼着呢。
4: 对，
5: 不都上一个啊？
4: 都是一个。
5: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4: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5: 只要是一闹，
4: 哎，
5: 都记了。
4: 您说。
5: 我这还啥？
4: 干啥？
5: 你还啥？
4: 弄。
5: 你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着。
4: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5: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4: 哎，古代故事。
5: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4: 哎，
5: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4: 啊、
5: 小鬼扛着招魂幡、
4: 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5: 啥有意义？
4: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5: 那不知道。
4: 我教给您呢。
5: 好教啊。
4: 一学就会
5: 啊。
4: 啊。您这么给他讲，
7: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5: 孩子听话、
7: 嗯，
5: 奶奶给你讲故事。
7: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5: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7: 司马光砸缸。
5: 司马缸砸缸。
4: 司马光，
5: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4: 哎，对对对对，我下，
5: 这啥光？

0: 怎么了？咣当都出来了，你就是。
1: 你说一撒那还不咣当喽？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咣当乱了都。算了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这可不中了。
0: 不是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2: 买豆腐还用叫车？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刚才呢是小楼跟您一块收听了一段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在节目最后，咱们来满足一位朋友的点播要求。这位手机尾号是6178，来自陕西西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段马季的相声，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说父亲特别喜欢马季，老爷子爱听哪段呢？他点播的是马季和赵岩和说的《百吹图》，非常精彩的一段相声。小楼呢就把这段相声送给老爷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有空啊您就多听我们节目。
6: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7: 头一回，
6: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7: 怎么呢？
6: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7: 没有这样的机会，
6: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7: 啊，
6: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7: 都挺关心的嘛。
6: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7: 展览呢、
6: 欢迎大家参观
7: 啊。
6: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7: 哎，谁抱得动啊？
6: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7: 对，
6: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7: 什么节目呢？
6: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7: 在哪儿呢？
6: 就在这舞台上。
7: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6: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7: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6: 咱们
7: 下棋。
6: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7: 那咱俩拔河。
6: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7: 那咱俩拳击。
6: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7: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6: 咱俩比赛吹牛吧。
7: 哎，吹牛
6: 啊。啊，怎么了？
7: 说大话呀。
6: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7: 哦。
6: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7: 是吗？
6: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7: 都有怎么吹的？
6: 直截了当吹的
7: 啊，
6: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7: 啊，
6: 海阔天空吹的。
7: 哎呦嚯
6: 啊，
7: 花样还不少。
6: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7: 哦，
6: 推荐给大家
7: 啊。
6: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7: 哎
6: 啊，
7: 有学这个的吗？
6: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7: 可以
6: 啊，
7: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6: 不要紧呢，一回熟两回熟啊，熟中生巧啊。
7: 对对对，
6: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7: 啊。我吹出亚洲啊。
6: 你应该有信心
7: 啊。
6: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7: 我什么条件好啊？
6: 脸皮比较厚实。
7: 哎，谁呀？行行行，
6: 怎么样？
7: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6: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7: 好好好，
6: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7: 不，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6: 行，就咱俩人吹。
7: 好，
6: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7: 好，
6: 双方运动员入场。
7: 还有入场式呢？
8: 嘣嘣嘣。嘣嘣嘣！
7: 这什么乐队？
6: 这是吹管乐伴奏。
7: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6: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7: 好
6: 啊，
7: 我呀
6: 啊，
7: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6: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7: 那当然了，
6: 哎、对，来，
7: 咱还想破纪录呢。
6: 对对对，
7: 要讲吹牛。

0: 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1: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哎、
0: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1: 不简单呐、啊，吹了十几年了。
0: 对对对，
1: 我吹20多年喽。
0: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1: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0: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1: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0: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1: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0: 对、哎，你可太厉害了！
1: 吹呀、
0: 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呐、
0: 啊。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1: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0: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1: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0: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1: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0: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1: 吹啊，
0: 哎呀，比不了比
1: 不
0: 了。
1: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0: 好吧、
1: 啊、不行不行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吗？
0: 来
1: 来，咱们换样了。
0: 换什么样？
1: 咱们绕着吹了。
0: 什么叫绕着吹啊？
1: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0: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1: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0: 开始吧，
1: 来吹吧。
0: 哎呀，马季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1: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0: 啊。不行不行
1: 啊，
0: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1: 哎呦，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0: 哪里哪里、啊，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0: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1: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0: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啊。
0: 嗯，您的相声
1: 啊，
0: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1: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了
0: 啊，要地震呐。
1: 好啊，
0: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1: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0: 上回
1: 啊，
0: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1: 嗯、
0: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
1: 哦、
0: 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1: 哎，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0: 好啊，
1: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0: 怎么呢？
1: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0: 啊。啊，
1: 后来把您找去了
0: 啊。
1: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0: 啊，
1: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0: 啊，吹呀、啊。
1: 不，你就说上了，
0: 哎，
1: 说了一段相声啊，
0: 啊，
1: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0: 哎呦，
1: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0: 啊，你瞧瞧，哇，不不，这
1: 啊，
0: 这开闸了，
1: 作用太大了。
0: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1: 啊，
0: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1: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0: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4篇文章呢。
1: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0: 哎呀，
1: 啊、
0: 您那国画也好啊。
1: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
0: 啊。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呢。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嘛。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
0: 啊、
1: 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呢，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说一说。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呀，
0: 来来来
1: 来来，
0: 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点鼓掌！哎，
1: 来来来
0: 来，别别客气别客气。
1: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练过练过练过，
0: 没关系，
1: 不，
0: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
1: 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

0: 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能用的。
1: 是啊，啊，
0: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哎，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 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
0: 哎，
1: 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0: 啊，
1: 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来来来，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不不，唱，
0: 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
1: 我摁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唱
0: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4: Do you remember？
1: 你哭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
1: 啊！
0: 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0: 哦，哪里哪里
1: 啊！
0: 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哟。
0: 啊，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啊！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来吧，
1: 来吹吧。
0: 这要讲借吹呀，
1: 啊
0: 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
1: 啊？马季
0: 啊，
1: 马季来了吗？
0: 嗯，
1: 马季在哪儿呢？
0: 哎，
1: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吧，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嗯
0: 啊，
1: 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
1: 你，哎呦
0: 啊，
1: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0: 啊，
1: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
0: 啊。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0: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哪？
0: 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
1: 啊！
0: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1: 我赵岩不行、
0: 啊、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
0: 你
1: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甭道气儿
1: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散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呀。
1: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告诉你呀、
1: 啊，
0: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0: 啊，
1: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0: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嗯，
0: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0: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
1: 啊，
0: 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
1: 像话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儿了。
1: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头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啊。
1: 嗯，嗯，嗯，怎么了？
0: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了，
0: 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百吹图》，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

0: 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的如约而至，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7集，燕子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令人倾倒啊。有诗赞曰，雄辩四方写传奇，主文绝剑亦相宜，折冲尊居千里外，旧名不夸重于奇。一个婴儿出生就白眉白发白胡子，并且指着李子树说，我姓李。而且这个婴儿让母亲怀胎9981年，他是谁呢？母亲啊，给他取名叫老丹，也叫老子。看出来了吧，这是道家给祖师爷降生抹上的一层神秘的色彩。老子啊，不但出生神奇，而且长相也与众不同。据说他是个高个子，8尺8，就是2米多吧。眉毛呢是黄色的，很长很漂亮，耳朵很长，两耳垂肩，眼睛又大又圆， 或许是豹眼吧，额头很宽，牙齿稀疏，方形的嘴巴，厚嘴唇。更奇怪的是，眼角倒吊，鼻子上有两道高高的梁子。这天生异象的人不少啊，可也没听说过长得这么怪的。哎，但不管怎么说呀，老子从小就是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聪明人，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老师也经常被老子问到，老师说呀，
10: 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
1: 老子就问，
2: 天是什么？
10: 天就是头顶上面那青青的地方。
2: 青青上面又是什么？
10: 青青上面就是太空。
2: 太空上面又是什么呢？
10: 太空上面就是青上加青的地方。
2: 那青上加青的上面又是什么？
10: 就是更青青的青嘛。
1: 老子还是问个不休。
2: 青的穷尽处又是什么呢？
1: 老师词穷了，只好说，
10: 哎呀，先贤没说过啊，古书未记载，于是不敢乱说。
1: 到了晚上，老子独自仰望星空，思考天上之天到底是什么，想得睡不着觉。那天老师说，
10: 世上万物都是神造出来的。
2: 神为什么会造万物啊？
10: 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
2: 神的变化之能，造化之功是从哪里来的？
1: 老师又语塞了，只好又回答，
10: 先贤没说过，古书未记载，于是不敢乱说。
1: 老子望着老师脸上深深的皱纹，陷入了沉思。老师说，
10: 人君出身是天意，人君是神派来的。
1: 老子就问，
2: 既然神无所不能，为什么不造圣君，要造出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呢？
1: 老师无言以对。老师说，
10: 人民失和是失小和，人君能治；天下失和是失大和，人君不能治。
2: 人君不能治，为什么神也不能治呢？
1: 老师又哑口无言。三年以后啊，商容对李氏说，
10: 丹儿聪明好问，我呀教不动了，送他到洛邑深造吧。
1: 送走老师，老子便动身前往周都求学去了。老子来到洛邑，入太学，学习天文，学习地理，诗、书、礼、乐、艺无所不学。三年之后啊，大有长进，被推荐去国家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老子从此啊，犹如龙入大海，鹰击长空。他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成为了博学之士。三年过去了，他升职当上了守藏室太史，成为历史学家，从此独创一门学问，成为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道家，声名远扬，人们尊称他为老子。这个子啊，犹如老师，是个尊称。孔子听说老子博古通今，学问高深，便由学生南宫敬叔陪同前往周都洛邑求教。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老子说，
11: 那些都已经过时了，君子得明主就能驾车服免，不得明主只能随风流转。
1: 孔子告诉老子，他在研读周易，很认真，曾经伪编三绝。老子说，
11: 你读得那么认真，那我问你，周易的精髓是什么？
1: 孔子说呀，
5: 我认为他在宣扬仁义。
11: 仁义是祸乱人心的东西，就像扰乱清梦的蚊虫，只会给人增添烦恼罢了。你看那天鹅， 并没有每天洗浴，可他的羽毛那么洁白，那是天然的。你看那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它的羽毛会那么漆黑，那也是天然的。天从来就那么高，地从来就那么厚，日月从来就是会放射光芒，星辰从来就是排列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学习要顺从自然规律，才能获得真谛。
5: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先王之志，考察了礼乐之源，学习了道德之规，感觉周礼最好。郁郁乎文哉，武从周。
11: 凡事应顺其自然，你既要讲究礼乐，又要提倡仁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就好比敲锣打鼓去寻找逃亡的人，锣鼓敲打得越响，逃亡的人就会跑得更远。
1: 看到孔子低头不语，老子又说，
11: 你是不是有什么感触啊？
5: 是的，我研究了许多古经书，诗书礼乐易都熟透了。我去谒见过许多国君，向他们宣扬先王之道，阐述周公、少公的成功之道。可是他们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更不采纳我的主张。唉，克己复礼真是太难了。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那些比喻太形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
11: 你所熟读的六艺，全是先王时代的陈旧东西，已经不合时宜。你要诸侯学习的那些人，尸骨早已腐朽，只是言辞还保留在古书中。你要全面恢复周礼，恐怕是办不到的。我听说过，君子遇到恰当的政治时机就出使从政，时机不当就要像飞鹏一样随遇而安。我也听说过，聪明的商人往往把期货藏得严严实实，不让人看见，即使发财了也要装穷，不会露富。品德高尚的君子要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你应该消除身上的娇气，脸上的浮躁，减少内心的欲望，不要孜孜以求不能实现的梦想。
1: 孔子虚心接受，但是心中怅然若失。孔子要回去了，老子送他到大河边，看到河水滔滔不绝，奔流不息，孔子叹道，
5: 时间就像眼前的河水呀，日夜奔腾而去。
1: 老子回答说，
11: 人有幼少壮老的变化，就像天地有春夏秋冬的交替，这有什么可悲的呢？
5: 我只是为人生短暂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叹。
1: 老子又指着大河说，
11: 你应该向水学习，水对万物有利却不争功，水柔弱如棉却能滴水穿石，这些都是上善，上善若水。
5: 先生之言使我茅塞顿开。
11: 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与之争。以后你待人要谦恭，不然张张扬扬好像老虎上街，谁敢用你呢？
5: 谨遵实教。
1: 便与老子挥手而别。孔子回去以后三天不说话。子贡奇怪地问道，
12: 老师，您怎么了？您跟老子学到什么了？他是个怎样的人？怎么让您好像换个人似的？您本来是诲人不倦的，现在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呢？
1: 孔子说呀，
5: 我知道鸟会飞，鱼会游，兽会走， 捕兽用网，钓鱼用线，射鸟用箭。至于龙，腾云驾雾而上天，我不能了解它。我见到老子，觉得它深不可测，就好像飞龙，所以我至今还在想着他所说的深邃道理呢。
1: 老子自从告别母亲入周求学，就一直住在洛邑。自从他当上周朝的收藏室太史以后啊，有几次回到家乡探望母亲，都动员母亲随他到洛邑生活。他说呀，
13: 我现在当史官，有住房，有俸禄，您就让儿子尽尽孝心吧。
1: 可是李氏不肯，说
14: 在老家住惯了，老了离乡不是人生最苦的事吗？老了需要老朋友老邻居，去到洛邑没个熟人，还不把我闷死啊。
1: 老子觉得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就随母亲的意愿让他留在老家生活。人生一瞬间，转眼过去30多年。有一日，老子见到家童急匆匆来报，
12: 老夫人病危了。
1: 他连忙抱请天子告假还乡，心急火燎地赶到老家，已经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听不到母亲的临终遗言了。母亲已经仙逝多日，尸体已经腐坏了。按照周礼，老子行过了礼节，终于让母亲入土为安。老子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13: 到底为什么我要离开母亲30多年呢？有什么比天伦乐事更重要的？
1: 想来想去啊，他觉得无非名利二字，是名利使自己的身心失去自由，是名利使自己跟母亲分离30多年，戚戚于贫穷，汲汲于富贵，难道这就是人生？于是老子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诘问，
13: 名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
1: 不是吗？名声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近呢？生命和财物哪一样更宝贵呢？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哪一样更有害呢？哎，追求身外之物是人心异化，实在是得不偿失啊。老子忽然发现自己很蠢，对宇宙人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现在他有所领悟了，便如释重负，不再悲痛欲绝了，也开始感到肚子饿了。于是他便填饱肚子倒头睡觉，一连睡了3天3夜，倒让家童下人又惊奇又害怕。老子死一般的睡眠终于结束了，他清醒过来了，又感到肚子饿。饱餐之后啊，他看到家童一脸困惑，说道，
13: 不用奇怪，我说给你听听。
1: 便对家童侃侃而谈，
13: 人生在世，有感情，有理智，因为有情，所以有亲人，有故旧，人伦和谐，其乐融融，因为有智，所以懂人事，明道理，处变不惊。情感是理智的归附，理智是情感的主宰，用感情取代理智，人就会混乱而神魂颠倒，用理智处理感情，人就会聪慧而处世合度。母亲生丹，养育之恩重如泰山，如今母亲弃丹而去，丹对母亲的怀念悲痛之情难以斩断，亲情难断，人之常情，难断而丧失理智，人就变得混乱，所以悲痛欲绝，所以痛不欲生。如今丹沉痛数日，冥思苦想，终于恍然大悟，理智忽来，用理智控制感情，所以感情可以节制，悲伤可以调理。既然感情得到了控制，悲伤得到调理，人就恢复正常。感觉肚子饿了， 想吃饭了，身体倦了，想睡觉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12: 佳彤好奇地问，你的理智是怎样控制感情的？
13: 人的生命都是从无到有，既然从无到有，那就一定会从有到无。母亲还没有丹的时候，就没有母子之情，有了丹之后，

0: 还有母子之情，现在母亲离开，从有到无了，母亲就没有母子之情了，而唯有丹还有母子之情。待到母子全都没有了，那母子之情也就全无了。未有母子之情的时候和母子之情从有到无以后，二者有区别吗？既然没有区别，活着的人还沉溺其中，悲痛欲绝，不是很蠢吗？所以啊，骨肉之情难断，人人如此，那是合乎感情。感情难断而不能节制，那就违背自然之理了。违背自然之理，不是很愚蠢吗？但思考到这里，就能睡能吃了。
1: 家童听了，也变得豁然旷达了。母亲的逝世，使老子对宇宙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他的哲学思考更加深入了。往往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也因为对社会人生有透彻认识，而对乱象丛生的末世感到非常失望，便有了归隐之心。老子守丧三年之后，思想变得异常深刻，满脑子哲学思考的老子回到洛邑，继续担任周王室的守丧师太史，大多时间都在从事哲学研究。周敬王四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昭携带大量王室典籍逃亡楚国，殃及池鱼，老子负有失职之责，他本来就不想干了，又在这时无辜受牵连，便愤然辞职了。老子骑着青牛离开了洛邑，一路上只见田野荒芜，不见耕田之牛，可是大道上兵士驰歌，战马奔驰，他长叹一声，
0: 唉，天下无道，国乱家破，我要到遥远的天边归隐去了。
1: 他决定去西域，便朝西而行，走了几日，来到了境内的秦国函谷关。官令尹喜在关楼上望到子期东来，知道有圣人要过函谷关，连忙朝着关外大路张望。一位须眉头发皆白的老人骑着青牛慢慢走过来了。尹喜也是读书人，曾去过周朝守藏室查过资料，看过图书，也向老子请教过学术问题，还著有《观隐子》一书。现在啊，看到老子来了，大喜过望，连忙跑下关楼，恭恭敬敬地把老子请进了关楼下的自家住处。尹喜蒸了一锅小米饭，炖了一只老母鸡，开了一坛山楂酒，盛情地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子。待到老子酒足饭饱之后，尹喜抱出一扎竹简对老子说，
2: 这是学生着作《观隐子》，请老师指教和改正。
1: 老子瞄了那些竹简一眼说，
0: 你忘了，我早已看过了，写得不错。
1: 尹喜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托人带去给老子看过了，就说，
2: 老师这次要去哪里？好像要出远门。
0: 对，我不瞒你，我要到西域，不打算再回来了。
2: 既然这样，您学问这么高深，应该给我们留下著作才对。
0: 我是主张自隐无名的，但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就在这里写一点东西，留作纪念吧。
2: 那就太好了，您的著作一定会立言不朽，传扬四方。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7: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8: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9: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8: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9: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8: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9: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8: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8: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8集，孔子告诉老子，他在研读周易，很认真，曾经伪编三绝。老子说，
8: 你读得那么认真。

0: 用每天染墨，它的羽毛会那么漆黑，那也是天然的。天从来就那么高，地从来就那么厚，日月从来就是会放射光芒，星辰从来就是排列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学习要顺从自然规律，才能获得真谛。
1: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先王之志，考察了礼乐之源，学习了道德之规，感觉周礼最好。郁郁乎文哉，武从周。
0: 凡事应顺其自然，你既要讲究礼乐，又要提倡仁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就好比敲锣打鼓去寻找逃亡的人，锣鼓敲打得越响，逃亡的人就会跑得更远。
2: 看到孔子低头不语，老子又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感触啊？
1: 是的，我研究了许多古经书，诗书礼乐易都熟透了。我去谒见过许多国君，向他们宣扬先王之道，阐述周公、少公的成功之道。可是他们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更不采纳我的主张。唉，克己复礼真是太难了。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那些比喻太形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
0: 你所熟读的六艺，全是先王时代的陈旧东西，已经不合时宜。你要诸侯学习的那些人，尸骨早已腐朽，只是言辞还保留在古书中。你要全面恢复周礼，恐怕是办不到的。我听说过，君子遇到恰当的政治时机就出使从政，时机不当就要像飞鹏一样随遇而安。我也听说过，聪明的商人往往把期货藏得严严实实，不让人看见，即使发财了也要装穷，不会露富。品德高尚的君子往往一脸愚钝的模样，那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你应该消除身上的娇气，脸上的浮躁，减少内心的欲望，不要孜孜以求不能实现的梦想。
2: 孔子虚心接受，但是心中怅然若失。孔子要回去了，老子送他到大河边，看到河水滔滔不绝，奔流不息，孔子叹道，
1: 时间就像眼前的河水呀，日夜奔腾而去。
2: 老子回答说，
0: 人有幼少壮老的变化，就像天地有春夏秋冬的交替，这有什么可悲的呢？
1: 我只是为人生短暂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叹。
2: 老子又指着大河说，
0: 你应该向水学习，水对万物有利却不争功，水柔弱如棉却能滴水穿石，这些都是上善，上善若水。
1: 先生之言使我茅塞顿开。
0: 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与之争。以后你待人要谦恭，不然张张扬扬，好像老虎上街，谁敢用你呢？
1: 谨遵实教。
2: 便与老子挥手而别。孔子回去以后三天不说话。子贡奇怪地问道，
3: 老师，您怎么了？您跟老子学到什么了？他是个怎样的人？怎么让您好像换个人似的？您本来是诲人不倦的，现在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呢？
2: 孔子说呀，
1: 我知道鸟会飞，鱼会游，兽会走，捕兽用网，钓鱼用线，射鸟用箭，至于龙 腾云驾

0: 悟而上天，我不能了解他。我见到老子，觉得他深不可测，就好像飞龙，所以我至今还在想着他所说的深邃道理呢。
1: 老子自从告别母亲入周求学，就一直住在洛邑。自从他当上周朝的收藏室太史以后啊，有几次回到家乡探望母亲，都动员母亲随他到洛邑生活。他说呀，
2: 我现在当史官，有住房，有俸禄，您就让儿子尽尽孝心吧。
1: 可是李氏不肯，说
3: 在老家住惯了，老了离乡不是人生最苦的事吗？老了需要老朋友老邻居，去到洛邑没个熟人，还不把我闷死啊。
1: 老子觉得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就随母亲的意愿让他留在老家生活。人生一瞬间，转眼过去30多年。有一日，老子见到家童急匆匆来报，
4: 老夫人病危了。
1: 他连忙抱请天子告假还乡，心急火燎地赶到老家，已经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听不到母亲的临终遗言了。母亲已经仙逝多日，尸体已经腐坏了。按照周礼，老子行过了礼节，终于让母亲入土为安。老子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2: 到底为什么我要离开母亲30多年呢？有什么比天伦乐事更重要的？
1: 想来想去啊，他觉得无非名利二字，是名利使自己的身心失去自由，是名利使自己跟母亲分离30多年，戚戚于贫穷，汲汲于富贵，难道这就是人生？于是老子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诘问，
2: 名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得与亡，孰病？
1: 不是吗？名声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近呢？生命和财物哪一样更宝贵呢？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哪一样更有害呢？哎，追求身外之物，是人心异化，实在是得不偿失啊。老子忽然发现自己很蠢，对宇宙人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现在他有所领悟了，便如释重负，不再悲痛欲绝了，也开始感到肚子饿了。于是他便填饱肚子倒头睡觉，一连睡了3天3夜，倒让家童下人又惊奇又害怕。老子死一般的睡眠终于结束了，他清醒过来了，又感到肚子饿。饱餐之后啊，他看到家童一脸困惑，说道，
2: 不用奇怪，我说给你听听。
1: 便对家童侃侃而谈，
2: 人生在世，有感情，有理智，因为有情，所以有亲人，有故旧，人伦和谐，其乐融融，因为有智，所以懂人事，明道理，处变不惊。情感是理智的归附，理智是情感的主宰，用感情取代理智，人就会混乱而神魂颠倒，用理智处理感情，人就会聪慧而处世合度。母亲生丹，养育之恩重如泰山，如今母亲弃丹而去，丹对母亲的怀念悲痛之情难以斩断，亲情难断，人之常情，难断而丧失理智，人就变得混乱，所以悲痛欲绝，所以痛不欲生。如今丹沉痛数日，冥思苦想，终于恍然大悟，理智忽来，用理智控制感情，所以感情可以节制，悲伤可以调理。既然感情得到了控制，悲伤得到调理，人就恢复正常，感觉肚子饿了，想吃饭了，身体倦了，想睡觉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0: 佳彤好奇地问，
1: 你的理智是怎样控制感情的？
2: 人的生命都是从无到有，既然从无到有，那就一定会从有到无。母亲还没有丹的时候，就没有母子之情，有了丹之后，才有母子之情。现在母亲离开，从有到无了，母亲就没有母子之情了，而唯有丹还有母子之情。待到母子全都没有了，那母子之情也就全无了。未有母子之情的时候和母子之情从有到无以后，二者有区别吗？既然没有区别，活着的人还沉溺其中，悲痛欲绝，不是很蠢吗？所以啊，骨肉之情难断，人人如此，那是合乎感情。感情难断而不能节制，那就违背自然之理了。违背自然之理，不是很愚蠢吗？但思考到这里，就能睡能吃了。
0: 佳彤听了，也变得豁然旷达了。母亲的逝世使老子对宇宙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他的哲学思考更加深入了，往往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也因为对社会人生有透彻认识，而对乱象丛生的末世感到非常失望，便有了归隐之心。老子守丧三年之后，思想变得异常深刻，满脑子哲学思考的老子回到洛邑，继续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室太史，大多时间都在从事哲学研究。周敬王四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昭携带大量王室典籍逃亡楚国，殃及池鱼，老子负有失职之责，他本来就不想干了，又在这时无辜受牵连，便愤然辞职了。老子骑着青牛离开了洛邑，一路上只见田野荒芜，不见耕田之牛，可是大道上兵士驰歌，战马奔驰，他长叹一声，
2: 唉，天下无道，国乱家破，我要到遥远的天边归隐去了。
0: 他决定去西域，便朝西而行，走了几日，来到了境内的秦国函谷关。官令尹喜在关楼上望到紫气东来，知道有圣人要过函谷关，连忙朝着关外大路张望。一位须眉头发皆白的老人骑着青牛慢慢走过来了。尹喜也是读书人，曾去过周朝守藏室查过资料，看过图书，也向老子请教过学术问题，还著有《观隐子》一书。现在啊，看到老子来了，大喜过望，连忙跑下关楼，恭恭敬敬地把老子请进了关楼下的自家住处。尹喜蒸了一锅小米饭，炖了一只老母鸡，开了一坛山楂酒，盛情地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子。待到老子酒足饭饱之后，尹喜抱出一扎竹简对老子说，
3: 这是学生着作《观隐子》，请老师指教和改正。
0: 老子瞄了那些竹简一眼说，
2: 你忘了，我早已看过了，写得不错。
0: 尹喜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托人带去给老子看过了，就说，
3: 老师这次要去哪里？好像要出远门。
2: 对，我不瞒你，我要到西域，不打算再回来了。
3: 既然这样，您学问这么高深，应该给我们留下著作才对。
2: 我是主张自隐无名的，但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就在这里写一点东西，留作纪念吧。
3: 那就太好了，您的著作一定会立言不朽，传扬四方。
0: 老子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写下惊天动地的五千言，一共两篇，上篇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开篇， 后人取名德经，下篇以道可道非常道开篇，后人取名道经。汉朝以后啊，不知是谁把上下篇对调合起来称它道德经。老子一字一句的写，尹喜站在一旁一字一句的读，
3: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吾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0: 尹喜边读边思考，觉得深奥无比，半懂不懂的，他试着做这样的理解，
3: 我们平常所说的道，只要能说得出来，就不是本质意义的道。我们给它起这个名字，并不能包含它本质的含义。当道未出现时，就是万物的开始；当道出现以后，它就是天地的母亲，也就是生养万物的母亲。所以，从虚无的角度来看，可以探讨它的奥妙；从实有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它的踪迹。虚无和实有这两者只是说法不同，实际上同出一源。这种虚与实的同源，这种有与无的同一，就叫做玄妙。玄妙而又玄妙啊，那是宇宙万般玄妙的源头。
0: 老子妙文写就是，尹喜已经深深入了迷。尹喜吟诵着那全文的结尾几句，
3: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变，变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即以为人己欲有，即以与人己欲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哦，是这样啊，诚实的语言不漂亮，漂亮的语言不诚实，善良的人不会巧辩，巧辩的人不会善良，真懂得的人不会卖弄，卖弄的人不会真懂，圣人无所保留，尽力帮助人而自己更充足，尽量给人而自己更富有，自然的法则是有利于万物而不危害万物，圣人的法则是有所作为而不与人争夺。
0: 尹喜幡然醒悟说，
3: 老师的智慧神鬼莫测，妙文博大精深，我一辈子也学之不尽，这官令我不当了，我要跟随老师远走天涯，然后归隐。
0: 老子微笑颔首应允。尹喜把自己的观影子和老子的道德经都交给自己的学生，便和老子一起动身飘然而去。你也许会问呢，老子这惊天动地的五千言为什么叫做道德经呢？它跟道德有关系吗？这五千言啊，分成上下两篇。道经说的是宇宙的本源，蕴含天地变化的玄机，蕴含阴阳变换的玄妙。德经说的是处事方法，蕴含人事进退的技巧，蕴含长生久世的道理。你说书名跟道德有关系吗？它是探索宇宙人生大课题的哲学著作呀。据说这两位哲人活到了100多岁，有人看到他们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不是神仙胜过神仙。而老子的道德经如今已经流播四海，誉满全球了。老子的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根本，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同样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老子堪称中国哲学之父。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丹，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著作《道德经》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有诗赞曰，寻根究底好静思，仰望星空悟真知，参透宇宙 非常道，惊天妙文藏玄机。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先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那么，关于这一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今天呢是报名的第二天了，咱们呢一共给大家的报名时间就3天，所以啊你得抓点紧了。可能有人说了，说你那个电话也不好打呀，我打不进去。那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呗，没别的办法，因为都在打电话，都在抢这个鹿心粉，所以电话呀的确是不好打。没有说我跟谁好我就给谁把这名报上，没有，不存在。 为啥呢？因为对于我来讲，所有的这个兄弟姊妹手心手背都是肉，人家打进来的也是打了很多遍，因为你也往里打，他也往里打，这就容易占线呢，所以都别着急，是吧？没打进来的就多拨打几遍。我想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如果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脑血管病患者，如果你有脑血管疾病，如果你是一名什么呢，风湿骨病的患者，那这次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我希望你能参与上，我希望你能够报上名，希望你能够喝上，我希望你喝上之后就有感觉。我说这番话呀，我不是说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去说的，也不是以一个大夫的角度去说的，我是以一位朋友的角度跟你说的，而且我是以一位好朋友的角度跟你说的。那什么叫好朋友啊？我认为啥事都想着你，有好吃的想着你，有好用的想着你，这就叫好朋友。那咱俩首先好不？是真心好不？那当然是真心好了，我是发心发愿的。我发心发愿两件事儿，第一件，我希望你的病能好，咱别再遭罪了，别再忍受这份痛苦了。第二呢，我希望你能幸福，一天高高兴兴的，对不对？开开心心的，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你说啥人能发心发愿为你这么着想啊？肯定是关系不错的，对吧？心里边装着的。你看，咱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就冲咱们的情分，你都得听我一句。这鹿心粉免费试用，说啥呀？你都得参与，说啥呢？你都得报个名，高低呀，你给他喝上，对不对？你尝一尝，不用你花一分钱，对吧？这是我的真心真意。我是实打实的真心真意的，希望你能喝上，能用上，你感受一下这个药。我老冯头呢，就一个心愿，就这些年，我一直都有这么个心愿，就是希望咱们广大的病友，你的病能快点好。我希望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是吧？你少受病痛的折磨。还记得我昨天说的不？我从小啊，就看着我娘，每一天被病痛折磨，最后我娘不就这么走了吗？忍受着这个什么呢？病痛。我看见我娘每天无奈的在屋子里边，在床上躺着。我看见我娘想好病的那种期盼的眼神历历在目。我不希望大伙跟我娘一样，每天都得忍受着病痛，每天都得忍受着对病痛的折磨。可能有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甚至还要忍受着什么呢？家人的不理解。但是我能理解，我能体会到大伙的不容易，咱们这个病友的不容易啊，我能知道。所以我再不容易，我没跟咱们大伙报过委屈。 我没发过牢骚，我一心一意地为大伙研究好药，为大伙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好用的。我就一个目的，就一个心愿，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咱们生的这个病啊，能快点的好，我们能好起来。所以这鹿心粉给大家找到之后讲话了，这也算是缘分吧，机缘巧合。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伙，第一时间我就给咱大伙带来了。所以兄弟姊妹们，你们也别多想，说冯老师把鹿心粉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有啥目的啊？你就记住，这药啊，你还没用呢，这药呢，你还没开始吃呢，那你说我能有啥目的？即便啊，我有目的，但这药你吃下去之后，它不好使，这药呢，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有一万个目的，我能怎么的，对不对呀？我老甭头是不是净说实话？如果说这药好使，说这药真行，哎，这药是真有效果呀，那我不让你用，你可能都不干，而且你得跟我急，对不对呀？我用的这么好，我的病得到了康复了，你干啥不让我用啊？是不是啊？你肯定都得跟我急，为啥呢？就是因为有效果呀。所以一切的一切，咱们呢都得是看效果，从效果说话。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鹿心粉你吃上6天没有效果，那你就不用吃了。我呢就是这么自信，我没这点自信，我就不可能把这个药给你带来。为啥呢？因为我用了，我知道，对吧？我实话跟你说，这鹿心粉强心的效果，对心脏好的效果，是最好的辅酶 Q10 10倍以上。你像不少的心脏病患者喝完都有这种感觉，有的说20来分钟就感觉到热了，感觉到手心脚心热乎了，感觉到这血上来了，感觉前胸后背开始热了，心脏呢也开始舒服了，感觉敞亮了。你知道这鹿心粉的药效速度有多快吗？就是喝完了之后多长时间有感觉的，你知道吗？那你猜一猜，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说啊，是5分钟10分钟，有的说1个小时2小时，在这儿挺好了啊，挺好了，最快的是3分钟，感觉身体就有变化了，就这么快，而且药力还持久。就喝完鹿心粉之后，你心脏舒服，这个效果还特别的持久。那过去啊，鹿心不是治百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但现在鹿心当中又融入了什么呢？鹿心血。所以这是啥？心和血的组合，所以这个药劲儿、药力就更持久了。而且同时针对于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因为鹿心主要针对的心脏病，鹿心血呢主要针对的就是脑血管病和风湿骨病，所以鹿心粉它不治百病，就专治心脑骨病，专治心脏病，专治脑血管疾病，专治风湿骨病。说为啥现在 让你用这个药啊，因为赶上了这个季节。咱这个病啊就上来了，为啥呢？医院看病的人呢在增多啊，一天比一天多，病都上来了。所以鹿心粉免费试用你就来。我告诉你，这次鹿心粉给大家的是六天的用量。就光这六天的这个药啊，好几百块钱的成本。你记住啊，这叫鹿心粉。一个梅花鹿它就一个心脏。所以为啥鹿心比鹿茸贵呀？因为鹿茸割了之后来年它还增长。那鹿心呢，不可能说你把鹿心挖下来之后它再长个鹿心吧，不可能。鹿心就一个，鹿心都没了，那鹿自然也就没了。所以这是最宝贵的药了。你像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咱就说这个血吧，你就看见现在啊，即使你有医保，你看你手术能报销，用药能报销，但只要你输血了，百分百自费。而且现在比如做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就必须得什么呢，先备血。如果说你做手术的医院它没有你所需要的血型，那你这个手术它就不能做，尤其是一些大手术。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大手术都需要病人家属先备血呢？也就是说你得先准备1000毫升2000毫升的这个血液。尤其咱这上岁数的，这不是闹着玩啊，你不备血的话，医院又没你这个血型的血液，那这个手术做不了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血重要不重要吧。包括现在咱说那个脐带血，就是现在啊新生儿流行存脐带血的问题。一方面这孩子今后有啥意外了，用这个脐带血能治病。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脐带血也能治大人的病。你是脑病啊，你是心脏病啊，你是肿块啊，恶性病啊，这脐带血你存留了之后它到时候能用上。但是这个费用也很高啊，一般得20000块钱起存。10年后每一年都要重新续费，人家医院帮助你留着给你存着。所以你告诉我血贵不？包括脑中风患者打那个小牛血，那个血你知道多少钱一针吗？咱们有打的啊，有用过的，这血它走不了医保，一针就是好几百块钱，一次啊至少需要注射2针。你说我就打1针，我告诉你没有用。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他吃1碗大米饭能吃饱，你非得让他吃一口，非让他吃2口，你这不就相当于塞牙缝吗？所以血这个东西啊

在医院是最贵的东西。那么今天啊，咱们喝的鹿心粉，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对比普通鹿心，这个配方，这个工艺技术又进步了，所以现在的药效对比普通鹿心至少高出三倍以上，而且见效速度更快了。但也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什么呢？你像咱们有糖尿病的，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病重的，他的感觉会稍微慢一点。这是在临床上证明出来、分析出来的。只有糖尿病患者感受是慢的，但慢他也会有什么呢？感觉。只是说他比其他的人来的要慢一些，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的血液有问题啊，血糖高啊，血液有问题，他那个神经系统、经络系统都不敏感了，所以慢一些啊。但我认为啊，越是这样越应该用，你再不用那心梗、脑梗了，全来了。你再不用，眼睛就彻底怎么的，白内障看不着了。你再不用，糖尿病足，你会一天比一天严重。你再不用，糖尿病肾病，就容易发展成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肾衰竭、尿毒症了，所以说非常可怕。那么这一次啊，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你就来吧，你赶紧报名。但你说我啥毛病没有，我听冯老师讲这个血不错，挺好的，我呢想凑个热闹，保健保健，预防预防，那我只能是很不高兴了。为啥？因为咱们这一次鹿心粉的数量非常少，所以我只想给咱们身体有疾病的，你说我想保健啊，我建议你不用参与。想治病的，有心脑病的、风湿骨病的，你赶紧参与，赶紧报名。你打电话，那么今天是咱们这个什么呢？鹿心粉免费试用报名的第二天。我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把握住这个机会，很难得。过这个村啊，他就没这个店了。甚至说咱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次、两次。目前来说，你说我想免费用鹿心粉，就目前啊来说，这只有这一次。几年能有这么一次啊？对不对啊？你自己回忆回忆这个问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是吧？六七十、七八十，有的可能岁数更大一些。那么你这一辈子谁给你机会让你免费喝鹿心粉呢？有吗？是不是也就是我老冯头给你带来了这一次啊？所以抓紧珍惜，把握住，用一用，看一看对你到底有没有帮助。那么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那么有一些病友问我啊，说冯老师啊，你说鹿心粉这个药这么好啊，这药呢啊能不能治这个心脏病啊？这句话你问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直接，甚至说也是咱们很多有心脏病这些老伙伴想要知道的。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反问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姊妹们，就你常吃的丹参滴丸，
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你常吃的硝酸甘油，包括你药不离手啊，天天都吃的阿司匹林，还有硝苯地平，对吧？还有什么呢？哎，落火洗，是不是？那么大家，你告诉我啊，它能根治你心脏病吗？就你吃的那些心脏药，它能不能根治？其实这些药针对于心脏，只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扩张血管，活血化瘀。但心脏问题，它并不是指单纯的扩张血管，活血化瘀就能够解决的，没这么简单。比如冠心病，三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都伴随着心肌损伤，在彩超 CT 上我们都会看到心脏的膨大表现，这是啥？心衰的迹象，心脏会表现出乏力。所以啊，冠心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叫什么？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那么扩张血管药、活血化瘀药确实能改善你心脏供血，心脏本身的活动衰减，包括心肌的乏力，心衰的迹象它依然还是怎么的存在的。所以很多人用救心丸呢、丹参滴丸呢，包括硝酸甘油啊，包括这个硝苯地平啊，包括什么阿司匹林呢、玻璃维啊，你用完之后仍然还会感觉到心脏没劲儿，浑身乏力，甚至出汗，包括我们说这个脸也浮肿，脚脖子也浮肿，脚面也浮肿，有的下肢血管都出现了这个浮肿。所以扩张血管药也好，活血化瘀的药也好，不是说这些药不行，是这药啊治疗你心脏病这一块怎么呢？太单一了，不全面。你就记住啊，如果能治好，那你心脏早就没有问题了，早就好了。为啥？你想一想，你这些年你吃这些药吃多少，是吧？有人讲话呢，我都得用那个什么呢，土篮子去装买药盒啊。有的讲话呢，我这个都是用那个小卡车往外拉这些药盒，对吧？吃了这么多年，这病啊都没好，说明什么？说明它只是维持。甚至有一些人怎么呢，越吃这些病还越严重，是不是有这样的？那么为啥没好，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它过于单一了，所以这些药都不可能根治什么呢？心脏病。那么什么叫根治心脏病啊？我们最简单的理解，如果我作为一个心脏病患者，首先先得保证什么呢？我心脏不憋不闷啊，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疼，他得保证我心脏不瘫啊，得保证不猝死，对吧？那第一个心脏的不憋不闷，咱们讲人呢，一般什么情况下发憋发闷？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是在气不够用的时候，当有一些人掐住你的脖子的时候，当你的呼吸不顺畅的时候，是不是？啊，当你的这个门窗紧闭，没有新鲜空气进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这个心脏啊出现了憋闷，那就是心脏缺氧的表现。缺氧的时候，那有人说心脏缺氧啊，我都吸氧。你记住啊。

心脏不是肺，肺呼吸空气能直接啊吸氧，那心脏怎么能直接吸氧呢？心脏啊得靠什么呢？得靠血液不断的流动，把氧气给你带过来，知道了吧？也就是说，这个氧想进入到我的心脏，它必须要有什么载体。说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血液，因为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红细胞呢，它就相当于小汽车，它就是专门啊拉氧气的。所以你看，在医学上啊，这叫什么？血氧。我们其实经常啊说血氧饱和度啊，血氧含量啊，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把心脏的这个血补上来了，那么你心脏的氧气自然而然的也就跟着长起来了。所以医生在抢救心脏病患者的时候常说一句话，说这病人呢啊，血氧含量太低了，赶紧的输血。为啥要输血啊？现在这个在给病人的心脏补血氧呢，抢救心脏呢。所以心脏想不憋不闷，你得在什么情况下呢？你必须得在心脏有血的情况下，你这个心脏有血才不会出现憋闷。所以要想心脏不憋不闷，你心脏得保证必须是什么呢？心脏里边啊得有血液。那么要想让你的心脏不疼，说我呢想根治心脏病，心脏最起码得不疼。那么这个疼说明什么？说明了不痛，说明心肌缺血了。不通则痛嘛，对不对？说我这个心绞痛，心脏疼，那你心血管一定是不通的，一定是心肌缺血的。因为只有不通心肌缺血才会出现这个疼痛。那怎么通啊？我们上医院一般那个通这个血管啊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刺五价注射液、红花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等等的方法，对吧？这些注射液的目的是啥？四个字，活血融栓。你就记住啊，血活动起来了，它才不会形成血栓。没有血栓就不会出现什么呢？梗、堵。没有血栓哪来的这个什么心梗，对不对？那血栓是啥呀？血栓那就是血块呗。老话说得好，心病还得心药医，原汤还得化原食，对不对？你看咱们吃饺子要喝什么？要喝汤。吃完面条也要喝点汤，原汤化原食嘛。所以怎么化掉血块啊？那还得是血液，对吗？把这个新鲜的血液送进来，让原来的啊老血液流动起来。古人说得好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血液流动开了之后啊，就不会有血栓斑块了。那没有了栓子，没有了斑块，那你这个心血管啊，它肯定不会堵啊。它不堵，它就不存在疼痛。所以治疗心脏病必须得活血，得补血。那另外啊，你心脏还得注意别瘫了。你是心梗也好，心衰也好，一旦犯病，这人就直接瘫痪了。什么叫瘫痪呢？就是不能动弹了。啊，就是说啥呢？啊，动不了了，躺病床上了。心梗犯病的时候，你能动吗？你敢动吗？心衰严重。

本来心脏就不会这么弹了。所以治疗心脏病，首先你得怎么办呢？保证强心。那最后呢，还得不反复，不猝死。你不能说我这个心脏因为一冷一热我就犯病了，对吧？你不能说我啊，这个过一个节气，我这心脏病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你不能说我生点气，我这个人心脏就犯毛病了，对吧？所以咱们得给这个心脏呢加个防护罩。不能说一冷一热，一阴天一场雨，一个生气一激动，我这个心脏就犯病了，那不行。那根治心脏病的原则，你呢得同时啊做到刚才我说的四点，既能心脏直接补养，又能强心，又能活血化瘀，又能给心脏加防护罩，这几点呢都能够做到的，只有血能做到。比方说血能补血藏血，那么和其他这个药比起来，鹿心粉这个活血补血跟西医比也好，尤其它跟这个中医比也好，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吗？首先我们得先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流水不腐，户枢不动。人心脏这管血得是活的啊，它得是流动的，是不能停的，对吧？说我这个血不流了，停在这个哪儿了呢？那就瘫痪了，瘫滞了。因为你只有流动的好，流动的快，在你的心脏里边血管里边，它才不会出现血栓，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淤堵，那就更不会出现心梗了。那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活血补血呀？你就记住啊，你得有心血，对不对？话说回来了，你就光靠体内的那点老血，你再怎么活血，你能活到哪儿去？所以首先你得先把这个血活起来，活血才能溶栓。你看之前咱们年年通血管，为啥不管用啊？为啥管用的就这一阵儿啊？就因为你那个血管它里边的血它还是死血，还是老血，你就再怎么循环它能够循环到哪儿去，你再溶栓它又能溶到哪儿去。为啥说只有鹿心粉才能治疗心脏顽疾呢？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鹿心呢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梅花鹿的心脏，这个就叫鹿心。鹿心血是啥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心脏里的这管血就叫鹿心血啊，才能同时啊做到给心脏补养，活血补血，给心脏强心，让心脏安装一个防护罩，所以我们才敢说鹿心粉啊治心脏顽疾，所以我才敢让你们免费去使用，我才敢让你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啊脑中风患者、风湿骨病患者都来参与免费试用。讲话呢没有那个金光钻呢，咱也不揽那个瓷器活。这一瓶鹿心粉同时等同于四种药，这一剂药呢可以强心补心，专治心脏病，这一剂药呢可以补养护脑，专治脑中风，这一剂药可以去风湿，专治风湿骨病。像这个鹿心粉为什么要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呢？为什么要双药合璧呢？

0: 今天呢，我和大家讲一讲，因为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起来，一加一，它是不等于二的，甚至讲话它都等于十一了。你看两个一加一块，它不就变成十一了吗？你想啊，它这个药效翻多少倍呀？所以啊，鹿心粉这一剂粉药，等同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相当于什么呢？这一剂药相当于同时打了强心针、打了补血针、打了护脑针、打了壮骨针。有人说了，说真的假的呀？真的这么好吗？咱别说药效啊，也别说鹿心粉呐、咱就简单的说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你要知道啊，这是梅花鹿的血。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呢，看电视，那皇上总喝鹿血，康熙啊、雍正啊、乾隆啊都喝鹿血。但为啥不喝鹿心血呢？因为一只梅花鹿，它的这个心脏管腔里面就那么一管血，你喝了就没了。所以鹿心血不到万不得已，皇上是不会喝的，得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心脏眼瞅着不行了。所以历史上有记载，皇上喝鹿心血，只有咸丰啊，史书上有记载，就这位咸丰皇帝急火攻心呢，咳嗽大作，不停的吐血，然后让人取鹿心血，然而宫中啊没有鹿心血啊，最后呢就是死了。那么鹿心血这管血，医学包括古书是怎么记载的呢？说这个鹿心血啊，为梅花鹿心脏中啊抽出来的一管血，最早记载于清波杂志，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做了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治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绝者饮之利于，可大补虚顺，益精气，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啊，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方面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为啥这么说？说这个鹿心血是心脏病克星呢？我们得知道梅花鹿生活的特点。梅花鹿可不是山羊，也不是种马，这是奔跑速度仅次于猎豹的动物，喜欢跳跃打斗，一刻都不停歇，常年的生长在高山之上，遇到危险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啊，它就往山上跑，通过这一点避开什么呢？老虎、狗熊、野猪的追击。所以梅花鹿爆发能力是很强的，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吗？你没有一个强劲的心脏，你能越往高跑你越有劲吗？心脏病人都知道，上个楼这个心脏啊都感觉要跳出来了，对不对？甚至有的上楼心脏病都犯了，费劲儿啊，对心脏的损伤还是挺大的。所以鹿心血针对于心脏病患者两个作用，一个强心，一个活血补血。那么这个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来得快，喝上就见效，三分钟见效，这个速度效果来的都特别的快，而且还怎么的呢？药力持久，跟单独用这个鹿心比，这个鹿心粉药效更快， 药力更持久。所以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我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中风、风湿骨病患者都一起参与。我还是那句话，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得让老百姓亲自试。我说再多都没用，你喝上你就知道了。所以鹿心粉免费试用的机会来之不易，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抓紧报名。报名活动呢一共是三天，今天呢是第二天，明天是咱们免费领取鹿心粉的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报上名的，电话一直打不进来的这些朋友，别上火也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尽量的抢到报名名额。那有问题的，咱们还是那句话，通过电话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六瓶六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欢迎你啊。
3: 嗯，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哎呦，欢迎。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岁。
0: 哎呦，75了，那我得叫一声老大姐了啊。
3: 冯老师，我这不听你讲课吗，就说到了那个鹿心粉。
0: 啊，对，咱们这两天呢讲的就是鹿心粉啊。
3: 这个鹿心粉你能给我争取争取不？
0: 嗯，你这样啊，我问问你，你这个心脏怎么样啊？
3: 这不心脏不好吗，在没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前，
0: 啊，
3: 我心脏吧就像家里来小偷了一样，嘣嘣嘣嘣跳啊，就连话有时候都说不出来。
0: 哦，是吧，我们这叫什么呢，心虚胆怯，就是说好像啊咱偷人东西了似的，
3: 对，
0: 稍微有点大动静那不行了，就得吓一跳，是吧？
3: 对对，就这样。
0: 哎，有时候别人跟咱说话声音太大了也不行啊。那你心跳怎么样啊？这个1分钟跳多少下呀？
3: 心跳我现在还行，但是吧就有阵子心跳也不好，因为吧，我这个心脏问题也是挺多原因促成的。2023年吧，老伴儿走了，他生病那个时候我没日没夜的在身边照顾他，自打走了以后吧我就开始有病。
0: 嗯，你这就是累的啊，因为照顾病人他是劳累操心，熬心血，然后心血不足，心血不足就会造成我们心虚胆怯。你看正好他俩就对上了啊，心血不足，血不养心，所以就出现了心虚胆怯啊，怕动静。
3: 对，
0: 有的时候呢就跟自己偷人东西似的啊，外边稍微有点动静给自己就吓一跳啊。然后你有没有出现过心前区憋闷疼痛，有这种感觉没有？
3: 憋闷就是总也上不来气儿，胸部这个地方吧，还疼。
0: 疼。
3: 但是你说我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胸口的疼痛一点点感觉好了。
0: 嗯，那你就是啥呢？我怀疑你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哎，心肌缺血先是表现就是胸闷压气，不能干重体力活啊。
3: 对呀，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
0: 对，因为本身你心血就不足，然后到疼痛这一块就是心绞痛，严重那就是心梗。
3: 嗯，
0: 但只要有冠心病了，你记住啊，只要有冠心病了他就有心衰，知道吧？只不过是轻重的关系啊。
3: 嗯嗯，
0: 咱们经常说是一度心衰、二度心衰、三度心衰啊，你到了三度那就严重了，所以多少都有点心衰。你这种情况用鹿心粉是可以的。鹿心粉里边有鹿心啊，鹿心呢以心养心，鹿心血帮助我们以血养血，能活血能强心，所以说鹿心粉咱完全可以用啊。
3: 啊，冯老师，你说我吧，从开始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身体状况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嗯，那就行，你看看，慢慢的，哎，一点一点都在好，所以说别着急啊。嗯
3: 嗯，对，你说我从喝上开始吧，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以前这个身体状况呀特别不好，血压一高，脑袋就成天迷迷糊糊的。
0: 嗯，那你血压一高了。之后脑袋可不就迷糊吗，胀还疼，然后走路脚底还没根儿，是吧？
3: 对，以前我这脑袋吧都不敢朝床头躺，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要是一躺就感觉不对，就赶紧的转过来。我从吧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再没出现那种现象。
0: 那就挺好，证明话语通堵了啊。
3: 嗯，我以前走道吧就是走不正式，就像走路就像歪歪
0: 啊，不走直线。嗯，
3: 对，我就赶紧把这个降压药啊和红景天一起用，这不用的挺好。后来我听你讲课说有现成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就开始买这个药用，这个效果我感觉更好。我就一点一点的给我以前用的那些个降压药啊还有各种药，我就慢慢的都停了，因为我喝这个效果挺好嘛。
0: 嗯，
3: 然后冯老师，我家孩子最近吧也有点不舒服。
0: 孩子多大岁数了？
3: 孩子48。
0: 哦，48了，男孩还是女孩？怎么的了？
3: 女孩，就是她子宫里吧，说有个不好的东西，4个多月、
0: 啊、
3: 也快5个月了。我说让她去复查一下，我说这长时间应该去复查，结果一复查，你说咋的？
0: 啊，怎么了？
3: 原来0.7、0.8，现在都翻倍了。
0: 哦，又变大了是吧？
3: 对呀，她现在平躺着，自己用手就这么能摸出来。
0: 哦，首先第一点啊，咱先说这个病啊，子宫里啊这块呢，你也不用太害怕。为啥呢？因为在咱们中国国内来说啊，30岁到50岁的女同志属于高发性疾病，一般的年龄段的女同志呢，都会出现这么个病。你检查之后啊，医生说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3: 检查说是良性。
0: 良性的啊。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而且这病啊发病率特别高。你想一想嘛，就是10个女同志基本上有3-4个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对咱们子宫产生严重的挤压压迫，没有影响正常功能的话，咱们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说我非得通过手术去治，对吧？尤其是咱们有很多人由于情绪因素吧，或导致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压力大，熬夜啊容易生气，脾气不好，家庭可能不那么和睦，尤其是这一类啊，你就特别得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生长跟我们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咱们常说呀，肝郁气滞了，气滞血瘀了，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让孩子吃一吃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3: 桂枝茯苓丸呢？
0: 对，这是中药啊，里边有桂枝，有茯苓，有丹皮啊，能够温阳通脉，能够活血化瘀。它在我们临床上对于女同志出现的这类问题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你包括丹皮、赤芍，它能够散瘀。可以让孩子呢用一用这个桂枝茯苓丸啊。
3: 行，那我记住了，桂枝茯苓丸。
0: 对，我这块呢让学生也给你记一下，到时候再跟你说一声。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让孩子怎么呢，调整好情绪，别熬夜。工作压力大啊，你也得想办法舒缓，不要那么大的压力。然后鹿心粉的名额我给你争取一个。正好现在咱们开始报名了，本身你心脏就不太好，你得用一用，好吧？
3: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完了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不多聊了啊，再见了。
3: 哎，冯老师，再谢谢，再见。
1: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重复给大家，冯老师为广大听友争取到鹿心粉免费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免费送6瓶6天用量的鹿心粉，不收取任何费用，给您免费邮寄到家。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驱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冯老师说了，好药不怕大家试，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一定把握住机会。明天报名就结束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有没有对爱情充满幻想，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婚姻，通过讲述婚姻逐渐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帮助读者了解今天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婚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本书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堡人， 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撬动了一场婚姻变革。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他们就不再愿意遵循父母的命令去结婚了。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人们的婚姻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后，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开始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内都应该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意志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了包办婚姻，人们开始鼓励要为爱情而结婚。这场变革意义重大，是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与家族利益无关，而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变成了满足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了，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而在男性经济地位更高的年代，约会的主动权就从女孩转移到了男孩身上。用故事和案例解答关于婚恋的所有困惑，让你读懂爱情和婚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欢迎继续收听。除了恋爱关系的诞生外，变革后的婚姻关系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既然人们不再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也就不能再靠家族

0: 生活，夫妻二人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小家了。于是两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一是需要赚钱买生活必需品，二是买回来的商品不能立刻使用，还需要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书中提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婚姻的衍生品。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对婚姻仍然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人认为，只有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时，才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相反，如果一个女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自己，并且生活得很好的话，她还有什么理由去结婚呢？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过，但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书中提到，女大学生、职场女强人反倒比受教育程度低、工资较少的女性更容易结婚，这是因为越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越可以抵御婚姻中的绝望感。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很容易体会到绝望感，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家暴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就像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 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时，才愿意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试想，吵完架后，如果女性能够立刻投身职场，并在工作中体会到足够的成就感，再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对另一半也会更加包容呢？其次，越是成功的女性，越能够用更宽广的眼界去处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绝不是只有离婚一个方法。如果一个女性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其实，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经营自己和经营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早就该抛弃女子必须学会示弱来维持婚姻的旧观念。夫妻二人棋逢对手，强强结合，才是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婚姻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超人说，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很多认知，书中历史资料的引用不枯燥，纵贯古今，娓娓道来，观点平衡，可读性也很好。读者若碱性金鱼说，老人们常会说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人们任性放纵，不忠诚，要求太多，不会忍受，以自我为中心。但婚姻模式的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它功能的期望会改变。读者见识城邦说，这本书用历史故事还原婚姻的本来面目，为现实婚恋选择提供了参照和建议。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 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依附于诸侯国的小国，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和男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附庸，是一个名词。附庸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那么风雅又为什么泛指文化呢？说起来很简单，风和雅就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两个篇章的内容。风是指当时流行于各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指周王室的王公贵族们平日里经常欣赏的音乐，也被尊崇为正声，在《诗经》中共有105篇。此外还有颂这一篇章，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后来风雅颂或者风雅就专门用来指代《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诗文之事，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狗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

0: 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
2: 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

0: 养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

0: 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论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

0: 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

0: 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欧洲是精神的故乡，小麦想这是对信仰的一种尊重吧。 在欧洲走三五步就能见到教堂，告诫着人们时刻审视自己的灵魂，不要成为欲望的奴隶。走进教堂，无数人的心灵都得到了净化。也正是因为这样，欧洲才成为了小麦向往的远方。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当中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葡萄牙的波尔图，感受这座城市的呼吸与脉搏。波尔图也许不是一座能让人一见钟情的城市，它没有圣家堂那般闻名于世的标志性景点，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优雅的咖啡厅中，在河岸高高低低的小巷里，在古老与现代共存的建筑之间，慢慢地欣赏它饱经沧桑却依旧美丽的容颜。小麦很难将它的景致分开来看，因为当我们置身于这座城市，打动我们的是它美妙的氛围。因此小麦决定将脚步放慢一点，寻找这座城市的每一处美好。早在少年时期，小麦就曾经听说，在葡萄牙的波尔图有一个载着浓浓墨香的书店，它古色古香，别有韵味，数百年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爱好读书的人前来，它就是莱罗兄弟书店。如今小麦有幸到此，还没有走进去就已经离不开了。莱罗书弟兄店不仅是网评的全球十大最美书店之一，也被多家英国报纸和杂志不吝言辞的大加赞誉。1906年，莱罗兄弟书店建成，它坐落于葡萄牙波尔图老城狮子广场的附近。从落成之日开始，它就是波尔图市民的骄傲。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沉淀的经典有太多了。莱罗兄弟书店不算是波尔图最具历史气息的景点，也并非是波尔图的名记代表，但它就是那么有魅力，从出现就让每个来到波尔图的人无法忘怀，这其中也包括哈利波特。对于哈利波特的作者来说，这里是开启魔幻灵感的书屋。他曾经在书店二楼的咖啡座写作，馆内精美的雕刻扶梯，五彩玻璃的天窗，都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哈利波特中书店的原型也源于此，甚至这个书店也曾经出现在电影《哈利波特》的场景当中。在这个新哥特与新艺术风格交汇的宫殿，任何企图形容它的辞藻都是徒劳的，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会明白，书店也可以让人这般魂牵梦萦。远远地望去，莱罗兄弟书店就像是坐落在街角的素雅城堡，在波尔图蔚蓝的天空下吸引着人们一步步走近。不比外观的淡雅，罗莱兄弟书店内部的设计承袭的却是葡萄牙的皇家风格，极尽奢华炫目，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堂皇的书店之一了。莱罗兄弟书店虽然高贵华丽，但是却并没有让小麦感觉到丝毫的距离感。身在这座充满哥特式风格的书店里，随处可见的书籍都会让人们忘记它的华贵，而只沉浸在精神的世界当中。只有在你读书觉得累了的时候，抬起头透过玻璃楼顶仰望天空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怎样的一个绝妙的环境当中。书店中央直通楼顶的木质楼梯上也摆满了各种书籍，将天堂阶梯的深意诠释得格外精湛。五彩玻璃的透明天窗让人们可以随时观赏到波尔图最美的天空。在小麦心中，这座书店有着最雄伟壮观的内饰设计，有着最精美动人的图书，还有着让每个来访者都停住的魔力。一缕缕柔和的光线透过玻璃窗打进书店，人们安静地翻看着手中的书籍， 不大的书店内回荡的是沙沙的书页声，还有浓浓墨香传递着书海的精髓。小麦觉得也只有身临此地才能够感受到这阳光下的书海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妙。莱罗兄弟书店的美让小麦惊为天人，更使人留恋于它浓烈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里。我们踏进其中，会瞬间忘记浮躁无趣的世界，而停驻于这阳光大好的美妙天地。我国的古人也曾经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见读书是超越了时代和空间的，无论你是平民还是贵族，是过去还是现在，书都不会去区分辨别。在这里，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沉溺在一个静谧的书中世界。二楼窗前的咖啡厅飘来阵阵咖啡的香味儿，小麦看着戴眼镜的女孩微笑着抿一口咖啡，然后望向窗外的温煦阳光，突然就觉得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在莱罗兄弟书店停留半日，小麦继续前行，走到圣卡塔琳娜街和曼努埃尔街的拐角处，来到了被外国媒体评选为世界最美的十大咖啡馆之一。有人说，智慧与美貌并存这句话，只需要贴上一张咖啡馆的照片，就足以解释清楚了。也因了如此，这家精美典雅的咖啡馆才如此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吧。走进咖啡馆，真皮沙发的气味混合着漆木的沉香扑面而来，浅红色和灰白色相间的石膏装饰着天花板，墙上连排的佛兰德镜子反射着四周墙角线上的小天使雕塑和铁艺吊灯，大理石地面和黄铜部件的结合与墙面装饰木板的细节都十分考究，包括真皮沙发的靠背上也自有精致的花纹图案，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了小麦华丽的视觉效果，给客人创造出了舒适高雅的环境，也成为了刺激我们感官的一个奇迹。在咖啡馆的后面还有一个院落，侍女雕塑静静地守护着台阶和栏杆，树影浓密，清静宜人。据说这个内庭院是建于1925年的，登上台阶就是一个阳台，在夏天的时候还会举办小型的户外音乐会。小麦还看到一扇通向曼努埃尔街的后门，据说从这里可以对外出售葡萄酒，这样也就构成了这家咖啡馆的丰富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家咖啡馆最早开业于1921年，采用的是新艺术风格的装饰，和现在有些不同的。现如今开幕当天的盛况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遥远记忆，小麦却隐隐可以想见当初无数的知识分子、波西米亚人和上流社会的女士，他们是怀着怎样兴奋的心情来到这里，只为了喝一杯下午茶，或者吃上一个冰淇淋。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后来参考着巴黎迷人的文化，这家店才改了名字，也因而有了一种神奇的气韵，印证着美好时代的魅力和辉煌。随着几次整修，这家咖啡馆渐渐成了波尔图最美丽的咖啡馆，这座新艺术风格的建筑也成为了地标，更成了艺术人群的聚会地。哈利波特的作者也曾经在这里待了很长的时间，写出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一书。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这家咖啡馆，说它是一个奇妙的地方，那里的缪斯、思想家和艺术家汇集在一起，生活在最佳的时刻。 在那里，通过语言和手势来分享和沟通，或者仅仅是眼神微笑，有时甚至就是几滴眼泪。而许多人来到这里，更多的是为了追求那遥远的20年代。如今，小麦坐在这座古老精致的咖啡馆里，品一杯咖啡，享受着动听的音乐以及贴心的服务，也心甘情愿地将一下午的温柔时光都浪费在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在古老迷人的波尔图游历。波尔图的葡萄酒闻名于世界，虽然葡萄牙波特酒驰名的品牌有很多，但是波尔图桑德曼的名字和那别具匠心的身披黑斗篷的绅士商标，早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小麦就来到了桑德曼酒窖，近距离地感受红酒文化所带给我们的精神与味觉的享受。虽然现在有些国家也生产波特酒，但是最正宗的波特酒产于西班牙北部的杜罗河流域。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明确地区界限的法定葡萄酒产区。桑德曼酒窖就坐落在杜罗河畔的加亚新城，和酒都波尔图隔河相望，是葡萄牙品种最多、容量最大的酒窖之一。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桑德曼酒窖颇有名气，它被誉为酒窖博物馆，同时也定时向游客开放。因此，小麦乘船环游杜罗河之后，就径直来到了桑德曼酒窖。酒窖的正门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气派，但是立面上方巨大的黑斗篷绅士标志却十分引人注目。小麦看着只觉得这个全球皆知的商标形象确实潇洒神奇。桑德曼酒窖始建于公元1796年。1790年，苏格兰商人乔治·桑德曼到波尔图旅行，发现这里是酿制葡萄酒的好地方，于是决定在波尔图开办酒厂。由于杜罗河区域拥有优质的葡萄品种，桑德曼酒窖就通过精心的配置和精细加工，创造出独特的储藏方式，配置成了著名的黑斗篷绅士牌红宝石波特酒。跟随着工作人员走进阴暗的酒窖，小麦仿佛踏入了神秘蜿蜒的地下迷宫，倾听着引人入胜的讲解，触摸波特酒品牌历史发展的脉搏，墙上黑斗篷绅士的影像忽隐忽现，身旁堆积的大小橡木酒桶如一道道城墙，左转右拐不见尽头，让小麦恍惚间觉得穿行在时光隧道之中。突然，我听到了滴答的流水声，宛如一曲天籁之音，分外悦耳。由于酒窖内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因此除了天然泉涌之外，还建有喷水池。朦胧当中闻到了淡淡的酒香，在微弱的灯光下，还可以看见各个年代的古老陈酒，甚至是100多年前的品酒，也依然贮存在带有护栏的小仓房里。参观完酒窖之后，我们可以免费的品尝红白两种桑德曼波特酒。 虽然小麦对于葡萄酒也没有什么研究，但还是觉得波特酒有一种回味无穷的芳醇甜香。英国作家伊芙琳沃曾经说过，波特酒不适合年轻人喝，他们过于稚嫩和活跃。波特酒是岁月的恩赐，是畏惧学者和智

者的灵魂饮料。或许波尔图并不像其他旅游城市那般的繁杂和匆忙，但它却是一个让小麦慢下来静静品味的城市。山与水环绕，酒和梦扑鼻，让人不忍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西南风三级，气温27到34度。天气趋势，31号晴，西南风三级，气温27到35度。8月1号晴，西南风二级，气温27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东海水晶登上央视经济半小时，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我市启动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3年行动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行政军市长周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联部队广大官兵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市领导胡竹、张家炯等参加。
2: 在连云港警备区，行政军与警备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警备区和全体官兵长期以来给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连云港是海防前哨、海港枢纽城市，战略地位重要。近年来，警备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抓好练兵备战、部队建设的同时，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连云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连云港历来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警备区各项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面提升双拥工作水平，切实帮助广大官兵解决后顾之忧，为部队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保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在空军驻联某部，行政军观摩武器装备展示，了解部队建设发展历程和官兵战备训练、学习生活等情况，对大家坚守备战一线、忠诚保家卫国、守护地方稳定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牢记习主席嘱托，更续优良传统、昂扬精神状态，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为强国强军事业再立新功。在某集团军来连海训部队，周进实地查看海训场地设施，现场观摩海上科目训练，详细了解部队实战化训练进展及官兵训练生活情况。他说，海训部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辉煌战绩的英雄部队，近年来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大力弘扬拥政爱民优良传统，主动参与抢险救援、国防教育、公益帮扶等地方建设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了港城人民的广泛赞誉。当前连云港正加快打造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民城，奋力推动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实现15发展目标离不开驻联部队广大官兵的守护和奉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为广大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争创全国双优模范城十连冠。
1: 记者乔恒康报道。7月28号，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要求，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省安全生产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周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商振江主持会议，市领导吴刚玉、张家炯、房庆忠、吕杰出席会议。
2: 周进指出，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必须始终保持戒惧之心、忧患之心。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及省巡查反馈了一些问题隐患，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对照中央考核巡查、省巡查反馈问题及近期全国各地事故教训这三面镜子，深入检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反思剖析思想麻痹、责任传导衰减、政策协同不足、内部监管不严等根源性问题，坚决

0: 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触及灵魂的警示教育和法治震慑，督促企业实控人算好安全账，推广企业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强化外委外包外协统一管理，确保员工培训简明管用。要着力提升基层监管专业化水平，建好安全人才库，强化培训考核，利用 AI 技术构建企业风险量化画像与预警红线，积极培育全社会安全文化，落实安全教育1530模式，强化群众对身边风险的认知，提升安全应急能力。要创新安全治理模式，将安全作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通过搭建共性监测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安全管家服务，整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公共实训基地等方式，降低企业安全成本，积极探索组建国有安全生产公共服务公司，坚持监管部门与服务机构分离，确保服务专业、廉洁、高效，真正把安全打造为连云港营商环境的鲜明优势。会上播放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消防救援局、赣榆区、海州区等做了表态发言。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记者王飞、陶静报道。7月28号晚上，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产业新动能：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节目聚焦东海，全景展现水晶文旅新业态与高端硅基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融媒采编专班完成选题策划、实地调研与拍摄，在央视栏目编导指导下创作，实现我市广电自主策划、自主拍摄、央视编辑播出的重要突破。
0: 在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东海县委宣传部及属地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下，今年5月底，市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时政新闻中心组建专项设置团队进驻东海，设置组深入水晶集市、雕刻工坊、电商直播间、新材料实验室、生产车间，走访产业链上不同赛道的从业者，挖掘产业升级背后鲜活的奋斗故事。镜头之下，有最早远赴海外拓展市场的原石贸易先行者、坚守匠心的水晶雕刻匠人，有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加工企业、依托美学优势创新水晶穿戴甲赛道的青年创业者，也有深耕硬核领域十年、攻坚高纯石英技术、全力冲刺国产替代的科研团队。专题清晰呈现同一条石英原石产业链，一边孕育富民新村的水晶美丽生意，一边撑起高端硅材料自主创新的硬核制造版图。本次报道开创全新协作模式，全部一线采访、实景拍摄，素材由我市记者、摄像扎根一线采集，素材推送央视后，由经济半小时栏目完成后期编辑，并向全国播出，是我市广电深化对外宣传的一次创新实践。专题节目在央视播出，面向全国展现了连云港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是广播电视台将继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挖掘产业创新优质素材，持续讲好连云港发展故事。
3: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连云港市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近日印发，该行动计划立足我市医疗卫生发展实际，以便民助医、辅政促研一起为方向，围绕八个类别打造一批小巧灵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卫生健康深度融合。
0: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医疗卫生深度融合，既是顺应技术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医疗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对普通市民而言，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就医体验上。根据三年行动计划，连云港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将迭代升级，对接省统建的居民健康助手，提供健康咨询、智能导诊、预问诊、报告解读、用药咨询、个人健康档案管理等一站式服务。三级公立医院将全部建成智能分导诊、智能预问诊、智能随访等应用。在临床诊疗方面，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将常态化运行，手术机器人等高端设备加速进入三级医院。全市将统一部署省统建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智能体，为基层医生提供智能辅助诊断、病例质控、合理用药等服务。 中医药领域是中医院牵头建设。

0: 者智慧中医药综合服务平台、 AI 辅助中医诊疗、智能四诊、处方审核等场景逐步落地，名老中医经验通过 AI 实现数字化传承，公共卫生防线同样被纳入智能化版图，慢性病智能防控、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免疫规划智能服务等应用也将陆续承接落地。
1: 市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科科长傅天祥：
2: 按照计划，2026年作为筑基试点年，全市80%的三级公立医院将落地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临床智能辅助决策、智能就诊等应用，30%的基层医疗机构也将试水临床智能诊断辅助。2027年进入推广深化阶段，三级公立院核心 AR 应用实现全覆盖，80%的基层医疗机构用上智能辅助决策工具。到2028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AR 应用全面普及，力争培育1至2个省级示范项目。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近期海珠区发布青年就业见习申请指南，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推出最高1500元交通补贴等系列支持政策，同步开通全程网办通道，旨在帮助青年群体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0: 此次发布的见习政策覆盖三大类群体：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含留学回国人员和港澳台大学生，离毕业时间不足6个月及毕业当年1月1号至6月30号尚未落实工作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符合条件的青年均可申请进入经认定的见习基地，见习期一般为3至6个月。在补贴保障方面，见习人员每月出勤满15天即可按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领取生活补贴。同时，海珠区特别增设个人交通补贴，按每人每月500元标准发放，最长可享受3个月，最高累计达1500元，且实行免申即享，随生活补贴一同发放，无需额外申请。此外，见习基地可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0%计算的管理费用补贴，用于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若见习期满后留用率达到50%以上，并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基地还可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获得一次性就业见习补贴。自2022年起，省人社厅已在江苏智慧人社平台开通就业见习服务专区，实行全程网上办理。个人申请只需要下载江苏智慧人社 APP， 注册登录之后进入就业见习个人见习岗位申请，选择连云港地区并浏览岗位，点击报名即可。待见习基地审核接收后，通过 APP 进行见习人员确认，系统将自动生成电子见习协议书。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抢抓苏超赛事流量窗口，叠加八一建军节拥军节点，市商务局统筹全域商贸资源，推出市级商圈、电商、汽车、金融多维度惠民促消费系列活动，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惠民服务，让赛事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消费市场持久动能。
0: 赛场枫叶未起，消费暖意先行。为把苏超赛事人气转化为市场消费活力，我市打出赛事加双拥加惠民组合拳。记者走进家德福超市双盛花园店，看到货架上粮油、生鲜蔬果、冷饮零食整齐陈列，苏超八一拥军专场宣传海报醒目张贴，专门设置的观赛补给领取区已布置到位，数百款促销商品贴上了优惠价签，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 家德福双盛花园店酒饮科长曹翠翠：
3: 8月1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烈属等优抚对象凭有有效证件及赛事票根，可到指定门店免费领取德芙甄选茶饮料1箱，领完为止。接下来，我们超市将持续依托各类赛事，节庆推出更多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助力港城消费市场。
0: 大宗汽车消费是本次促消费的重点板块。8月1号至2号，专属优惠精准面向军人群体、苏超观赛球迷。在海州区吉利汽车销售展厅，双拥主题赛事购车优惠清单摆放显眼，销售顾问正向到店市民讲解叠加补贴政策，多款新能源、燃油车型推出了专项保养、现金减免福利，不少有换车计划的市民专程到店咨询优惠。
1: 市民张其琛：
4: 比如 SUV 啊，然后轿车的类型就特别多，而且能源的类型，比如说新能源， 或者是增程的，或者还有插混的一些车型的款式也特别多，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的选择的方案。同时呢，我和销售那个沟通过程之后呢，他们跟我介绍了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现金的直降，还有一些国家的一些国补和省补，这些优惠政策呢，对于我一个购车的一个车主来说，吸引力度特别大。
1: 连云港银翼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英普，
5: 就是咱们不管是退役还是现役的军人，凭着有效证件，我们店内呢是额外赠送6年18次的一个基础保养。针对于普通客户呢，我们店内也会有额外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推出的20台的一些特价车的活动，让普通客户进店之后呢，也会有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车型可以去选择，然后针对于苏超啊这些那个咱们比较热门的这些活动，我们展厅呢每周都会举行一些或者店内烧烤呀或者观战球赛这些大体的活动。
0: 以商超、汽车两大民生消费点位为窗口，全市同步铺开全方位促消费布局，实现单点惠民出彩、全域消费升温。赛事主场将打造82个展位的苏超市集，划分餐饮、零售、文创、服务4大业态，汇聚本地小吃、文旅文创、数字科技体验。各县区联动26个商圈、景区、街区，设立苏超第二观赛现场。温泉酒店、特色街区、商超综合体推出军人专属折扣、观赛礼包、免费游览等福利。线上依托抖音直播，持续推介水晶、珍珠等本地特产。银联联动91家商户上线满减权益，叠加公交、景区免费便民服务。随着八一建军节和8月1号苏超主场赛事临近，多元消费场景将同步开门迎客，持续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文体融合、拥军惠民，激活城市商贸活力，切实提振消费市场信心。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为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近日市港航公安局联合港口企业党支部邀请行走的国旗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团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连线新疆霍尔果斯市公安局，通过跨越4300多公里的云端课堂，共上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
0: 活动现场，一面面珍藏自祖国边境边防哨所和国门口岸的国旗依次陈列，大家驻足观看，仔细端详国旗上的岁月印记，聆听每一面国旗背后的坚守故事。从边境口岸到边防一线，一面面国旗见证着戍边民警和边防工作者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奋斗历程，也让县城党员在一件件实物中感悟家国情怀，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1: 连云港市港航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朱勇，
6: 以前更多是在书本和视频里了解边疆，这次通过一面面真实使用过的国旗和云端交流，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边疆公安忠诚坚守、守护国门的不易。作为港航公安民警，我们也将立足岗位，守护港口平安，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0: 随后，活动通过视频连线新疆霍尔果斯市公安局，开启东部海港与西部国门的云端对话。霍尔果斯公安民警围绕城市发展、口岸建设、国门守护等内容展开宣讲，介绍了霍尔果斯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和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的重要地位，以及边疆公安扎根国门、忠诚履职、守护祖国西大门的感人故事。活动最后，两地党员通过视频共同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跨越山海，也让港航公安与港口企业党员进一步坚定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守护港口安全发展的责任担当。
1: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港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于昌海，
7: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旗背后的责任与担当。今后我们将把爱国情怀融入到本职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与港航公安携手守护港口安全，为港口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这个暑假，我市无人机培训市场持续升温，与往年相比，今年训练场上多了不少年轻面孔，他们大多是高中生和在校大学生，趁着假期考取一本无人机执照，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规划未来发展的新选择。
0: 在市区豫州路上的一家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正操控无人机依次完成悬停、绕飞、定点降落等训练科目。周敬松是一名中职学校作物生产专业学生，今年暑假他把考取无人机执照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希望借此掌握一项实用技能，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增添更多竞争力。
1: 学员周敬松：
8: 那我现在是中职学生，然后学的是作物生产专业，然后学无人机，如果我把暑假的话把这个证考下来，对我以后就业然后从事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像周敬松一样选择利用暑假学习无人机的学生不在少数。据培训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暑期学员中高中生和大学生占比已经超过七成，学生群体已成为暑期培训的主力军。对于他们来说，暑假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间，更是提升自我为未来积累优势的黄金时期。
1: 学员张宇轩：
9: 我可以参加学校里的无人机社团，可以自行组装一些无人机，也可以就磨练一些飞行技巧。
0: 学生群体集中报名，也让培训机构迎来了暑期培训高峰。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机构提前优化教学安排，增加训练场地、教练力量和设备保障，确保每位学员都能拥有充足的飞行训练时间，提高培训和考试效率。
1: 望城航空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滕汉阳：
10: 配备了30多块电池，然后那个6块场地，然后和那个6个教员专业的辅导，然后保证学员充分的训练时间，能够在暑期能够高效的拿证。
0: 一本无人机执照究竟意味着什么？记者了解到，随着地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对于年轻人而言，考取无人机执照不仅意味着掌握一项新技能，更能够拓宽就业方向，为未来职业发展赢得更多机会。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消息，江苏省2026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7月29日发布，考生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招考业务栏目自学考试页面查询考试成绩。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需持本人身份证准考证到所属区县考办登记并提交复核申请，登记时间截止为7月31日17时截止，逾期不予受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为中秋节假期。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即日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购票日历新鲜出炉，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提前准备。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